0: 你再把城里的情况给我们几个介绍一下啊，进城出城。
1: 不能精神点儿啊。哎，这小日本不想让咱们名正言顺的发财，好啊，那咱们就抢。
2: 大哥，抢啥？
1: 那你说，咱们拉杆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3: 钱呗。对，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钱。
1: 抢钱？好啊，那咱们上哪儿去抢呢？
4: 这满大街都是商铺。
1: 那满大街还都是日本人呢，你抢啊？抢了孝敬日本人去，猪脑子！
4: 切，大哥，那你说咱抢啥呀？
1: 抢啥？这个抢啥？
2: 对了，大哥，抢枪啊！拉队伍没枪，就等于吃饭没粮。
4: 对呀，有了枪，咱还怕没钱啊？可是大哥，这枪只有日本人手里才能有啊。难道咱们抢日本人？
1: 对，抢日本人咋？啊，那得看怎么抢，是不是？这个，你说大哥我是怎么当上的司令？凡事都得想个办法，出击你要有个火候。你们睁开眼睛看看眼下的形势啊，那八路说打进来就打进来，小日本说完蛋就完蛋。他不给自己留后路，咱还不给咱自己留个后路吗？啊，
2: 大哥，你快说咱咋从日本人手里抢枪吧。
1: 我们书归正传，他日本人不是要断咱的财路吗？那好，咱们就断他的后路。那你们说，目前他们的后路是什么？
4: 后路就是死呗。
3: 不对，要是日本人投降八路呢？
1: 那你以为八路还能饶了他们啊？
2: 放屁！照你这么说，八路还不早饶了咱们？不懂，别他娘瞎说啊！
3: 我瞎说。
1: 行了，这还没拉杆子呢，就不知道咋传出去丢人不丢人呢？行了，不让你们几个笨蛋猜了，我告诉你们。日本人的后路就是城东那座军火仓库，就凭那座军火仓库，八路能饶了日本人？可咱们呢？就凭咱当了八年汉奸，八路能饶了咱们？所以说，咱们要拉杆子就抢他的军火库，军火库一抢，咱拉杆子还缺枪炮弹药吗？你们说这事儿美不美？
4: 美
1: 美。
2: 大哥，咱咋抢？
1: 好办呐，咱不是还有几身鬼子军装吗？啊，那军火仓库里边本来他那日本人就不多，知道吧？咱们就趁着今天晚上风高月黑，咱们端了鬼子军火仓库。
5: 英子，饿不饿？
6: 有点饿了。
5: 那就先吃点甜不甜吧。啊，
6: 不好，我要等我爹回来一块儿吃。
5: 那我们先偷吃一个花生豆。
7: 是谁要等我回来吃饭呢？哎呀，
5: 回来了。
7: 哎，哟，做这么多好吃的。
6: 林小水专门为你准备的。
5: 快吃饭吧，坐下吧。
7: 哎，好。哎，都饿了，咱吃吧。来，英子，爹给加鸡蛋吃。哎，
5: 你们这次闯县城不像是打黑风口，是闯入敌人的内部，而且你们势单力薄的，很危险。所以一定要十二分的小

0: 伯哥，我知道我不能不让你走，可是我很害怕。我发现我的胆子越来越小了，我还老喜欢胡思乱想，不想还好，我越想就越害怕。
1: 胡想些啥呀？打小我爹就跟我说，我命硬，死不了。别老婆婆妈妈啊！
0: 我知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自从遇见你之后，我就变得越来越婆婆妈妈的。

小小，你要放心吗？啊，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等把小鬼子赶出去了，我就娶你。

你不让我答应他，我该答应谁啊？我答应你行不行？

玉梅，已经挖哥我来看你了，你还好吗？你可别怪我这么长时间没有来看你。你也知道，我和船宝哥整天的挖地道打鬼子，整天的围着小鬼子转。你说这小鬼子咋就打不完呢？不过玉梅，我今天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啊，我就要和船宝哥去打县城了。你说你要再敢多好，你可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打县城，你怎么就走了呢？如果你活着，我宁愿一辈子做你的亲哥哥，我都愿意，只要你活着呀。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玉梅，你知道吗？

玉梅，我知道你也不愿意看见我伤心难过。你说也是啊，一个大老爷们深更半夜在这哭什么？不过玉梅，你放心。 你等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啊！你照顾好自己。如果我还活着，我再来看你。

0: 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来看你。
1: 秉慧，上次你跟高川宝谈判，那是多好的机会呀、啊！你怎么？
2: 上天无缘。现在只有一步险棋可走。
1: 啥险棋？
2: 我让你准备的衣服都准备了吗？
1: 连过冬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哦，对了，秉慧，你真的要拉杆子占山为王？
2: 你也不想想，八路能给我山头占吗？啊？
1: 那你，
2: 日本人现在就这么紧紧地盯着我，真就是八路打进城来，城里乱成了一锅粥，我也没机会带你逃走。
1: 那咱们怎么办？
2: 谁呀、啊？进来，
3: 大哥，
2: 准备怎么样了？
3: 大哥，都准备好了。
1: 你们要干什么？
2: 菊花，别害怕啊，别害怕。从现在开始，不管外边发生什么情况，你都在家等我，别出去啊，别怕啊。

那儿就有三个鬼子，只要把他搞下来，咱控制了大门口，里边的就好办，知道吗？都打起精神来，咱这可是一锤子买卖，弄不好咱们脑袋都得搬家，知道吗？事成之后咱们在南门口集合，千万记住了，下手一定要狠。

0: 警察太君，误会误会误会，我正领着弟兄们巡逻呢。
1: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不许你的部下穿皇军的军装吗？
0: 哎，不是这个，这现在这不是非常时期吗？你这，我们现在穿这个皇军的军装，完全是为了给皇军壮威嘛。
1: 恐怕你不只是为皇军壮威吧？
2: 从现在开始，你的部下我征用了，立刻到城墙集合，协助皇军坚守城墙。
0: 哎呀，不是，警察太君，那我这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
1: 有特务队贴身保护你。
2: 嘿嘿。
3: 唐司令，请回府吧。
4: 还有多远？
5: 没多远了，再往前走就到了。

0: 丁尚军，在想什么？丁尚军是有话对我说吗？离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丁尚军，你我都是帝国的优秀士兵，在这个时候。
1: 就让土八路来吧，特种部队还没有全部覆没。还有我忠臣俊雄在，我会像他们一样，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今天晚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传我的命令。

0: 全城戒严，
1: 任何人不许出城，否则格杀勿论。

0: 你们可来了，厂里禁烟，剿匪的查连，还挨家挨户搜查呢。
1: 什么？
2: 你们先下去，我去应付一下。
1: 好，走。

0: 我们这儿有两名打打领，全今天起，全城戒严，一律不能出门，回来和尚问路。哦，放心吧，太君，我格外庆，怕的就是打仗，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心里明白，您就放心吧。一律严明打打领。
1: 哎，谢太君。
0: 行了，太君您慢走。
2: 看来咱们炸药是带不进去了。计划是没有变化快啊，现在外面每天路口都有小鬼子把守，你们要是出去了，别说军火库，恐怕一出去，唉，我看这样吧，你们先回去，跟赵局长汇报一下，等大部队来了再想办法。
3: 来了，我们就有办法，对不对？
4: 是啊，贺大叔，咱们的地道还不是被鬼子刺刀给逼出来的。 你放心吧，
5: 姚某，咱们离汤米会那有多远？
4: 不远，出了咱们这儿右拐，过两个路口就到北京司令部了。但是他很有可能不在那儿。一般情况，每天晚上他都会在裁缝部过夜，裁缝部是他的相好菊花开的，在这儿，从咱们这儿出来，直走过两个路口就到裁缝部。
2: 何大哥，你看我们这样行不行？

0: 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2: 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喷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2: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

0: 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1: 嗯，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6: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7: 特别特别满意。
1: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

0: 均为十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我们再送5大瓶，
1: 甚
2: 至足足是15瓶，
0: 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

0: 全额退款，
1: 对，
0: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1: 加油。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桑北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1: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0: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还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0: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0: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0: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0: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哇，
0: 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0: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净，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桑北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

0: 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邮寄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邮寄的。
2: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2: 哦，这个草本汇影邮寄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2: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2: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2: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哎，
1: 立刻干净了。
2: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剂呢，咱来试试。
1: 好。
2: 嘿、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
2: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2: 人家草本汇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
3: 嗯、
4: 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嗯、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
4: 嗯、
3: 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3: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3: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3: 啊、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3: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镜带回家、
4: 嗯、
3: 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

0: 那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2: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1: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归还太君。你不着急，你不累，那你在这坐着，我们俩也没法睡觉。要不，你上外屋待会儿。

0: 快点！
1: 什么人？
2: 报告！
0: 哦，太君！
1: 你啊！
0: 报告！
1: 只是抓的汤司令几个逃兵，跟我来。

0: 人都到齐了吧？
1: 高家庄的游击队全来了。好，好啊！今天晚上，绿灯操司令员已经带领主力，把保定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啊！战役即将在黎明就打响了。
2: 太好了！
0: 咱们的崔连长带领宪杂队，还有哥村游击队也到了指定的位置，咱们这边争取在黎明之前拿下县城。
2: 村长。
0: 等明儿咱胜利了，我给大家炒几道好菜，把我存的那几瓶老酒啊，都拿出来，咱们大家伙热闹热闹。好，到时候我们大家都去帮忙。
1: 哎，那还不如就趁势把你跟大康的喜事给办了。还有船宝和小星，淘气和猫妮。
3: 一起办。好，到时候我就用榆木大炮给你们做礼炮。都别凉了，这仗还没打呢。
4: 也不知道船宝那边咋样了。啊！
5: 你们是什么人的干活？谁？嘿，嘿，你们是？你们？哎呀！谁呀？大哥，是我，小吴。
6: 哎，
5: 张司令，我们又见面了。哎呀，高啊！哎呀，高啊！实在是高。
6: 高院长，这个上回这个事儿全怪苗旺旺，苗旺旺这个王八蛋吧，他这是。
5: 我们不谈上回的事儿，我们谈谈这回的事儿。
6: 这回这，碧辉，嫂子别喊，是我小吴。你高院长，其实啊，我早就有这个弃暗投明之意，可你。
5: 可你也看出来了，我这个前前后后里里外外，他全是不信。你都不信，你问问菊花，那日本人把我砍死了。实话告诉你，汤明辉，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攻城。这么快？我弄三套军服给我们。哎呀，兄弟，这个你可千万别怪我不给你帮忙。现在我你。
6: 看着门外，我弄不来军服没有关系，那你领我们去一趟军火库。你们要炸军火库？
5: 太好了，英雄所见略同啊！我早就想炸军火库了。
6: 我领你们去军火库，炸军火库的炸药我都预备好了。
5: 汤敏慧，这回也算你立功表现的机会。 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6: 好，好，好，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知道。

0: 想穿帮了，林小姐，你说怎么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一点动静呢？准是出了啥情况了？
1: 能出啥情况啊？
2: 平安回来吧。

0: 菊花，在家等着，别怕啊，我很快就回来。
1: 你真要跟他们走？
0: 这兴许是条活路。高队长，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别跟她一般见识啊。行。

0: 高队长，看见了吧？这就是小日本的军火库。进去以后往这边走，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往那边进去，那就是火药库了。剩下事儿，小五比我清楚。
1: 小五，一会儿进去以后呢，你负责安炸药。
2: 啊，
1: 好。
2: 牛娃，大康，
1: 你俩负责掩护。他们也会呢，不管他了，抓紧时间啊！

0: 我们要撑着，他们开始进攻了。
1: 肯定是我哥他们。
0: 赵处长，赶紧下命令攻城吧。
2: 等一等，军火库还没有爆炸呢，再等一等，等一等。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在床上呢。钱都准备好了吗？
2: 早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呢。
1: 嗯，
2: 你没带八路。这会儿还打听这干啥呀？一会儿八路军一炸军火库，满城就乱，趁着乱。
1: 咱俩远走高飞，我终身。

0: 八路军要炸军火库了，有啊，大哥，快点！有啊，好了没有？
1: 好了。
0: 我问你，你去哪里？兄弟，经商太君，看在咱们俩拜过把子的份上，放我们俩一马。
2: 我早就看出了，你得要逃。哎，
0: 井上太君，不管怎么说，我们俩拜过把子是兄弟。再者说了，我好赖也算是给你们日本人卖过命吧。看在这御前的份上，放我们一马。
3: 陈宝，预备好了，
4: 有啊，点火啊，
5: 好。
1: 好了，
6: 好了，
7: 好，
8: 汉奸就是汉奸。

行了啊，这就没啥牵挂了。能死到你手里，我就不算铁杆汉奸。

0: 一会儿，老陈
1: 在，
0: 现在就看你的了。
1: 放心吧，等会儿呢。
0: 大少，走，
2: 同志们，火力掩护。

Thank you.

大人，你的士兵，你他妈不能让他们打个整枪！快！

0: 八路要炸在城墙。
1: 大哥，干什么？
2: 放了个混蛋！
1: 给我炸！啊！中国军！
3: 人家上来了，
4: 你俩给我挡着点。

快！

0: 现在，冀中平原的抗日英雄们，正式接受长山日本侵略者投降。
1: 高队长，你们是真正的英雄，你们胜利了。
2: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胜利，这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冀中平原地道战的胜利。
3: 站住！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又名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种。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格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8: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8: 对症；
0: 下腹部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

0: 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2: 下腹不疼，
8: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6: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8: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8: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

0: 连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润肤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2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9: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

0: 急，请郑烈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九块九，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3: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1949年四月初，刚刚解放不久的大别山地区风云突变，国民党残部与当地土匪武装依然利用地理优势负隅顽抗。为拔除这些邪恶的反动势力，解放军英雄连长田壮飞佯装被俘，深入土穴，与其部下里应外合，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初春之际的大别山重又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
7: 不能知道，不能知道。
8: 住手！你进来到底干什么？
9: 哎，啥也不知道啊。
8: 大哥，他什么都不说。
10: 我的狗很久没有吃活物了。
8: 宝贝儿，上。
11: Oh!

0: 咱说好里应外合。大哥，进去看看。我不去。
1: 。
2: 天怎么还没发信号？
0: 上。

啊！快！快！快！

0: 神教。
1: 你们俩混进来干什么呢？
2: 他说他带我来娶媳妇儿的。
1: 还没喝够是吧？
3: 啊！
0: 天哪，天人哪！相信你，快给老子暗号！
3: 他追上我了，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4: 弟兄们，打！
5: 打！打！

0: 老子在外面一直等你们发信号，怎么现在才发呀？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陈江，敌人的情报室在哪儿？
0: 那边二楼。
1: 三指，快去找暴动计划，走。
2: 于今日刚得知共军的一小股侦察部队已前往我情报处，怀疑起义行动已泄露，望江副司令及时做好战略部署。春风，
3: 顽固不化的家伙，想毁掉政权。

三军，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啊！吴少辉叛变了，6个县城，8个乡镇，土匪有几万人要起义。

你应该叫国军上校吴团座。

0: 其他兄弟准备好了吗？
1: 都已在镇外待命。
0: 江司令的队伍呢？
1: 正在向梅花镇前进。
0: 很好，
1: 走。
2: 梅师傅，
3: 是，
2: 走。

0: 好啊！春风发来的电报真是及时啊！
1: 龙井恐怕在哭爹叫娘了。是啊，继续轰，继续轰啊！轰死那帮狗娘养的！
2: 从哪儿打过来的？
1: 不知道啊！连长，
0: 咱们
1: 看来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诸位掩蔽，回去给师父报报。
3: 王平，
1: 你注意安全。
3: 连长。
0: 快，快，快给师傅报告！快了，
4: 是。
0: 快，快，来！
5: 报告。
6: 什么事儿？
0: 田正飞发来加急电报：新编三团三营副营长吴少辉率部叛变。
5: 还有什么？
0: 正在接收。
7: 这是一份很长的情报。
8: 我问你，他说什么？动作快点！
9: 是。
10: 老徐，授权了吗？
11: 暴动计划绝不能落到共军的手里，
12: 是应该冲进去的时候。
13: 命令第一纵队马上发起出击。
14: 副司令，是不是让第一纵队向南？
8: 切断共军后路，当我的话是放屁吗？司令的话怎么会是放屁呢？就算是放屁，那做属下的也要闻着。
9: 是，
8: 梁副官。
9: 有。
8: 马上命令第一纵队给我往院子里冲，绝不能放过一个共军。
9: 是。
8: 师长，电台信号中断了。
9: 给我司的，快点！
8: 是。
9: 杜司令，
8: 哎哎，
9: 说，司令，请吩咐。
8: 带你的人到镇南下马梁，如果共军突击，
9: 嗨，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杀他个片甲不留。
8: 去吧。
9: 领命，跟我走。
8: 站住！现在还不是你们四个出阵的时候。
9: 等我什么时候又开始放屁了，你们四个就可以出击了。
15: 知道了。哼！
9: 田壮飞镇守到大股工党部队攻击，吴少辉叛变。
15: 这上面说的是十万火急，这后面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啊。
16: 最糟的是，
9: 田中。

0: 啡没那么容易死。最高什么？
1: 老关，会不会是电台出问题了？
2: 肯定是。
3: 报警！

0: 老田，情报发出去了吗？
1: 保元牺牲了，电报机也炸坏了，
0: 现在怎么办？
1: 我们一定要冲出去，得把情报送回西部。
2: 连长，西边的敌人已经攻上来了，咱们。
1: 好，排长，
3: 报，
1: 接住南边的敌人，从南边突围，我们从西边突围，一定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行动，
2: 是，
0: 走，
2: 让我等着。
4: 共军已经被压缩在我情报大院中，
5: 他们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6: 他们不会等着我们去抓的。
4: 不错，
5: 他们就要突围了。

0: 他们果真向南突围。
1: 那正好，正好钻进了杜副司令的口袋。不过
0: 黄龙，
2: 有，
3: 你们四个带一个连的兄弟，到镇西梅花岭，共军要在五里坡和他们的人会合。梅花岭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去吧。
2: 是
4: 是。
1: 等等，司令，
5: 你就派一个连的人过去，是不是太少了一点？
1: 这股共军的力量可是不一般啊。
3: 这股共军也就一个排，现在顶多剩下不超过20人。他们要想突围，就会以绝大多数力量向南冲，以吸引我们的主力部队向南移。你认为我的四大金刚和一个连的精锐兄弟，
6: 还抵不过这区区几个人吗？
1: 但这几个人可以以一当十，
3: 我的四大金刚可以以一顶百。愣着干什么？还不去？
2: 是
4: 是。
3: 你知道吴少辉和他们的人正从西面单桥镇往这儿赶，而梅花岭是他们的必经之路，而你故意不告诉我，是想看看小女子是否能参透，对吧，江副司令？
5: 司令真的是聪明绝顶。
6: 哎呀，小小的虫子，自不量力呀，早晚是个死啊。

0: 我那边的匪正在围过来，我那边也是。走，你等会儿，去梅花岭。是，你看不出来那是条死路啊？
1: 未必，
0: 保不齐现在敌人就在岭上张着网等咱们呢。
1: 你认为那没网？就是。
2: 弟兄们，在共军的必经之路上埋伏着，绝不能让这伙共军溜出去。
0: 好，
3: 那我们呢？
2: 我们也散开，静伏不动。
3: 明白。

0: 他们是想弄藏大兔死。这帮家伙紧急叫化。
1: 土匪。
0: 对。
2: 看这个架势，指挥的人一定是个高手。
0: 他们不会动的。
2: 狗日的，是在等咱们先动呢。

0: 那咋整？我来当回屠宰，能掩护？
1: 我来。你怎么老跟我争啊？
0: 我是争，是命令。擒贼擒王。
1: 那我们
0: 还不明白？这没啥。
1: 咱俩分成前后两拨，我先上。那队长就是这个意思，咱俩分成前后两拨，你在最关键的时候上。
2: 啥时候最关键？
0: 自己把握。
1: 咋把握？

0: 等等，先别开枪，兄弟们，先别开枪，等等二哥的命令。站好！
1: 小鱼小虾吧可不要，我喜欢大鱼。

0: 开枪，让老子来收拾他。
1: 你就是四大金刚排行老二的曹虎吧？铁头功是不是？不是你铁头功，不是你铁头功，铁头功。
2: 别开枪！他妈的，老子在这儿！啊，听着没有，不让你们开枪，不让你们开枪的，不要开枪！哎，让你喝个够，告诉你们不要开枪啊！啊，走！哎，走！
3: 二哥。

0: 天下无双，倾国倾城，无所不能的花蚊子。
1: 你就是那个冷面杀手杨小刀。
2: 你说对了。

0: 让你当回兔子，抽给你嘚瑟吧！我不嘚瑟，能把他们引出来吗？
1: 有两下子啊！
2: 丈夫，
0: 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关键了。哎，这小子这次反应不慢啊！
2: 老子教育的有方，
0: 撤了，
2: 快跑！

0: 走一个护军。
1: 司令何必着急呢？有四大金刚在，区区几个共军，肯定是跑不了的。
0: 走！
2: 站住！
1: 站住！让他自己去吧。恐怕到了那里，共军早就跑了。吴少辉应该到指定的位置了。你马上带着我们的一个连，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百丈沟北侧的乱石坡，防止共军北撤。我和大部队随后就到。
3: 是。
4: 女人，
5: 来这，
4: 你没事吧？
5: 冷啊！
4: 这怎么？这才是最关键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开窍了？
3: 别闹了，敌人上来了，快走！
4: 走，
3: 快！
6: 谭座，发现共军了吗？
7: 没有，高高官一点动静也没有。
8: 共军非常狡猾，田壮飞更是一个偷袭高手，要那么容易发现他，他就不叫田壮飞了。
6: 退兵！
7: 哟，
9: 你马上去百丈沟向吴团长报告我的位置，如果共军真着他们那里，听到枪声后我会赶过去策应。快去。
10: 是。

0: 去接住赵宝山，二姐，不是说各走各的吗？
1: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0: 又怎么了？这些追咱们的敌人，竟敢这么大摇大摆的走。
1: 他们不是已被咱们去白城沟了吗？以我对江汉伯的了解，他不会那么简单的。这还简单吗？里三层外三层的。
0: 以江汉伯的狡猾，他不会想不到我们会杀回马枪。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找个地方先藏起来。
1: 然后干什么？
0: 等。

0: 请三位支队长过来，快！狗日的，怎么不走了？发现咱了？不可能！
1: 三位，三位，
2: 啥事儿？大哥，
0: 是条死蛇，
2: 颈部的骨头被人捏碎了，
1: 是共军干的，
0: 只能是他们。
2: 他们干嘛要把这蛇给捏死？
1: 我看是怕惊动咱们在这附近的搜索队吧。
0: 走。
3: 他们在找咱们。
4: 石匠，那个地方是你刚才带过的，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给忘了？我什么我有没有？
3: 嘘。
5: 刘三毛。
6: 到，
5: 去给李占山发电报，把田壮飞给我救回来。
6: 是。
7: 副司令，
8: 去给梁副官发报，让他同吴兆辉一起往梅花镇靠拢，然后我们的大部队。
7: 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
9: 干什么干什么？共军还没到，自己就乱了阵脚。什么事？
7: 报告副司令，武团长急电。
1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1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1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1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4: 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

0: 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

0: 普通的素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冬菌苏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顾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元，足足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艾立德草本。

0: 书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啊、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迪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

0: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报告副司令，武团长急电。
4: 不就是一封电报吗？在战场上要处乱不行。

0: 听电报。王八蛋，我要让他误会，还有你他妈的来救人，滚哪儿。
1: 是不是该让梁副官从共军身后发起偷袭，
2: 这样或许可以解吴团长之围。
3: 来也不及了，去给梁副官发报，让他马上撤出乱石坡，到百丈沟的小溪岭去阻击共军来支援田壮飞的部队。
2: 那吴团长他们？
3: 吴团长正好能够拖住共军过来的时间。
2: 明白了。
4: 吴兆辉，你是善于打硬仗的，没办法，田壮飞手里的情报实在是关系到暴动的全局啊。

0: 大副官，副总司令回电。小西岭，
1: 连长，哟，命令部队往小西岭撤退。
2: 去小西岭？那咱们不能无端让他们了。
1: 哪人吗？废话，快去！
0: 撤！
2: 撤！去小西岭换。
3: 不要和四大金刚他们纠缠，碰着小匪能躲则躲，不能躲就把他们干掉。记住，我们的目的是尽快把情报送出去。

0: 吴团座，吴团座，吴团座，飞天蜈蚣，你他妈的跑到哪儿去了？
1: 老子被共军抄了后包围了我，
0: 我根本就没看到共军呢。
1: 胡说八道，老子想帮着你，你总是那么不冷静。你，
0: 我娘，娘，娘！

0: 小子挺能爬呀，能爬得过飞天蜈蚣吗？
1: 已经是手榴弹扔到茅房里，祭起民愤，大势已去了。我现在啊，有更高的理想和精神追求，那就是共产党。
2: 呸！你以为共产党会饶了你吗？
1: 我和你不一样，我呀从来没害过人。我们的理想是怎么样拯救这个国家，而你们呢，在不断的破坏这个国家。所以啊，共产党饶得过我，饶不过我，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啊！
3: 连长，
4: 哎呀，严连长，多亏你了，严连长，要不还真让这个家伙给跑了。
1: 哎，田正飞他们怎么样？
4: 哎，他没去白张沟，估计是识破了土匪的诡计，又回了梅花镇。
1: 啊，江汉波不会不防着他这一手。看来老田还是没有脱离险境啊！
4: 我已经派三连长、二连长带两个连过去，由他们执行接应田壮飞的任务，应该没问题。
1: 可是江汉波一贯是狡诈多端，他一定会在半路上设下埋伏，来阻止我们和老田会合呀！
4: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1: 这样，我投靠你们的事儿，江汉波还不知道。如果李营长信得过我呢？那我一个人先过去，即使江汉波发现了我，我也可以说我是从百张镐那边逃出来的，我好设法来帮助老田他们，行吗？
4: 严连长，对你我们是完全信得过，只是……
1: 哎呀，没有嘛指示的，现在时间来不及了，就这样了啊，营长。
5: 败类，党国的败类！
6: 闭嘴！
7: 营长，信得过他吗？
4: 是师长信任他，
7: 万一他接近了田壮飞，变回了原形，那情报和田壮飞就全
4: 了……不要再说了。
8: 营长，
9: 营长，三连二连刚出百战沟就受到敌人的阻击，敌人是国民党的正规军，
4: 有多少人？
9: 大概一个连。
4: 一连长
9: 在，
4: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10: 是。
11: 营长，他在怎么办？
4: 你和一班押他回师部，记住，途中一定要多加小心。
11: 是。老三走。

0: 埋伏。
1: 副司令，梁副官电报。
2: 你。
1: 共军已冲破我小西内防线，我部被打散，属下正率余部拼死拖住共军。勿念。
2: 这个蠢货！
1: 副司令，从小西内到这儿只有两个多时辰路了。
2: 这封电报绝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
1: 是。
2: 下去。
3: 报告副司令，包围已经完成。好，命令部队向森林进行搜索，分三层向前推进，任何人不许走出包围圈。
4: 是。

0: 连长。
1: 谁？
0: 我德全。
1: 谁？
0: 严德全。快，
1: 何总，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你们还有别地儿去吗？
2: 老田，他是吴少辉的人吗？
1: 是。
0: 我现在，哎，
1: 大姐，为什么？为什么谋杀他？听他说。
0: 这个同志怎么那么莽撞啊？看不出来我在帮你们吗？你开枪了，你只要一开枪，敌人就会被你吸引过来。
1: 他说的没错。
0: 蒋汉波在树林的外围设下了保卫圈，正在向我们靠拢。还有，敌人在榆树沟也设下了埋伏。老田，跟我们。

0: 严总飞，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秦三，
1: 有，
0: 到前面去作证。有临阵退缩者，就地枪决。
1: 是。

0: 我现在出境很危险，那依你怎么办？
1: 留在这儿，隐蔽别动，等死啊！这叫麻烦，我马上回来。
0: 这个人可靠吗？咱们为什么要听他的？
2: 目前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等等看。哎，是我，
3: 袁长官，
2: 赶紧，仔细搜索，别停了，
0: 仔细搜。
2: 有嘛发现没？
3: 没有。
2: 提高警惕，仔细搜。
3: 是。
2: 行行。
0: 哎，你们两个，
2: 站，
3: 站。
0: 跟着我，哎！我就说这个小子要害咱俩，我现在不应该……快，
2: 冷静点！
0: 哎，
2: 那弄堂怎么？那边
0: 是他给我们留出空档了。

0: 等等看，有什么事要冷静一点。
1: 老林，快，赶紧拖到里面换衣服。
0: 换衣服？
1: 对，快，
0: 让他说坐，来。

0: 这身皮怎么穿怎么难受。
1: 哎，行，还挺合适。老弟，走。

0: 让你偷懒儿啊！我让你偷懒儿，就让你们两个偷懒儿啊！站好。
1: 不是掌柜，
0: 长，
1: 我这脚崴的，
2: 给我闭嘴啊！别找借口啊！
0: 你找什么？找什么借口？别的兄弟们啊，全在不辞辛苦的找共匪，你们俩干嘛呢？在抽烟，当我没看见？看什么看？看嘛看？滚！赶紧！我警告你们俩，如果要是因为你们俩偷懒让共匪跑了，我非得枪毙了你们！老弟，赶紧走！
3: 等等，神枪还在里面。
0: 怎么搞的？怎么还有人呢？
4: 什么怎么搞的？他是为了掩护我们。

0: 赶紧走，我去救他。
1: 等等，
0: 哎呀，别啰嗦了。
1: 不是啰嗦，这样，你把这个情报送到市部。
0: 老田，
1: 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送出去几乎不太可能。我知道，你一定把他送到市部，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了。
1: 而且圣母桑我们比你熟悉，你快走。
0: 老田，以后咱们就是同志了。
1: 保重。
0: 你明白什么了你就走？
1: 他是老牌军统特务。
0: 老牌军统特务怎么了？
1: 情报比生命更重要。

我们现在三面受敌，进入前面见面开阔地可以走，只有到那个山脚下才有依托，才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接近。

0: 我们要跟着他们一起行事，别跑！
1: 明白。
2: 我现在明白了。
0: 1、2、3，走！
3: 快跑！别停下！
4: 我倒要看看今天怎么从我眼皮底下划过。黑石柱，
5: 在！
4: 炸死他们！
5: 是。
4: 准备！
5: 发！
4: 脱衣跑的，等到前面探头下进入掩体了。
0: 哦，个杜鹃啊，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6: 校正炮位！
0: 校正炮位！
7: 敌人的下电炮制造了5厘秒，为了调整炮位，我把炮引开，你俩在里边射击。
8: 是，
9: 快走！
10: 呀呀！

0: 我们要爬上去的可能，快！
1: 石江，跟我过来找一下。
0: 把情报送出去了，
2: 谁？
0: 一国民党特务，他已经弃暗投明了。你怎么相信他弃暗投明啊？啊，国民党的特务就跟墙头草一样，哪边风大他往哪边倒。我相信严德全，他不会不认清形势的。
2: 咱们当时还相信吴少辉那个王八蛋呢。
0: 他们不一样，
2: 不都是国民党军官吗？
0: 吴少辉一直是江汉波的心腹，抗战的时候他一直跟着江汉波围剿新四军。
2: 而严德全不一样，他一直在小鬼子的后方，还杀死了好几个鬼子的军官。
0: 行行行，咱现在什么都不说了啊，就等着看结果。如果结果真的不幸被老子给言中了，国民党和土匪一起发动罢了。而咱们又没做好准备，那就等着大别山血流成河吧。
2: 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把情报送出去，他是唯一一个人。
0: 你看见他是怎么救我们的吧？
2: 眼见就一定为实吗？
0: 那你说怎么办？
2: 反正是你拿主意，老子不担那个责任。我告诉你，如果他是敌人，我们三个任何一个人出去送情报，都会死在树林里。现在这个结果，是唯一的选择。那就这样吧，
0: 是为我。
2: 行，先看看还有多少子弹吧。
0: 不用看了，没有。
3: 但是老子有这个，我有这个。哎呀，司令真是善于用兵啊！我还真是担心你们在榆树沟按兵不动了。我怎么可能让大好局势功亏一篑呢？要是没有司令的配合，江某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是围不住他们的。本司令可是完全听江副司令的部署。 司令真是谦虚啊！要不是司令及时的出击，就算他们。

0: 定住了李素沟，可要像现在这样一个不漏的围住他们，这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笑>
1: 江司令，我早就听说你用兵如神呐，我这回我是真长见识了啊！
0: 少爷，你是从哪儿听说的呀？<笑>哎呀，虽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是。 四大金刚的神勇，司令和江某的默契，那真是让江某信心倍增啊！这一下在大别山地区建立反共复国根据地，进而进军鄂豫皖三省，就不会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了。这真是党国之幸，党国之幸啊！
2: 还是先杀了这几个共军再笑吧。黄支队长，
3: 在。
2: 你从中路进攻，花蚊子、曹虎，你们负责左翼和右翼，杨小刀留下，跟我在外围警戒。
4: 是。
3: 好，
2: 启动。
3: 慢。
2: 你觉得本司令的部署不够好吗？
3: 司令的部署应该说是天衣无缝啊，
2: 就是着急了一点。
0: 什么叫做着急了一点？这一天的仗打下来，恐怕司令也应该能够看出这三个共军的突击能力了吧？时间紧迫，有什么话快说。这几个共军占的就是地形的优势，这眼看天就要快黑了，所以我认为应该到天亮之后再行动。到那个时候，田壮飞就是有再大的本事。
5: 也逃不出我们几百个人的眼睛，除非他能上天入地，否则的话，他就只能束手就擒。
0: 江副司令英明啊，太英明了！哎，
5: 妹子，人家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是进攻的话，那你说这共军万一趁着天黑逃走了，那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6: 闭嘴！再等就你几个共军的部队就来了。
0: 这一点司令完全不必担心。 梁副官已经死死地拖住了从百丈沟方向过来的共军，而麻城方向的共军大部队想要来救田壮飞也是鞭长莫及点，所以等到天亮之后再进攻，江某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2: 好，我就看看你的万无一失。
7: 老关，
8: 有田壮飞的消息了吗？
7: 没啊。那个李占山给敌人困在小溪岭一带，真是个窝囊废。
8: 这也不能怪李占山，他对那一带的地形不熟悉，而敌人熟悉啊。敌人就是在家门口作战。哎，对了，那个吴少辉呢？
9: 给他活捉了。
8: 这就是个好消息啊！
9: 那是严德全的功劳。

0: 哼什么哼啊？
1: 老子说的对不对啊？
2: 杨幂是谁啊？
0: 杨秘书，秘书，
2: 明白？
0: 说话呀你！
3: 说什么呀？
2: 杨秘书，
0: 别走了。
1: 哎，
0: 老田，真想杨秘书啊？
3: 我和杨秘书只是同志关系。
0: 同志关系，他一天看你八次。
1: 什么时候一天看我八次？
4: 报告，县政府杨秘书来了。
5: 啊，快请他进来。
4: 是。哎，杨秘书，快请进吧。
6: 好，谢谢啊。市长，政委。
5: 杨秘书是来找我们要男朋友的吧？
6: 政委，你又取笑我。
5: 开玩笑，开玩笑。哎，来坐。
6: 哦，我就不坐了，我就是有些担心田壮飞，所以想过来问问情况。
5: 我们现在还没有田壮飞的消息，不过我们的部队正在全力搜寻他。但据我们估计啊，他现在很可能在梅花镇一带和敌人周旋。
7: 杨秘书啊，

0: 田壮飞很可能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不过我们的一个营正在摆脱敌人的纠缠，前往梅花镇营救他呢。我们那个营啊，离梅花镇不远。再说了，田壮飞多能打呀！敌人没那么容易制服他的。只要天亮前，我们的部队能确定田壮飞的位置，救出来他不成问题。
1: 谢谢政委，谢谢师长，抱歉打扰你们了。
0: 回去好好休息，等我们的消息。
2: 那我就放心了。副司令电报。江副司令，什么事情这么保密啊？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 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 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 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 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走起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4: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

0: 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

0: 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

0: 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

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燃铁道，英雄赴山河，由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出品的新版京剧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全线运用山东秧歌民族民间舞语汇，融鲁南热血风骨与革命叙事，演绎敌后波澜壮阔的英雄传奇，《义创之约》精彩即将呈现。
1: 大家好，我叫田璐，是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教师。我这次是在《铁道游击队》的这个舞剧里担任总编导的角色。其实这个舞剧比较特殊，整个的班底，就比如说最主要核心的剧本和音乐，都是总政歌舞团之前的，因为老板的音乐非常的棒。

是舞蹈呢，我们做了一种非常新的一个创意，就是民族危亡历史背景下，在山东鲁西南有这么一支很英勇神奇的队伍，我们把它做成二五版的舞剧的形式。大家知道山东秧歌里头有三大秧歌，是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个必修课程，它就是山东的谷子秧歌、胶州秧歌和海洋秧歌。

我们铁道游击队其实就是非常想打造一个民间的有地域文化特色、有地域的人的个性风格的这样一个舞剧。我们想塑造一群山东的男人和山东的女人，在战争年代男人女人的那种大爱。

作为铁路游击队的队长，是刘宏把这个团队给凝聚起来的。因为这是一帮草莽豪杰，是一帮江湖好汉，每个人都非常有个性，是他把这些人凑在一起，起到一个能掌控大局的起承转合的作用吧。

在铁道游击队当中，我饰演的角色是政委李政。政委这个角色主要是承担整个游击队当中的大脑，或者是思想的核心，会跟队长刘红一起协同配合。所以在这当中呢，我认为政委其实就是一个指引者。

0: 我在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角色是鲁汉，就是铁道游击队最勇武的那一个，也是最鲁莽的那一个形象。
1: 我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扮演的角色是彭亮，是铁道游击队当中的一员。彭亮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潇洒飘逸像风一样的一个人物，在剧当中跟鲁汉其实有一种 CP 感，他像是力量的化身，我就是在他最冲动的时候会及时拦住他，不要让他做一些过激的行为。

是姚亮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铁道游击队里面的副队长王强。王强这个角色他有潜伏的性质，他在跟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正面角色，但是当我进入到日本军官的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潜伏者。

我是任昭全，在新版迷踪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是日本军官松尾。我觉得这个角色他背负着历史的背景，但是后来我也特别的愿意去演绎他，因为我想通过我的表演让观众可以看到当年的那侵略者的那种残暴与凶狠。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在舞台上表演，我们尽量去做生活和自然的一些处理。很多的时候，其实默契这个东西就产生在，比如说就确认彼此的身份，在那个紧张和动乱的环境下，我们有一场叫李正下山。因为之前铁道游击队是
1: 一个民间组织，
0: 然后我们的党组织在山上，等于说李正下山的意思就是接受了党的认可，然后给我们一面队旗，承认铁道游击队是党组织率领的一个正式游击队的组织。

0: 我也很庆幸我能够担任当中的政委这个角色，能把我自己的思想融入到我的肢体上，然后也能够从这当中透露出我自己对党的信仰。
1: 在政委下山之前呢，我这个角色鲁汉就是只信任刘虹。后来李振下山以后，通过李振的这个智慧，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未来的这种向往期待，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击队员的心都集中在了一起。我觉得在这部剧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夜袭洋行的这场戏。我们潜入洋行了以后，听着队长的指示，注意力全都在队长的身上，这也是这个角色对于队长的一种尊敬崇拜。

0: 就是夜袭洋行那一场。其实鲁汉这个角色就是只有他能演，因为我们要在动作戏里头展现每个人的特色，比如彭亮是潇洒飘逸，鲁汉就是孔武有力。那怎么表现孔武有力？他可以直接把那个日本兵的扮演者那个学生举起来，然后扔了。就是你感觉像动画片里一个动作，但是它真的可以实现。所以我为什么从刚出场各个行为我老说要拦着他，然后让稳住，然后压着，就是怕出事儿。
1: 可能他不拦着我，我自己就打完了。
0: 对，就是没有夜袭，就是猛攻，
2: 就不需要夜袭。

0: 组创团队和田老师特意为这个新版的铁道一队设计了一个榻榻米的一个装置，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装置里面有一个喝酒的桥段，里面就有很浓的人物的内心对抗和我个人的圆滑的表现方式，面上看着像在跟他喝酒，在跟他推杯换盏，心底里又惦记着游击队员要攻打洋行这样的一段双人舞，也用了很多手法跳进跳出空间时间来完成一段非常精彩的片段。
1: 他进来找我，我可能压根儿就是冷漠，压根儿也不看他那种感觉，

0: 其实现实主义题材里面，宗伟这个角色是一个典型的大反派，所有的狠毒、军国主义，所有的最残暴的那些点都要在他身上体现。他面对我来都是那种，你拍一下我，就我都得是这样。所以他是那个最狠、最残忍的那一个，我是最恨他的，但是我还要在他面前让他以为我自己人要得到讯息来给彭亮他们。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是烟斗，这个道具也是整个故事脉络的一个锚点，但是烟斗变成了我最后的破绽。所以我的人物塑造有一部分来自于我的那个烟斗。
1: 在剧中我发现了王强遗漏的烟斗，我就玩它就像玩个凳子一样，然后最后还把它杀掉。

我们当中有一段戏，就是我们副队长跟日本军官孙伟，他们俩就是在中间周旋的时候，就像刚才王强副队长说的，他的烟斗是一个破绽。我们看到这个烟斗之后，就感应到我们的队长可能在这个周旋当中被孙伟给杀掉了。我们要背上我们的枪，要去为我们队长去报仇，才有了最后的血战微山虎。

我们有一场叫勇打票车，就是扒火车嘛。我觉得那一段其实更能展现出每个游击队员的个性和特色，都在那一场，我觉得把它放大到了极致。

扒火车应该是全面胜利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得到武器以后要干的最大的一票，那一段是全员出击的。在扒火车过程当中，应该最细心的王强在火车上掉下了他的烟斗，然后松伟拿起那个烟斗，这不是王强的吗？他为什么会在火车现场？非常关键，所有的观众也是最喜欢的一段戏，他们就说又太真实了，好像就是真的看到了火车在台上，然后你们飞驰在火车上。

山东秧歌里头，中国男人那种外表看起来是稳的，但内在是激情迸发的，你觉得他生命是四射的鲜活的。那山东秧歌女人呢，特别的复杂，而且特别的难跳，就是胶州秧歌是宁演。

承认，因为胶州秧歌是有一个历史，就是曾经的女人要裹小脚，所以她的身体是在扭动当中来回的重心转换当中成了鹅罗的三弯九动十八态，其实就是曲线之美，它不是一个亮相，不是一个停留，它是在流动当中的一种舞姿，它是个流动的一个动律，所以这个我们是非常想体现在我们的家乡好那个女子舞蹈舞段里边去。

洋秧歌呢，就是提和沉的那个，就是非常强烈，它有女人的那种坚硬，又有女人的柔美盘旋，然后身体像麻花一样拧动的，它非常大开大合。然后我们提炼到舞台上，就是在从容内敛包容大爱里头的方林嫂的那种稳，你会在她的舞段里看到她的端庄内敛，可以看见他的那种生命的热血是更加强烈的。

我是李晨赛，在舞剧《铁道游击队》当中饰演方林嫂。我认为她其实原本就是一名安于生活的普通百姓，因为她见证了战争，看见了家园遭受危难之后，慢慢的成为了铁道游击队队员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我认为她既是拥有女性的温柔坚韧的这样的一个底色，但面对敌人的时候呢，也是顽强不屈的一个很有力量的女性吧。

觉得方力嫂并不是一个具象的人，她是代表了那个战争年代的一个群像，所以我并没有去刻意演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有过什么样的壮举，反而是在这部剧当中去体现她最温柔、最温暖，以及对刘虹的一种敬佩和深情的表达吧。

方林嫂和刘虹的双人舞。我认为它好看的点在于，这三段双人舞是将家园的责任和儿女的爱情柔和的很恰当的几段双人舞，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战争年代独有的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因为战争滋养出来的，不是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而是苦难年代下的一种相互支撑吧。

在第一段双人舞当中，我认为他的处理更加偏向于克制且有一点点小小的试探吧，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

我觉得刘虹和方林嫂的爱情能在这个剧里升华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我们要去做到那种好像两个人一对眼神胜过了千言万语的那种感觉，它可能超过了很多动作或者技巧或者托举，真正做到两个人心心相印的那种感觉，然后用一种很民间的方式、很有韵味的方式去营造在那样紧张、激烈、惊险的一种气氛下的一丝喘息，一丝美好吧，就是人心里彼此支撑的那一点点东西。同样，这个磨盘的形象，我们在酸的舞蹈当中有不同的运用，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同心圆的这种感觉，两个人一起在走这个磨盘，然后把这个爱情升华为一种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抱负。两个人一同望向一束光的时候，两个人背影的那种托举状态。第三段的时候，就是讲一个送别吧，方林嫂。第三段情感会更激烈，会更爆发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要割下心中那份小我，然后要把我们共同的事业和理想在这一刻实现。

我是谭晴雨，在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梅妮。我觉得女性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更多的是色彩上的不一样，它是非常细腻的。对于梅妮这个角色而言，它是明亮的，这种明亮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温暖且有力量的。她其实一直心里是特别喜欢小坡的，因为他们青梅竹马，他们年纪也不大，所以相对于就是中年的爱情来说，他们可能是少年的懵懂，懵懂的那种冲动相对来说更加的热烈的，有一种非常热烈的火花，就是感觉像有粉红泡泡，非常粉嫩的一段，让观众的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下来了。

们的爱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在动作的处理上，可能更多的运用了这种缠绕八字圆这样一个动力，这种动力把它交织在一起的情感，是从一个最初的那种羞涩的相互试探递进到一个彼此的惺惺相惜，然后相互的去分享，最后去一起赞叹，去赞叹这种美好，去留恋这种美好的一个状态，它是比较直接的。

0: 我认为，尤其像方林嫂和梅妮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出现就是让铁道游击队队员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就代表了这个家园，这个底色。我们的美好都是他们奋斗的方向。
1: 然后又让他们有一种这样美好的寄托。

新版《铁道游击队》，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一个创新是，它从民族民间舞的元素出发去进行了所有的编排和编创。从我的这个工作上面来说，所有的舞段的重新的编排，个人人物的塑造，都是从一个山东 younger 的角度去进行的。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版本当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色。

0: 我们在去年的首轮演出当中，男性的舞段确实是特别的多。那么在这一次二轮的演出当中，我们进行了更好的升级，把男女的舞段进行了复排，也新编增加了女性角色，把女性也融入到了游击队当中，展现了男女共同的青年风貌。
1: 舞段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家乡好里边，而且因为整部舞剧其实它更多的是男生的戏份偏多，每一次女生舞段出现在舞台上或者出现在这个叙事里边的时候，它其实也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拉开男女之间的气质上的不同，也是去体现在铁道游击队这个故事下，我们不违和的展现女性的一种柔美也好，坚毅也好，或者不同的气质也好，这个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会考虑的比较多的一点。

我觉得我这次非常荣幸能跟田路导演一起来完成这个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方面的工作，让我非常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关注到了民间舞的这种创作和动力，尤其是山东秧歌的那种身体的动力，那种身体的体态，那种丰富的节奏型，而且我觉得他那些动力带出来的那种情感，可以是家乡好里的女子的形象，也可以是黑鼓舞里的那种非常壮阔非常有家国情怀的那样的形象。这一次的这种尝试吧，也是让我对民族舞民间舞有了非常新的感受，我觉得这对我的表演上包括肢体上有了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0: 二十四级民间舞系的同学们到了今年的第二轮再次演出的时候，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所有的同学都成长了。他们这个中间一个是经过了这个舞台的历练，二是他们个人也是因为更多的实践，本身的技术水平、表演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1: 在第一轮演完之后，我觉得到了今年再复排、再提升、再修改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每个人对这个故事的理解都更深了。哪怕是群舞里边的一个形象，他都会去沉浸在那个状态里，整个的分量其实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更大的一个能量。
0: 我们这一次在个别的段落会有一些更加出挑的设计，希望能够在一些核心段落，就是比较关键的剧情推进的时候，更加的去把舞美整体的视觉服化道都用得更好。

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多历史几年，今天把它带到铁道游击队，因为这个剧太特殊了，它就是山东的，就是鲁西南的。山东秧歌是这么的有动态，有动感，有灵动性，又有内敛，又有大开大合，又有视觉好看，又有内在情感的一个舞蹈。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湘江血战，红军处境危急，党中央接连召开通道、黎平、侯场会议，放弃北上湘西，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乌江便是这条新线路上的重要关口，今天跟随记者一同走进乌江，回望强渡乌江的英雄壮举。
1: 湘江血战，红军付出惨重代价。中共中央接连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放弃北上湘西，改到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黔北，开辟新局面。而乌江就是这条新路线上必须闯过的一道重要关口。
2: 本期学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主战场江界河渡口，而我面前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红军临时指挥所的所在地老虎洞。周馆长，
3: 哎，你好。
2: 为什么当时红军要将临时指挥所选择老虎洞这个位置？
3: 首先，这里有山体和灌木的掩护，隐蔽性比较好。另外，当时正值冬天，选在这里可以避寒。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从这个方向看过去，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乌江的江面和北岸国民党守军的情况，视野非常开阔。
2: 看到乌江的江面之后，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因为它特别的平静。
3: 现在江面的平静是因为下游构皮滩水电站的建成，水位上升以后，暗礁险滩都被淹没了。但当时的乌江水深流急，两岸是悬崖峭壁，那可是真正的天险。当时国民党的守军为了防止红军渡江，把乌江两岸的渡船都全部烧毁，所以红军来到乌江岸边的时候，想要渡江是没有渡船可以使用的。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之下，用竹林扎成双层的竹筏渡江。
2: 红军刚刚经历完湘江血战，然后又在不断的调整行军的路线，那为什么一定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强渡乌江呢？
3: 之前已经明确要去遵义建立根据地，但是去遵义乌江是必经之路，这时候身后是国民党中央军步步紧逼，而四面八方的敌军也在合围，可以说这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
1: 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命令红军兵分三路强渡乌江，其中红一军团第20师第4团主攻江界河渡口。
3: 当时由红四团3连连长毛振华担任突击队长，分成3艘竹筏开始往河上偷渡，但是有2艘竹筏被激烈的江水冲散，竹筏上的战士被迫返回，只有毛振华所乘的竹筏划向了对岸。时间荡延，敌情紧张，军委电促迅速完成任务。所以在1月3号的早上，红军发起了强攻。红军把所有的竹筏全部下水，不顾一切向北岸划去，虽然过了江，但是却无法展开这个战斗的队形，
2: 被敌人给拖累了。
3: 哎，对，因为敌人占据了地理上位置上的优势，他们在上方，但是在关键时刻，敌人的阵地就先灌了起来。
2: 是不是毛振华他们？
3: 正是，毛振华连长他们的竹筏被激烈的江水冲到了对岸的下游。当他们来到登陆点的时候，发现上面刚好是敌人的阵地。

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向对岸点火发信号。毛振华果断地让战士们隐蔽潜伏下来。到关键的时刻，他们从侧后方对敌人发起了进攻，趁着敌人混乱着保卫的时机，迅速地占领对岸阵地，

0: 朱馆长，
1: 哎，
0: 像当时拿下江防阵地是已经过了第一关，
1: 对，
0: 还有第二关等着我们，因为大部队还没有过去。
1: 对，
0: 当时没有船，没有桥，天险相隔，当时是怎么过去的？
1: 红军的突击队拿下北岸过后，迅速的开始搭建这个浮桥。浮桥虽然是连接起来，但是由于江水非常的急，无法固定浮桥。群众又把家里面的石磨和竹篓拿给红军。更可贵的是，红军大部队过江以后，红军又把水里面的石磨打捞上来，还给群众。正是这种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2: 1月3日，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从江界河渡口顺利渡江。到1月6日，三路红军全部渡过乌江，突破敌人设置的200余里的乌江防线，把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90多年过去，军民扎筏渡江的故事依旧在江边流传。
0: 中央红军闯过乌江天险，挺进黔北遵义，
2: 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即将召开。
0: 下一集我们走进遵义，一起重温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3: 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龙兴镇林滩村的林滩红军党支部旧址旁，一棵柚子树静静伫立，这是多年前老红军宋家通从江西宁都老家带回来的，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红军柚。如今红军柚不仅在林滩村扎根结果，还带动了周围乡镇柚子产业的发展，更见证了一个村庄从贫瘠走向振兴的蓬勃生机。
4: 这棵树是我父亲到江西老家的他亲带回来的一棵柚子苗。关于江西的这个柚子长得又大又特，他想到我们这个地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跟他们江西老家人差不多，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很落后，没得好啥子经济收入的哈，他就把这个柚子苗带回家来试种一下能不能够成功。当时种的时候嘛，就是我父亲亲自种嘛，种了过后，他说果子成熟以后，他就喊我们当地的村民来这个品尝嘛。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都栽植了，成为每家人的这个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5: 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发展，其实种了104亩，然后通过这些年呢，就引导农户呢一起参与这个种柚子的种植，然后全村现在呢是有1800亩这个柚子。我们青冈坡村呢，因为这个青冈坡战斗而出名，然后每年呢到我们这儿呢旅游呢大概有20万人，一些就是旅游游客呢就自行到我们的这个采摘园去进行采摘。新时代的传承精神呢，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讲的是奉献，讲的是服务，
4: 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这个要跟群众人搞好群众关系，要把这个传承精神传承下去。
3: 继续关注新闻。10月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第5届中国考古学大会10月15号在山西运城开幕，大会以

0: 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28场分组研讨，将推出570余场学术报告，举办22场公共讲座，大会将持续至10月17号。今天起至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送你个好东西。啥呀？鬼子身上绞的。
1: 你看，没见过吧？鬼子的手雷，拿着。
0: 这玩意儿干啥呀？
1: 防身啊！哎，这东西可厉害了，这可比枪管用。哎，我跟你说呀，这鬼子的手雷比咱土手榴弹威力可大多了，这玩意儿还鬼着呢。哎，你光拉这弦还不行，你还得……
0: 去！俺不要。
1: 咋？这东西金贵着呢，俺也就缴获两个。
0: 你咋跟陈大哥一样啊？
1: 啥意思啊？拿着，拿着。
0: 哎呀，柱子，你说你咋想的？这天底下哪有男人送自己相好的这玩意儿的？沉甸甸、冷冰冰的，俺用不着，你自己留着用吧。哎，
1: 小样，小样，大宝，麻子，
2: 哎呀，柱子，你怎么才来啊？上哪儿了？
1: 咋样了？
2: 快了，快了，我再摘点草灰就好了啊。草灰我加过了，应该加点木屑。哎呀，你别抄着行吗？你加的不够。
1: 俺比你清楚，你整的不对。
2: 哎呀，啥就不对了？俺自己来，俺自己不知道。哎，我都加过了，没加。
1: 别吵吵，别吵吵，别吵吵啊！快，
2: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你啥你就不听话了？
1: 你不能点，
2: 哎，凭啥不能点？
1: 我告诉你不能点，
2: 咋就不能点了？
1: 俺比你清楚，
2: 凭啥你就点？
1: 哎呀，行了，俺俩别吵吵了。
2: 哎，你别吵吵，每次都是你骂俺，凭啥你就骂俺啊？
1: 小心！
2: 就你能？
3: 柱子，
4: 大婶儿，
3: 大婶儿，
4: 大婶儿，
5: 哎，啊，快快快，
4: 大婶儿，
5: 快把他抬到屋里去，
4: 大婶儿。
5: 弄的，
3: 俺们正在室内雷暴，柱子他为了救俺，这
5: 谁呀？
6: 娘，
5: 少英，哎，少英，娘来了。哎呀，少英，快去看看柱子吧。
6: 柱子，柱子怎么了？

0: 别担心，我没事儿。还说没事儿？你看看你，你这是咋弄的呀？
1: 被雷扎了些。你咋那么不小心呢？还疼不？不疼，也就破点皮。哎，没事，没事啊。别哭，别哭，少阳。
0: 嗯，不，
1: 郑大哥，你快看看。

0: 你们俩干的好事儿，就你们俩这么瞎鼓捣，还能造出雷？今天把柱子炸了，明天还不知道把谁给炸了呢。
1: 俺们就想，
0: 想啥？
1: 俺们就想整出个威力大点的雷，炸死那帮鬼子。
0: 你还有理了？到现在为止，你造出个像样的雷没有？一个都没有。我当初真是瞎了眼，让你们来造雷。
2: 就你们这么瞎鼓捣，
3: 早晚把自己给炸飞了。我告诉你们，柱子要是有个好歹，我就一枪一个崩了你们。
2: 白慧姐，
3: 柱子没事吧？白慧姐，没啥大事。
4: 咋没啥大事了？都烧成这样了！柱子，少爷，是俺自己没的本事，还非要造那雷，本来就应该把俺给炸死，现在还连累柱子。少爷，是俺对不住你，你就打俺爸。
0: 月涵，这是月涵，杜月涵，柱子，芍药，俺对不住你们。这是干啥呀？你快起来！
2: 铁拳，铁拳。
0: 嗯，你来起来吧。
2: 快起来吧，王。
0: 站起来。
2: 来来来。
0: 造雷不像你们想的这么简单，你们这么造雷的话，不仅危险，而且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到了大规模的战场上，可能根本就使不出什么劲儿来。
1: 俺们以前鼓捣的雷，也没出过啥岔子。可是今天，鬼知道，
0: 说，有理了是不是？再让你们鼓捣下去，早晚有一天，大伙陪你们一块上西天。
2: 铁拳，其实这也不怪他们。 我以前就是学武器制造专业的，造雷不像造鞭炮，我们需要的是在战场上真正发挥威力的武器。制造地雷不光是材料，还有配比。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我来帮你们。

0: 俺们就想整出个威力大点的雷，炸死那帮鬼子。
1: 有理了，到现在为止你造出个像样的雷没有？一个都没有。

部首长，我由于受伤暂留此处，与这支敌工队并肩作战有一段时间，对他们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感觉到这支敌工队缺少一个有经验的政工干部，他们虽然英勇善战，但是却不大懂得情报分析。陈铁拳同志勇敢果断，

却行事贸然，截火车和马王村一战都暴露了这个东西。另外，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严重匮乏，他们自己设置地雷，但是却缺乏技术。我在军政大学学的就是武器制造，能够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由于以上这两个原因。 我决定暂时留下来，协助他们共同作战。请首长批示。

0: 能进来吧？
1: 请进，陈队长。
0: 上次经过你的点拨之后啊，王麻子、大宝这哥俩又来劲了，又跑到外边试雷去了。
1: 是吗？
0: 啊，
1: 其实造雷就是要讲究配方和比例，不过我们在战场上需要更多更有杀伤力的武器，比如这个。
0: 这什么呀？这不是鬼子的小钢炮吗？
1: 这个学名叫掷弹筒，比迫击炮小，可以单兵使用。鬼子是从德国人那儿学来的。
0: 没错，就是他。我们恨透了这掷弹筒了，我们的战士、机枪手全是被他给炸的，隔着墙打，
1: 确实挺厉害的。你看，这种掷弹筒口径50毫米，射程200到300米，杀伤半径5米左右。如果一发榴弹落在人群中，足可以杀伤几十个人。
0: 你说为啥咱自己的兵工厂不造几个，也让他们尝尝咱小钢炮的厉害？
1: 造了呀，不过咱们缺钢铁，铸造技术也不过关。不过呢，就算是这样，咱们兵工厂也制造了不少土制的掷弹筒。42年在冀中，鬼子一个叫坂本的旅团长，就是被咱们的战士用这种掷弹筒给炸死的。
0: 我听说过，那个战士还立了一功呢，是吧？
1: 看把你给乐的。
0: 我们光知道打仗，不像你还懂得这么多。
1: 我这也只是书本知识，在军政大学的时候听一个兵器专家讲课的时候说的。
0: 对了，咱就说这掷弹筒，正常来讲是鬼子小队以上的级别才配备的吧，可炮楼里哪有一个小队的鬼子兵力啊？而且我很少在炮楼里面见过这小钢炮啊。
1: 可是宫本这次至少带来3-4门掷弹筒。
0: 这次宫本是有备而来的，设好了圈套等着我们往里钻的。
1: 就是他在老百姓当中宣传造势，诋毁太郎，接着又祸害了马王村，都是为了诱敌深入，引咱们出击，设下了埋伏。
2: 上次秋山太郎从侦谍队逃脱一事，少佐阁下是否查明了真相？
3: 我们侦谍队正在全力追查此事。
2: 来，
3: 你看，宫本君，这是我神户的老同学专程给我捎来的贪五香清酒，是纯米酒。
2: 好。醇厚有力，很久没喝这么好的酒了。
3: 哈哈，宫本君好酒一直有所耳闻，只是像你这样的武士喝的应该是好酒，像这样真正的米酒，而不是寻常酒肆的浊酒。
2: 清酒醇，浊酒浓，只要是酒，我来者不拒。
3: 宫本君，出战告捷，我本不该扫兴。可是近来，我听到了一些不利于你的传闻，说你经常出没在歌楼酒肆。宫本君似乎应该检点自己的行为，不要让嫉妒我们的人看笑话。
2: 黑田君，你多虑了。爱酒是性情重视，你放心，只要有战士，我滴酒不沾，绝不无视。
3: 很好，好，来，宫本。来。
1: 报告。
3: 梅惠子。
1: 队长，紧急情报，大宫里电台有异常信号。加密电码，很奇怪，看抬头像是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惯用手法。
3: 国民党的部队，很久没有发现他们的行动迹象了，立刻破译。
1: 嗨。
3: 宫本君。啊，美惠子，我手下的电报员。
2: 黑田君， 你真是好艳福，没想到甄蝶队还有这么美的女人。
4: 白慧姐，陈队长让俺们来接你们回娘家。
1: 回娘家？
5: 啊啊！这真武庙就是咱狄公队的家。你说你不回娘家，你想回哪儿啊？
6: 听见没有，太郎？以后咱天天在一起。
3: 好，走。
7: 这回上级给咱派新任务了，徐旅长亲自下达的。
6: 哎，俺想起来了，上趟回吕布，马政委还跟俺提过呢。
4: 哎呀，别卖关子了，到底啥任务？
7: 配合友军打一场铁路阻击战。
4: 友军？
1: 你是说国军吗？
4: 咱帮国民党。
6: 不对啊，国军的这片阵地不是让鬼子给吃了吗？
7: 哎呀，国军的正面战场呢，确实吃了几次败仗，也丢了好多阵地，所以这次要学习咱们的游击战。他们还像模像样的搞了几个零散的叫根据地。
4: 不是咱好为人师啊，打游击战他们还真得跟咱们好好学学。
1: 那这次阻击是怎么回事？
7: 是这样啊，友军呢搞了一批德式的重机枪，要集中运输，但是现在铁路沿线呢没有完全打通，尤其是大龙沟一带还有鬼子重兵把守。
6: 明白了，运输队想突出重围不容易，少不了咱帮忙。
4: 有本事弄重机枪，还没本事过这坎儿啊。
7: 所以呢要跟咱们学习游击战嘛。我跟你们说啊，这批重机枪可是宝贝。
4: 啥枪啊？比小鬼子眼镜脖子还厉害。
7: 这废话，马格辛知道吗？
1: 哦，我知道，这枪可厉害了，可以连发100多发子弹，这鬼子要是扑上来就跟割麦子似的。
4: 哎，你说啥时候也给咱配两挺，这样咱就可以对付小鬼子的掷弹筒了。
7: 哼，想得美。这批宝贝无论如何都不能落在日军的手里。我说爱虎
6: 啊，
7: 你最近造了多少雷了？大小都算上。
6: 大小都算上？亚伐式有20来个，处罚式的和那个手榴弹多了去了。
7: 这次就看你的了，咱要把这批雷派上用场。咱这一仗不光是给自己长脸，咱也得让友军看看咱们的能耐。 哎，慧啊，区中队和友军集中兵力打沿线的碉堡，给运输队开路。咱不和他们凑热闹，咱只负责一件事，把大龙沟外围的铁路线给断了，让鬼子的援军进不了城。
1: 这次不光是断铁路线吧，这车是干嘛的？
7: 除了切断铁路线以外，顺便弄几节铁路钢轨回去，送到咱们军区的兵工厂。
8: 这主意好。
1: 是，这是你的主意。
7: 哎，算是吧。上次你不是说咱们兵工厂缺少造武器的钢材吗？如果弄几节铁轨回去，那就是上好的材料。
1: 这主意不错，搂草打兔子，是个好买卖。
9: 中佐阁下。
10: 进来。
9: 电报已经破译，国民党军队有一批重要的战略物资要在今天晚上转移。
10: 什么物资？
9: 根据情报分析，很可能是一批水冷式重机枪。
10: 整个军队一直缺乏重机枪配备，

0: 有线路呢？有，我推测是这样。他们应该是从这里传到这里。真佐阁下，大伦沟的地形就像是一只口袋，敌人已是瓮中之鳖。那里有我们的碉堡和铁路线，他们不可能突围。这个要塞离西川城十分接近，如果他们能找到援军，那情况就完全不同。
1: 你是说他们找了当地的八路部队？
0: 帮忙？很有可能，除了国民党发出的电波，侦谍队还截获了一个微弱的信号，这很有可能是八路的电台。
2: 不能掉以轻心，马上通知当地守军，加派兵力，截击中国军队。
3: 嗨，
0: 翻过这座山，我们从这儿下手。今天动手的时间呢是晚上10点。
3: 友军会从西边的口子突围，鬼子回过神来，最短的路线就是走铁路。所以这儿的截击是关键，千万不能让鬼子赶到主战场，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明白了。
6: 撤退的路线啊，我都看好了，就在这儿。爱护，大宝，麻子，你们负责布雷，阻击敌人。
7: 好。
6: 游击队的兄弟，你们专门对付鬼子追兵，都清楚了吧？
7: 知道。

0: 海狼，你怎么来了？不是叫你在家休息吗？
1: 铁拳，让我也去吧。
0: 你的伤还没好，这次行动你就别参加了。
1: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用不着天天躺在床上，我又不是女人。
2: 你这是什么话呀？让你休息就是想让你好好养伤。
1: 铁拳，我的胳膊真的不碍事。
0: 不行，这是命，好好养伤。
2: 快回去吧。
3: 记住，你的任务是机动作战。如果八路真的出兵支援，那我们的老对手西川敌工队一定也会行动阻击我们。
4: 立正！
3: 这就像一场狩猎游戏，八路想办法阻击我们，而你要找到八路的踪迹，截杀他们。
4: 说到打猎，中国有一句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3: 对，你就是那只黄雀。
4: 明白。黑铁军，我还等着回来喝你的清酒呢。
3: 等着你的捷报。

0: 哎，虎，哎，雷都布好了吗？
1: 都布好了。俺还在西边的林子里做了机关嘞，专骗小鬼子的。
2: 得，就你那两下子，小鬼子也能上当？
1: 嘿，你还不信？你想，大路上一炸，鬼子肯定往林子里钻，到时候，请等着看好吧。哎，可说好了，撤退的时候，一定要同意，要不然咱们就变成烤兔子了。
2: 哎，虎，闹了半天，你是要炸自己人呐？
1: 谁要炸自己人啊？
0: 我说爱虎，这次你可给我弄准了，可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1: 你放心，队长，这次绝。

都干掉了。好，白虎，啊，你带着游击队员马上去撬铁轨。 留在这儿警戒。

二。

0: 友军突围了，马队长让我带话，你们可以撤了。
1: 好，
2: 掩护，撤。
0: 怎么样？
1: 已经成功撬到铁轨，可以撤退了。
0: 好，
1: 走
0: 走。

0: 三口两条腿也跑不过他呀，队长，俺有办法，俺把两边树栅挡，挡住摩托车，你们先走。
1: 你小心点，完了马上撤。
0: 好，走。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

0: 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

0: 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

0: 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正念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你这才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这儿的小路肯定，你们从那儿走，追着游击队他们，我来拖住孩子，他们引到雷区里面去。
1: 不行，
2: 这样太危险了。
0: 如果他们追上来，一个都跑不掉。

0: 快跑啊！
1: 老婆，哎呀，再走几步就知道。别闹了，不老婆了。

0: 暂时把鬼子宰掉了，但是大家还得多留神。哎，铁狗运走了，已经运走了，放心吧。暗虎呢？分开后再也没见到他，
1: 他还没回来。 分头去找。
0: 好，走，走走。
2: 站住！一并。

0: 湖，还愣着干嘛？快走！
1: 是先走。
0: 大勇，
2: 装糊涂。
3: 大勇，坚持住！大勇，坚持住！
1: 大勇，
3: 队长他们会来救咱们的。
1: 大勇。
3: 坚持住，大勇。大勇。
4: 中国人，投降吧。

你狗日的宫本，爷爷早就想找你算账了。你不是抓活的吗？有种来！

0: 哎，你们说爱虎哥会上哪儿去啊？
1: 哎呀，这小子整天要找宫本报仇。
0: 来，
2: 那我今天就陪你玩玩。

0: 铁拳呢？
1: 不知道去哪儿了。白慧姐，俺婶子说了，过了时辰可不好。
0: 那开始吧。
2: 哎，当心，当心啊！来，来，慢点。来来来。

0: 能让爱护白牺牲。臭子，你去跟队长说说，咱去端几个炮楼杀几个鬼子。
1: 对，杀狗日的鬼子。
2: 对，给爱虎哥报仇。
3: 你们以为我不想呢？铁拳那边也窝着火呢。
2: 娘的，贾太郎作孽太多，就应该把他给灭了。
4: 你们瞎嚷啥？谁不想杀鬼子？谁不想报仇？你们俩的雷造得咋样了？
2: 还搞着呢。
4: 比娘们怀孩子还费劲，就让弟兄们这么干等着。
1: 队长放心，俺们哥俩保证完成任务。
4: 我们现在没有得力的武器，要跟鬼子干就靠你们俩了。柱子，
0: 队长，
4: 伤咋样了？
0: 俺没事，结实着呢。
4: 行了，行了，行了，别硬撑了，好好养着。嗯。太郎呢？
3: 坟上回来以后就自己回去了，拉着个脸，咱也不知道该跟他说点啥。

0: 听芍药娘说，你的伤又严重了。
1: 小伤而已，不要紧。
0: 最近你好好养伤，暂时不要参加行动，这是命令。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爱护。
1: 对，他是我徒弟，唯一的徒弟。
0: 啥事儿啊，非拉我到这儿来？
2: 干嘛呀？想打仗啊？
0: 弟兄们现在士气低落，需要鼓舞士气，要不然以后没法打仗。
2: 我能理解，所以我们要想想这仗怎么打，往哪儿打。
0: 以前该怎么打，现在还是怎么打。我想好了，今晚就去端赵家沟炮楼。
2: 好啊，赵家沟炮楼是个硬骨头，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又没有像样的武器，怎么跟人家拼呢？
0: 打仗是老爷们的事儿，老娘们就别掺和。
2: 陈铁拳，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冲动会让很多战士无辜牺牲的？
0: 你看看现在战士们一个个心里都憋着劲儿，如果不振作士气，以后这仗怎么打？你是搞情报的，不懂得打仗，战场上瞬息万变，就像当初我跟日军遭遇，我全连的战士没有一个孬种，狭路相逢勇者胜，那时候讨论什么战术战略都扯淡，我们没让日军占到半点便宜，拼到最后老子活下来，我就是要给全连的兄弟报这个仇。
2: 所以你才应该好好检讨检讨。铁拳，今天在给爱虎立碑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墓碑过两年就朽了，谁还能知道里边埋过一个大鬼子的战士？
2: 所以你心思很细，我相信你可以做到不仅仅靠勇气和冲动去战斗。
0: 你放心，这事儿我会好好琢磨琢磨。
3: 队长，
4: 队长，
3: 听说最近赵家沟的鬼子新加了两挺歪把子，前两天还从村里抓了十几个劳力，在炮楼前新加了两道铁丝网。
4: 是啊，听回来的人说，他们埋了地雷，还设了雷区。

0: 暂时取消。
1: 啊，不打了？
0: 不是不打，是怎么打？我还没想出个更好的方案。
2: 队长，你说过，咱啥都可以输，士气不能输。
3: 是啊，队长，难道你有怕的时候？
0: 别那么多废话，我是不想让你们白白牺牲。我没想到更好的方案，散会。
3: 散会，
1: 散会了。

0: 乡亲们东拼西凑，一锤子一锤子给俺打出来。
1: 俺要是有个妹妹，那该

0: 铁拳，我要是找到一个好办法，能帮你去打炮楼，你会不会开心点儿？
1: 你能有什么好办法？哼，说出来听听。
0: 地雷战。对，艾虎在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重视。经过几次战斗，我觉得。
2: 地雷战仍然是目前最适合我们敌工队的战术。
0: 哼，就王麻子哥俩造的雷啊，没把鬼子炸了，他俩能把自己给报销了。艾虎活着的时候，好像还懂点儿，哼，可也没好到哪儿去。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过程，我相信，只要我们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大宝和麻子一定能造出炸死鬼子的地雷。
2: 可怎么能造出这样的雷呢？我愿意留下来协助你们共同战斗。哎，对了，你的申请报告总部已经批了，同意你留下来。
0: 同意了。
2: 嗯。
0: 太好了。
3: 全体集合！
2: 啊，
3: 起来，起来，起来，
2: 集合，别睡了，起来。
4: 集合了啊！都快点儿，快点站好了啊！我现在宣布一下，经过上级决定，旅部正式任命白慧同志为我们新二旅敌工队连职指导员，请大家欢迎。
5: 好，欢迎！太好了，以后跟着白慧姐，啥也干不出来啊！
4: 三百块钱，白指导员。
2: 对对对，指导员好，
5: 指导员好，
2: 指导员好。
4: 同志们好。
2: 嗯，行了，少拍马屁。我现在宣布一下啊，经过我们反复的研究，制定了一套新的战术。
4: 队长，啥叫战术啊？还能帮俺们打鬼子呢？
2: 战术你咋不懂啊？战术就是。
6: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2: 说白了，这次我们的战术就是要造一批新的秘密武器。咱连子弹都不够，造啥秘密武器啊？
4: 是啊，
2: 咱们有人，怕啥？有人就造得出来。麻子，大宝，
7: 到。
2: 从今天开始，不，从现在开始，敌工队所有人配合你们俩。
7: 真的，
2: 真的，啥真的？这是任务，懂不懂？
7: 是。
2: 从现在开始，白慧同志，白指导员，要教你们俩做地雷了。他现在就是你们俩的师傅，你们俩要跟着他，好好学习研制新地雷。
4: 是，
7: 是，
5: 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2: 不过呢，我得把丑话说前面，你们俩给我立下军令状，要是再造不出正经地雷，我就给你们俩扒掉一层皮。
0: 听到没有？
8: 听见了。嗯，
2: 好，下面欢迎白指导员给大家讲话。
9: 好，欢迎欢迎，白指导员。
0: 感谢上级组织对我的信任，同志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我会努力的配合陈队长的工作，谢谢大家。
4: 好。

0: 哟，三祥来了。
1: 哎呦，三祥哥，
2: 三祥哥，
1: 哎，快坐坐坐，
0: 给咱出出主意。
1: 三祥哥，俺们造的那个大分地雷啊，不够狠，你给俺们出出主意。这论起阴毒，那俺们村谁比得上你啊？
0: 哎，怎么说话呢，你小子啊？
1: 这，哎哎哎，别别别别，哥哥，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嗯嗯，真该打，
1: 坐坐，
0: 你也活该。早都干嘛去了啊？行，俺跟你们说说啊，这个臭大粪呢，它是有毒啊，可这不是人拉出来的吗？这要是都沾上了，那就有毒，那谁还敢拉呀？是不是？
3: 三祥说的是。三祥，你说咱山上除了蝎子就是毒蘑菇，不好采办，就算采办到了，他也织不到地雷里去，你给想想法子。
0: 哎，这事儿还是得找芍药啊。
3: 芍药
0: 啊，
3: 啥意思啊？
0: 这样，你跟俺去，你们俩就没用了啊。
1: 走走走，
3: 行了，
0: 走，
3: 我去。
4: 三祥，你个王八犊子，你满嘴胡咧咧什么你？
5: 三祥没胡咧咧。
0: 是啊是啊，俺没胡说。
4: 是你个大头鬼呀、啊！
3: 婶子，算俺求你还不成？
5: 娘，
4: 俺不懂，不懂。
3: 婶子，咱这不是害人，咱这是打鬼子。你说那鬼子杀了咱多少中国人，咱们不得血债血偿啊？
4: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你……
5: 哎呀，可是什么呀？娘，那你说，你要是见了鬼子，你杀不杀？
4: 你娘这辈子只救人不杀人。
5: 可那是鬼子。
0: 鬼子他就不是人。
5: 娘，那你说，那鬼子该不该杀？
4: 该杀，因为他伤天害理。可是，你们用毒药不也伤天害理啊？
6: 婶子。婶子，只要能杀死鬼子，把鬼子赶出中国，替乡亲们报仇，你就应该拿出自己的武器啊！
5: 娘，你的觉悟都去哪儿了？
4: 别嚷嚷了。那试试。俺说了啊。俺就是试试。

0: 蛇哪儿了？蛇在哪儿呢？
1: 这儿！
0: 瞧你那怂样，蛇都让你吓跑了。
2: 啊！闹了半天就听见大呼小叫了，俺要是条蛇，俺也别在这待着。朱子，咱们上那边找蛇去。

0: 啊，轻点，轻点，轻点。
1: 你说你，人家上山抓蛇啊，抓蝎子，啥事儿没有，你可倒好，干点活就要工钱。

0: 俺这不是为了多找点蝎子，多找点蛇，为了抗日做贡献吗？
1: 季节不能吃发物，要不然脸会肿得更厉害。
2: 记着啊。
0: 啊，那婶儿，俺这脸会不会毁了呀？
2: 就你这模样啊，
0: 啊，
2: 毁不毁差不多。这回了，没准还变得好看了呢。
0: 秀山，你别笑哈、啊。这蛇为什么不咬柱子？
2: 哎呀，你这坏心眼儿，还要咬柱子，你这叫报应，知道不？
3: 报告白凤姐，啊不，白指导员，多亏了柱子送来了配方，马上就能完成了。
4: 太好了，据可靠情报，最近鬼子要给各个炮楼送补给，到时候我们造的地雷正好可以试一试。
5: 好，
3: 好。
6: 大宝和麻子兄弟，自打接了造地雷的任务，可嘚瑟了。大宝想到了拿臭大粪做地雷，他说：“炸着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他俩还偷偷拿了地雷去试验，结果没炸着鬼子，反倒自个儿挨了枪子儿。
3: 白慧姐。白慧姐。

0: 你醒了，哥，慢点，慢点。这回啊，真是多亏了白指导员，要不是他呀，你这条腿就没了。来，这是白指导员给你熬的药，喝了就能好。你慢慢喝，俺去通知白指导员。
1: 麻子，坐下，俺跟你说点事儿。
0: 啥事儿，哥？神神秘秘的。
1: 这回俺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也多亏了白指导员。可不会次次都这么幸运。哥，
0: 你别瞎想，这一校二黄三木炭，那也不是咱哥俩头一回弄的，再说了，现在不是有白指导员坐咱俩师傅吗？
1: 麻子，以后啊，咱得跟着陈队长和白指导员好好学习。还有，治雷这个事儿。 俺比你有经验，往后咱俩分工，俺管治雷，你管梅雷。
0: 凭啥呀？俺又不比你差。
1: 凭啥？就凭俺是你哥，行不行啊？
0: 咱爹娘走得早，你说万一哪天……哎呀，
1: 呸！
0: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咱哥俩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别净说丧气话。
1: 哪有那么多万一？那爱虎哥不是说没就没了吗？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

0: 说先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 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清音，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2: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

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的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咱爹娘走得早，你说万一哪天……哎，
2: 呸，哪有那么多万一啊，咱哥俩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别净说丧气话。
1: 哪有那么多万一，那爱虎哥不是说没就没了吗？埋枪好了，等跟着陈队长打完小鬼子，俺还想给你讨媳妇呢。
2: 那不成，你是俺哥，要讨媳妇那也是你先讨。
1: 你还知道俺是你哥？那就得听俺的，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

0: ご苦労様です。
1: 没有水，自己喝。
2: 嗨，
3: 嗨，
1: 给你了。

0: ご苦労様です。
1: あ。
0: ご苦労様です。お前たち、なぜ話さない。
2: 开枪！
3: 下面有我们的人。
2: 开枪！这是命令。

0: 又是那支袭击铁道线的八路小分队。
1: 周总，让我带一支小分队前去剿灭他们。
0: 嗯，好。黄木，挑选死士营的武士组成特别行动队，由宫本任队长，去把敌人捏碎。嘿，
2: 真棒啊！柱子哥，这玩意儿它怎么用啊？
3: 看着啊，这场戏咋样啊？
4: 看到这儿了
3: 吗？好看吗？
5: 好看，相当好看。
4: 小草，对准瞄准器。
2: 我知道了，
6: 队长，这回你这两招将计就计，还真管用啊！
3: 啥？你个臭小子，你有点长进没有啊？我第二招那叫连环计，懂不懂啊你？
5: 对对对，就是连环计。现在啊，陈队长也会用计了，而且啊，这一仗还用得相当好。
3: 打仗嘛，不能满打。得多动脑子，是吧？
7: 陈大哥，你们缴获了这么多东西，能不能给我一两样？
4: 不是给你袋白面了吗？
3: 啊，
7: 是，俺想要把枪。
4: 啥？要枪？哎，给你枪你会用吗你？
7: 这毒地雷是俺出的主意，俺还受了伤了，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8: 嘿，三侠。这毒药地雷还没派上用场呢，你就开始邀功邀力气了？你还真以为你还是地主家大少爷呢？啊，
7: 用不用是你们的事儿，俺出力大家都看见了，是吧？
3: 我觉得三祥说的也对，咱们的地雷呢，真得派上用场，而且得大大的发挥作用才行。
9: 老板，菜齐了。
0: 哎，菜来了。哎，慢点，慢点。尝尝这日本的清酒。
3: 来。
0: 怎么样？
3: 这酒不咋样，不好。
0: 找我有事儿？
3: 你帮我去打听点情报。
0: 你说，
3: 我那儿最近啊造了一批秘密武器。
0: 你们还能造秘密武器了？哼。什么呀？
3: 就是在地雷里面加了东西，什么蛇毒啊、蜈蚣毒、蝎子毒，威力无比。
0: 好，土地雷威力一般，加上这个东西可就不一般了。
3: 所以我问问你，有什么情报让我们施展一下身手？
0: 情报倒是有，不过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打。
3: 还有我不敢呢？打不过我，打不过我就跑，咬一口是一口。
0: 哼，西川鬼子好像摸到些风声了。佐藤为此从死士营挑了一批武士，组成了特别行动队。我估计是冲着你来的。
6: 队长，你现在名气可越来越大了。
0: 再有，那个甲秋山，就是宫本，也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你得小心点。
3: 好，冤家路窄，我早晚要收拾他。算不错，谢了啊。

1: 你说咱这毒药地雷能管用吗？嘿，你啥意思，臭子？不相信俺呐？
2: 不是，咱这不是第一次用吗？
1: 芍药娘的本事可大了，她在这一带号称仙姑，你知道吗？
3: 看到没，队长都这么说了，那俺们就等着好戏吧。
2: 你小子。

0: 这是怎么回事？送来的时候还是轻伤，我是说很容易就能治好。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在伤兵身上，我们发现了一种毒素，他们都是因此而丧命。
2: 毒素？什么毒素？
3: 医生，又有三名伤兵，情况恶化。
0: 对不起，失陪了。
4: 咱们用上了毒药嘞！掌柜的，都打听清楚了。什么情况？小鬼子死了不少，医院的一个熟人跟我说，到现在大概死了16个，其他情况好像也不妙，佐藤他都快气疯了。去吧。
5: 这陈铁拳果然是有一套啊！
6: 婶儿，俺给你报喜来了！
5: 有什么喜事儿啊？
6: 你猜猜看？
5: 猜什么猜？有屁就放！
6: 咋了？
7: 让他上去。

0: 我还是帮你们找药吧。这秋生，什么好事儿说呀？哦，对了，婶儿啊，陈队长表扬你了。
1: 表扬俺？啊，表扬俺啥呀？就是你配着的那个毒地雷，杀死了好多鬼子。哎呀，俺的娘啊！俺这辈子没害过人，这下子出了这么多条人命，得罪神仙了。不行，俺得求求神仙，求着神仙，饶了俺。这不是俺的本意，那是你们让俺干的，是娘让俺干的。
2: 娘，这是好事儿，
1: 好事什么呀？好事，
0: 婶子，这鬼子就该杀。
2: 俺这心里头，娘，别这么想，你要求大仙啊。那你就求大仙，那俺们多杀鬼子，
1: 多杀鬼子。那鬼子不也是人吗？是吧？俺就怕折了阳寿啊！
2: 哎呀，娘，你咋这么不进步呢？杀鬼子，这是给咱们西川的乡亲们添阳寿呢。
0: 对呀，对呀，这是功德无量、功德无量的大事儿啊！
2: 这话三祥说的没错。
0: 婶儿，俺和芍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
1: 柱子，是这么个理儿吗？
0: 是这个理儿。
1: 哦，
2: 柱子，咱们走吧。娘，俺和柱子还有事，先走了啊。
1: 嗯，
0: 走了，婶子。哎，婶儿，你看，这还没过门呢，这就手拉手了，这干嘛呢？这是啊？不行啊，婶儿，柱子要是占了芍药的便宜怎么办？俺得去看看去。
1: 你站住吧，省点心吧你。坐下，来来来，坐下。
0: 哦。婶儿，你坐。
1: 三祥啊，
0: 哎，
1: 婶儿问你件事儿。
0: 嗯，
1: 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芍药啊？要是个男人，你就痛快点说。
0: 是，俺喜欢芍药。
1: 哦。可你没看出来啊？

0: 芍药也就是迷恋八路，等哪天呀、啊，俺也当八路。
1: 你就是当了八路，他也不喜欢你。
0: 为啥呀？
1: 三祥啊，你听婶子一句话，这姻缘呢都是命中注定的。俺呐，给柱子和芍药算过八字，他俩是天生的夫妻命。俺给你和芍药也算过，跟你没这个缘分，这事儿你可真得想好喽。

0: 这药啊，早晚搁一天，饭后服用。我保证您啊，养心安神，睡得妥妥的。
1: 这日本人呢，一天不走，我一天也睡不安生。
2: 您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这帮狗日的，一天不出国门，咱全中国人就一天睡不安宁。
0: 哎，我先走了。
1: 好嘞，您慢走啊。哟，哎，李太君，您怎么来了？
0: 胡三良，少跟我装糊涂。哟，女太君，你看，您这么说，我就听不明白了。你们八路军这次又是炸弹，又是毒药，害得我们皇军损失惨重，难道这跟你没关系？哎呦，冤枉啊，女太君！火药这玩意儿从唐末就被用来打仗了，这八路要做炸药，这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1: 那毒药呢？这县城里只有你一家药铺，不是你还能有谁？这天底下懂药材的能人多了去了，您不能总这么无凭无据的冤枉我吧？是不是冤枉你？我很快就能知道了。抓起来！
3: 哎哎，
4: 于太君，
3: 太君，你
4: 走走，
1: 你不能这么随便抓人呢！你，
4: 哎，掌柜的，掌柜的，办法倒是有。
5: 药研制成解毒的药品需要时间，我想能不能先找中国医生医治？为什么？这个毒既然是八路用的，那或许中国医生能解开。啊？
6: 说什么？
7: 若有妙手回春，能救治大日本帝国之伤兵者，奖一百袋白面。
5: 一百袋白面真不少啊！
6: 就是一千袋也不去，走，喝酒去。哎，这没招着。
1: 走吧，快走吧！啊，不是，一弟能治吗？于太君，你就算打死我也没有用啊！打死你？那太便宜你了。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天皇的勇士？
0: 被八路的土雷炸伤炸死，现在只能躺在医院里等死。可这事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
1: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了。
0: 于太君，这事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要不我去医院给你们那些病人瞧瞧。

0: 我要让胡先生亲自感受一下。嘿，太君，俺对你一直都是忠心耿耿啊，俺有几个胆子，敢骗皇军呐？这次的事儿，都是那个孙三祥害的。他跟八路有关系，真的，您只要抓住他，就一定能找到八路啊。
1: 哎呦，太君，俺对天发誓，俺若有半句谎话，就让俺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2: 你撕了我们的布告，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情报要给我们？有，
0: 在腰带村有个巫婆，她最拿手这些毒药巫术什么的。
2: 巫婆，毒药。
0: 你还知道些什么，太君呐？您相信俺啦？哼，你放心吧。嘿，你告诉我，那个巫婆做过什么，好将功赎罪。
3: 胡先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还是什么都不说，我只能不客气了。
4: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李太君，你要是想动手，麻烦你快点。

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不为难你了。你把我们实验室里提取的药拿来。

0: 住手！队长，这件事我已经查清楚了。胡先生，让你受惊了。 胡先生，我知道你深爱医术，希望你能跟我们好好合作。
1: 一定，一定。
0: 来人，送胡先生回药铺。

0: 我已经得到了可靠消息，知道了毒雷事件的幕后真凶。可我总觉得这个胡先生有问题。哼，今后对他严加监视，如果发现有什么可疑，立即抓捕。我们的确是需要枪支，不过，这个情报可靠吗？
1: 这可是孔老板亲口给我保证的。
0: 又是那个孔老板。
2: 我知道你看不上他，可别忘了，打赵家沟这一仗是孔老板提供的情报。
3: 但是从日本人手里抢，会不会太危险了？
4: 运输武器的车和一般军车不一样，有特殊标记。我参加过一次武器押送，
2: 他们是在城外的运输处清点交接武器的。
4: 可那也是重兵把守，咱们生抢。
3: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5: 城外的这个武器运输处只是个中转站，不太明显，守卫并没有那么严。我觉得是个好主意。咱们敲了几辆鬼子运粮的车，不妨狠狠地再给他们来一下，让他们长长记性，知道咱们不是好惹的。
6: 趁火打劫，我赞成。
7: 俺也赞成。
8: 净瞎说。
3: 什么叫趁火打劫呀？这叫乘胜追击。反正是一
9: 个意思。但是呢，咱不能去那么多人。我、臭子、太郎，我们三个去。
3: 哎，那我……哎呦，掌柜的，你可回来了！刚才他们把你抓走了，可吓死我了！
9: 哎，行了行了，没事没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3: 掌柜的，他们把你怎么了？

0: 不对呀，鬼子这么精，怎么可能说放就放了呢？这里面肯定有蹊跷。小糊涂，我刚被抓走，有没有听到什么？
1: 没听到啥呀。哦对了，有人说崔花子接了鬼子的什么绑，跑到甄别队去了。

0: 给我站住！
1: 队长，
2: 队长，
3: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干嘛？
1: 俺们也想跟着进城。
0: 不是让你俩待在驻地吗？
4: 那你能进城，为啥俺俩不能啊？
1: 就是。
3: 谁让你们进城的？赶紧回去！
5: 不，俺们不回去，俺们啥也不怕。
4: 就是，俺俩还想偷点鬼子的雷呢。
5: 是啊，还得帮你们拿子弹和枪，不是吗？
3: 你俩记住了啊，一切行动听指挥。
5: 听。
6: 我们这次调集了宪兵队，兵分两路朝腰带村进发。荒木队长，你带领中村从这个方向前进，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一息上次失败的耻辱，为死去的将士们报仇。
7: 嘿，
6: 另外粗哈子，你也带一路人马绕道去这边。
8: 太君，这条路可是去腰带村的反方向啊。
6: 我当然知道。
8: 是，
6: 我就是故意让你这么走，一路上还要大张旗鼓，闹出点动静来。
8: 太君是想固步一阵，让八路放松警惕。小的明白了，太君果然是智谋过人，深谋远虑呀。
6: 各位，拜托了。
7: 嗨。
4: 小糊涂，小糊涂来了，怎么了？
9: 我刚去查清楚了，崔花子要带人围剿腰带村，你知道腰带村吗？
10: 哦，俺知道，俺小时候跟俺舅爷经常去串门，去过好几回呢。
9: 太好了，我有急事要你去一趟，能行不？
10: 怎么不行啊？俺不但知道怎么走，俺还知道一条近道呢。
9: 太好了。
1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2: 立德安前列腺就是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3: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3: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4: 对症；
11: 尿痛、尿不尽，
14: 对症；
11: 下腹不疼，
15: 对症。
1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 舒筋通络，驱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3: 你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3: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5: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7: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3: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6: 对症，
11: 尿痛、尿不尽，
16: 对

0: 下腹不疼。
1: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3: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敷敷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0: 下腹不疼，
1: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3: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

0: 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1: 下腹不疼，
7: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8: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8: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0: 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药停药急贴一贴，药痛夜尿频多贴一贴，药不尽燃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得安前列腺又炎，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0: 下腹不疼，
5: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亿万中国人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历史性的一刻。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一起回顾23年前载入史册的21小时23分飞天里程。
7: 2003年10月15号5:20，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8: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9: 9.8.7.6.5.4.3.2.1，吆喝！
10: 起飞！
11: 起飞！

0: 90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10，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舱内图景清晰地显示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10:00，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进行环绕地球的第一圈飞行。18:40，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运行到第七圈，杨利伟在太空中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帜。他在距地面343公里的太空中向全国人民问好。16:05，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向正在太空运行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送返回指令。6:23，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杨利伟在飞行21:23后顺利返回。至此，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
1: 来关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的消息。在本届工博会高校展区，参展高校不仅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推出了一系列前沿科技成果，还结合自身学科专业特色，瞄准产业发展与生活所需，带来了一批实用的黑科技。
0: 如果一个胶囊直径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10到1/1000，将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东华大学展区，鲁西华教授团队带来了纳微尺度微胶囊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斩获了本届工博会创新引领奖。这项技术创新采用自由基界面聚合制备微胶囊的方法，让胶囊壁材性能可灵活调控，同时攻克了传统微胶囊难以包覆部分功能性芯材的行业难题，极大拓宽了微胶囊技术的应用边界。
2: 这次带来的产品呢，就是关于一些香精微胶囊、灭火微胶囊、变色微胶囊等等一些用在纺织品上面的一些纺织类的一些助剂。那么这些胶囊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这些织物有长久的一个留香效果。
0: 不仅为香精穿上外套，东华大学还为应急救援人员打造了保护衣。刘立芳教授团队研发了新一代广谱长效柔性高等级化学防护服，集轻量柔软、高强度、耐化学腐蚀、阻燃隔热于一体，为危化品应急救援筑牢防护保障。
3: 它要求的呢是防护15种，但是我们这个呢能防护31种，像强酸、强碱，还有芥子气、氯化氢、那个氯气，这些危害性特别大的这些气体的、固体的还有液体的危化品，我们都能防护。
0: 除了解决行业所需，高校展区还有许多可体验接地气的科研成果。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展区，观众们可以坐进一架小飞机，通过1:1还原飞机驾驶舱的飞行模拟器，沉浸式体验驰骋蓝天。
4: 方向舵、驾驶盘都是1:1的，原理和真机都是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模拟器最大的区别特点就是它具有完整的机身，所以呢，我们在飞行体验的同时呢，也可以进行一些航空科普的教育。
0: 同样面向教育，上海师范大学带来了低成本、可复制、高利用率的 AI 学习空间，可以适配多种模块化学习场景。在课前，这个一体机是老师的教学助手，不仅可以收集检查作业，还能针对学生掌握的情况给出教学方案。而回到家里，则化身家教，帮助孩子完成作业、讲解错题。
5: 错题给他订正好，然后不懂的题 AI 老师讲解好，以及到比如说每个月月底，或者说一周了之后，我们的 AI 可以根据他自己的薄弱点来组一套卷子。
1: 科技赋能产业也走进校园，眼下正值北京中小学生4、6、8年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季。体测现场 AI 红外线芯片马甲轮番上阵，科技考官全程在线，一起跟着记者去实地看一看。
6: 在北京市平谷区8年级体测现场，记者最先被仰卧起坐区吸引，两台摄像头，一台做 AI 动作识别，一台全程录像回溯，动作不合格，机器不计数。
7: 其实孩子们只要掌握2个要领，第一是肩胛着垫，
8: 着垫
7: 躺下去的时候，肩胛躺到垫子上。第二个要领就是起来，双肘触膝，或者超过膝盖。
8: 超过膝盖。
7: 对，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个完整的动作，一个合格的动作就形成了。
6: 立定跳远区起跳线藏着红外线，脚尖刚探过去就滴滴滴的响。
8: 看一下2米4在哪儿，在这个地方。

0: 犯规，哎，你看这就犯规了啊！哦，也就是说我的脚只要迈过去一点点就会侧倒啊。
1: 长跑区则是芯片主场，800米、1000米跑道底下铺着感应线圈。
0: 此时此刻大家能看到的是，这些所有的背心可不是一般的背心，这些背心当中啊都有一款神奇的芯片。那这款神奇的芯片到底有什么奥秘呢？
2: 它的芯片呢和咱们跑到起终点的这个线圈会有一个信号的感应，每次通过的时候会记一圈，然后最后完成咱们800米或者1000米的时候，成绩会通过线圈的扫描，信号的传输传到咱们这个系统终端，最后形成咱们同学最终的成绩。
1: 在这里没有扯着嗓子喊开始的老师，只有红外线摄像头带芯片的马甲和一块块实时显示的成绩屏。
3: 比如说跳绳
0: 啊，
3: 立定跳远，包括这个50米的这个红外，还有这个全程摄像、
0: 啊，
3: 以及所有的这个芯片导入和所有的测试成绩，全部都进到了这个全域。
4: 校园能源也在向绿而行，在南京仙林外国语学校，建筑屋顶变身发电厂。为全校7800多名学生、900多名教师的教学与生活输送稳定的绿色电力。
5: 近日，记者来到南京仙林外国语学校，只见学校食堂和体育馆的屋顶上，800块深蓝色的光伏组件整齐排列，沐浴着阳光。据了解，这套总装机容量为450千瓦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已经抢在今年9月1号开学前顺利完成并网。
6: 花了很多的审批的一些流程，我们在3工作日内就完成了光伏并网，比原计划的时间提前了至少1周。
5: 光伏电站将原本闲置的屋顶资源充分盘活，不占用教学用地，却让屋顶变成了自有发电厂。该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清洁绿电优先保障校园用电，多余电量并入电网。
6: 450千瓦意味着在光照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每小时可以发450度电，然后一天的话呢，发电量大概在6个小时也能发电到2000度电左右。
5: 整齐的光伏阵列既是校园节能降本的绿色电力引擎，更是一堂生动的实景低碳教育课堂，让师生在日常校园生活中直观感受绿色能源带来的改变。
7: 我们的孩子啊，参观了这样的一个光伏的实体建设之后呢，也带入了课堂，对于这种低碳啊、环保啊、绿色这些概念，有了非常明确深刻的体会。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浙江大学了解到，我国科学家首次在石墨烯膜中发现层间折叠卡扣新结构与新机制，研究可实现材料强度、韧性和弹性的协同提升。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14日23时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5号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开放系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
8: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9: 芍药，芍药，你咋不离岸啊？
10: 为啥要离你啊？每次都这样，你不会换一换？
9: 婶子说你来后山采药，俺就知道你想见俺，俺就过来了。可你还不搭理俺，
10: 谁说俺来？

0: 你偷偷过来，不怕他们看见？
1: 咱俩相好，别人都知道，怕啥呀？
0: 俺还没过门呢，进出去没脸没皮的话，俺都替你害臊。
1: 咋了？你不愿意了？
0: 去去去去！
1: 小雅，俺送你个礼物。
0: 哎，手雷俺可不要啊，鬼子这东西俺也不要。
1: 不是，那俺来的时候采的，好看不？小雅，等俺打跑了鬼子，俺亲自跟婶子说，把你娶过门。

0: 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孙三祥，你这是咋的了？这一大早上大家心情挺好的，全被你给搅和了。
0: 俺做噩梦了，梦见有血光之灾呀！俺这不是担心你吗？过来看看你，你要没事就好。
1: 乌鸦嘴，你嘴里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再说了，刚打败了日本鬼子，大家都安全着呢。
2: 你可别这么说话啊！这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这三祥那可不是无缘无故的做这个梦的。
0: 是啊，
2: 俺都没跟你们说啊。哎呀，这一大早啊，俺这眼皮老是跳，左眼跳腮，右眼跳腮。哎呀，跳啊跳，跳得俺心烦。跟你说啊，俺真怕出啥事儿。
1: 哎呀，娘，你听他瞎说。
3: 你不对，陈队长今天带着秋山他们去打中转站了。这，婶子，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你给算算。哎
0: 呦，瞅瞅，瞅瞅，瞅瞅。
4: 大家都先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的啊，
1: 就是，他俩都是有本事的人，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不会有事的。

0: 小兄弟，小兄弟，
1: 大哥，我找主子，我有重要情报。走。
0: 如果没猜错的话，小糊涂说的情况，是鬼子要进村了。来在腰带村，
2: 完全有可能。
0: 那怎么办呀？这陈队长他们都不在，咱也不知道鬼子到底来多少人。
2: 先别着急。
3: 我已经安排人到村口打听鬼子的情况了，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安排村民转移，
2: 我们不能连累了乡亲们呐。
4: 柱子哥，柱子哥，
0: 咋了？
3: 鬼子向我们村跑过来了。
2: 看来鬼子要动真格的了，你带队上村口阻击，争取时间，但是记住千万不能应战。我安排村民转移，我们在后山会合。
0: 是，跟我走。
2: 小心点。

0: 小妖，这不是闹着玩的，赶紧回去啊！
1: 哎，柱子，
2: 俺不走，俺要跟你一块儿。
0: 三小，过来。哦，三小，你现在马上带小妖走，顺便到村里看看乡亲们都撤走没有。快，快走！
1: 柱子，柱子，俺不走，
2: 小妖走啊你！
1: 俺不要你管，俺就要在这儿，俺跟柱子在一块儿，怕死赶紧滚蛋！
0: 哎，哎哎。

0: 爹，爹！
1: 大家注意安全，小心们，不要慌，小心点啊！哎，同志，
2: 问一下，你看这芍药了吗？
1: 好像一直没有看到它。同志们都已经转移的差不多了，你也赶紧走吧。
2: 这样吧，你和其他同志带领乡亲们转移到后山，路上千万要小心，不要给鬼子留下任何线索。
1: 那你呢？
2: 先别管我，我去找找芍药和芍药娘，乡亲们可都交给你们了。遇到任何情况都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1: 柱子哥交代过，要保护好你，
2: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先别管我，快，你们快走吧，快！
1: 那你自己小心啊！
2: 好。

0: 跟上，快！
1: 鬼子进雷区了，准备。
2: 柱子，鬼子来了！
1: 别说话。

0: 爹，日本人来了，咱走吧。三祥啊，
1: 爹，平时是怎么叫你的？一点规矩都不懂。哎呀，时间来不及了，保命要紧啊！爹，走走，赶紧走啊！俺回来给你赔罪。
0: 哎呀，你这混小子，爹跟你说啊，你大哥中原参加国军，在前方。 已经殉国了，他对得起咱孙家的祖辈。你虽无大志，但心地善良，也孝顺，咱们孙家就剩下你一个了啊！你呀，要活着，活着娶上一个媳妇儿，给咱们孙家传血脉啊！
2: 爹，咱还是走吧。俺背。
3: 哎呀，你这个榆木疙瘩，
2: 现在什么时候了啊？你快走，爹老了，不能连累你们。快快快！
3: 爹，听您的。爹，俺走，俺走，俺走。爹，您进来，咱到里边去，到里边来啊！来来来，
2: 三祥，
3: 你这是干啥？你还不赶紧走？
2: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呀！ 俺求你了，求你保佑俺们腰带村的父老乡亲们能逢凶化吉，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躲过鬼子的这次扫。

0: 道，俺老婆子给你烧香，给你磕头了，求你了。
1: 婶子，哎呀，婶子，婶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烧香拜菩萨的？鬼子都快进村了，你快跟我走吧。
0: 俺没事，俺没事，菩萨和各路神仙都看着呢，他们会保佑俺，鬼子不敢把俺怎么样。你赶快，你去照看乡亲们，快去啊。
1: 婶子，村里的人都走了，就是因为我没看见你，所以才回来找你的。快点，你这就跟我走吧。
0: 不，真的，俺真的没事，你不用管俺，俺就问你一句，芍药呢？

0: 婶子，县里人都已经送来了情报，是崔花子带的路，所以你必须得跟我走啊。啊，婶子，你要是真不走的话，我也不走了。
1: 哎呀，那，好，俺跟你走，俺跟你走啊，
0: 走，快走吧，婶子。
1: 哎哎，
0: 走。
1: 哎，
2: 婶子，白慧姐。
0: 哎呀，二丫，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要回去拿东西。
0: 什么东西比你命更重要啊？快跟我们一起走吧。
2: 那咱们去哪儿啊？
0: 这个时候还真不能追赶乡亲们了。万一在路上遇到了鬼子，反而暴露了大家的行踪，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先躲躲？
1: 哎呀，
2: 哎，要不咱们去牛家庄吧，那个地方在山旮旯里，很难找的。
1: 哎，对，那儿偏僻。
0: 好，快走。
2: 好，那你们跟我走吧。
3: 婶儿，婶儿，婶儿，婶子，婶子，婶子。

0: 混蛋，给我上！
1: 太君，俺看出来了，他们没多少人，就是仗着熟悉地形在跟咱们拖延时间呢。俺看他们的地雷和炸弹应该用得差不多了，俺自愿带领一队人马从另一侧绕过去，咱们两相夹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看来鬼子要动真格的了，来了不少人，咱们这些人肯定挡不住。好在咱们拖了一阵时间，乡亲们应该进山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更艰巨了，鬼子肯定想把咱们一网打尽，要活捉咱们。可咱们怎么能让鬼子如意呢？就算死，也要拉着鬼子一起，对不对？
1: 没错，咱们拼了！好，
0: 咱们拖了鬼子这么长时间，鬼子也不是笨蛋，肯定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马上就要真刀真枪了，兄弟们！
1: 柱子，那俺们现在怎么办啊？
0: 没事，有俺呢。
2: 蹲下！俺是来找人救俺爹的，别说了，瞅你那点出息，不管要救谁，眼下得先救自个儿。
0: 听俺安排，你，还有你，带上芍药，一起奔西边走，过了最后的雷区，拉拉线，把鬼子送上天，然后赶紧跑。

0: 撤！啥呀？走，快走！
1: 那，
2: 你呢？
0: 甭管，跟大壮他们走。俺走东边，东边也有雷区，鬼子狡猾，不会全跟你们走的。走吧，
2: 俺得你走一部分，
0: 快走啊！
2: 俺跟你走，你去哪儿？俺就去哪儿。
0: 哎呦，赶紧！

才埋了多少地雷，还能炸几次啊？干上！

0: 狗日的蠢花子，你不得好死！
1: 少爷快走！
2: 柱子，你跑不了了，盖上。

0: 你还记得吗？你听俺一句劝，鬼子都不是有人性的玩意儿，落在他们手里，咱们绝没活路。听话，芍药，你还有娘，婶子不能没人照顾。你走，现在走还来得及，你走啊！
1: 不，家鸡随鸡，家狗随狗。俺芍药这辈子认定你了，死个。

0: 好，那咱们就跟鬼子拼一把。
1: 围起来！

0: 上，快，跟上，快点。
1: 出来投降吧，
2: 朱子，你还是不是男人？就忍心看着芍药
1: 水灵灵的大姑娘陪着你一起死？
2: 俺跟你保证，只要你投降，
1: 俺会跟皇军替你们求情的。
3: 芍药，怕吗？
4: 俺不怕。
2: 柱子，别以为俺治不了你，俺是心疼芍药，
1: 不想让他跟你一块受罪。皇军马上就要点火了，
2: 你们要是再不出来，就把你们活活的烧死在里面。

0: 四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过路的各位大仙，我求你们，求你们保佑保佑柱子和我那傻闺女。
1: 孙三侠，你就是个怂货。
2: 这不是大过年的，咋会有人放炮仗？
3: 非得逢年过节才能放炮仗，说不定谁家娶媳妇呢。
4: 怎么听起来像枪声和炮声啊？

0: 你不是说这里是八路军小分队和秋山的根据地吗？人呢？怎么一个都看不到？情报又是假的！太君，你听我解释。太君，刚才的激战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到八路军小分队的主力，也没有见到秋山。 他们是不是去执行其他任务了？而且，柱子那些民兵一直引着咱们绕圈，不就是想争取时间转移吗？太君，这里一定是他们的根据地呀！
1: 前进，
0: 走。
2: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 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 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

0: 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1: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6: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一型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 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1: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6: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根 没什么辆车是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

0: 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8: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11: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装的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

0: 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1: 注意了，仅限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不知道乡亲们怎么样了，马上回去。 三侠，爹这一生庸碌无为，只求乱世中平安度日，却难以如愿。但爹死而无憾，中原马革国师战死疆场，是我老孙家的骄傲。爹知你一向胆小怕事，都不该逼你。 如今鬼子暴虐横行，陷我中华大地于水火之中。陈连长、共产党，他们都是好人，铮铮铁骨硬汉，我儿必当效仿追随，尽绵薄之力，大日手刃鬼子，为爹报仇。

孙三强，发什么疯？

0: 芍药和柱子呢？怎么不见他们回来？是不是芍药和柱子藏在山里头，一时半会回不来呀？啊？
1: 是啊，俺哥跟俺芍药姐呢。

0: 不会的，这两个孩子吉人天相，不会出事的，不会。
1: 神子，
0: 不会出事，不会出事，不会出事，真无道。

娘，做这干啥呀？现在还用不上呢。娘。

0: 婶子，俺芍药姐她不在了。
1: 别胡说，芍药是要嫁给柱子的，不管在哪边啊，嫁人都得穿新衣裳。俺就剩最后一个扣子了，等钉完这个扣子，你芍药姐啊就漂漂亮亮的穿上它嫁给柱子。芍药啊，看娘给你做的衣服多好看啊，你看这花色这样式都是你最喜欢的，等娘把这扣子钉好了，你穿上这漂亮的衣服，柱子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0: 婶子，俺芍药姐、干哥他们真的不在了。

0: 你这人咋这样啊？
1: 俺把你救了，连个谢字也没有。要说这一带的地形啊，没有人比俺更熟悉的了。后会有期。

慧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大家都在担心你呢。 这事谁也不能怪，谁知道鬼子会突袭姚代村呢？铁拳，你别把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现在战士们个个士气低落，你必须要振作起来，带领大家迈过这个坎儿。

知道爱小恩吗？可是俺也知道，你喜欢的是柱子，俺一直不甘心呢。

0: 俺孙三想发誓，往后再也不做怂包了。俺要杀了宗华子，给你俩报仇。
1: 我来看你来了，乡亲们，给你拿了袋白面，让我呢代表他们给你送过来。
2: 白面，哎，少爷最爱吃白面馒头，一顿饭能吃两个。
1: 婶子，咱不提这个，不提这个，好吧？
2: 俺就这么一个闺女。 俺就这么一个闺女，俺能不提吗？俺呢，从她半大个丫头，俺就盼着她长大，盼呐，好不容易盼她长成大闺女。 日本人就来了，少爷咋能走在俺前面呢？肯定是俺呐，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老天爷惩罚俺，老天爷惩罚。

我爹娘走了走，我也没什么亲人了。我这条命也是您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你要不嫌弃，我就做您儿子。从今天起，您就是我娘。

0: 什么？进县城？偷袭武器征转战是我的主意，这次的事情我难就其早。我要进县城一趟找宫本，这些账是该清算了。
1: 算我一个，我要给乡亲们报仇。
2: 俺也去。
0: 铁拳，柱子跟芍药不能白死。
2: 对，还有爱虎兄弟，太君。好，既然要干，咱就一定干成了。

0: 二位里面请。二位点点什么？叫你们老板过来。老板。好。你们俩胆子不小啊。 日本人搞庆功呢，你们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来了？孔兄消息灵通，向你打探些消息。少来这一套！您手下那么多的眼线，来找我？我们想找宫本算账，你帮我打探下宫本最近的行踪。这个。 这笔买卖划算，我们把功劳都记在你头上。哎，别别别，先别说这话，怎么个划算啊？日后一起算，一起算。哼，宫本最近经常去县城一家日本酒馆喝酒，但是随行人员很多，如果你想动手，可得多加小心。
1: 另外，还得麻烦孔兄件事儿。再帮我搞套衣服。哭狼嚎的。
2: 干什么？出来呀，绿！
3: 来，八个！
2: 嘿，老子没事儿，来呀！哎，你看。

原来是你呀！没错，就是我。堂堂大日本帝国武士，竟然跟中国人在一起，是何等的耻辱！武士的名誉，滥杀无辜。

这才是最大的耻辱。早就听说，秋山太郎是日本帝国数一数二的剑道高手，可惜擂台一战未能尽兴。今天看看到底谁是真正的武士。

0: 哪里来的？
1: 刀是黑天君给的。这把刀本来就是我的，现在再现，如果原主来，能死在秋顺君的刀下，我已满足了。

0: 报告队长，这个宫本真是恶性不改，赶快把他给我找回来。嘿，让他直接来见我。嘿。
1: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眼睁睁看着八路在你们眼皮底下杀人，帝国的颜面何在？实在抱歉，这件事情是属下失职，监管不到位，让他们钻了空子。如果没有指导八路的老巢，你们就不用再来见我了。嘿，
2: 太郎。
3: 你总算也为自己恢复了名誉，陈大哥，爱虎哥的仇终于报了，我想他在天之灵也一定会高兴的。

0: 我听说宫本他。
1: 秋山太郎带人偷袭了武器中转站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向中佐汇报。现在宫本又被杀了。
0: 宫本他这个人有。

这是你们秋山家族的武士刀，恐怕被那些八路抢走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把武士刀给追回来。

0: 后来就是，也告诉你一件事，宫本，你去死了。你一直想拜我为师，我没有答应，那不是瞧不起你，是我自己心里。
1: 收了你这个徒弟，把功夫交给你。

和烈士，还有这把刀，我的刀，你传给你。来，他在这里，永远都陪着你。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再是一名小旗武士道的预备武士了，就像我的过去，他叫申马于此。

0: 哎，你这是？哦，这是俺一早从山里采的，特别新鲜，您尝尝。
1: 不用不用，我们八路军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我能帮你的尽量帮你。
0: 俺只想着打鬼子的事儿。白首长，您比陈队长官大，能不能在他面前帮俺说几句好话呀？哎，俺的一些臭脾气、坏毛病。
2: 真的会改，会改的。
3: 这事儿不用跟陈队长说，你现在已经在帮我们打鬼子了。
0: 是是是，俺主要是想穿身正式的八路军军装，成为真正的战士。
2: 三强啊，想着八路军了？
0: 哎，什么这是？
2: 白首长刚说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线的，
3: 你现在是八路了，又不是群众，
2: 真的？不。
0: 怎么没有任命，没有个文书啥的？
3: 你倒是考状元呢，参加八路啊，不需要正式任命，只要一心一意跟着俺们打鬼子就行了。
0: 真的？哎，
2: 现在俺已经不是群众了，孝敬长官，这是不违反规定的，是不是？啊，是不是邱副队长？走了走了。
3: 这个孙三强，还真以为自己是八路了。来，慧姐，俺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4: 邱排长，天龙回来告诉我一声，我现在去给孩子们上课。哦，好，你先忙。姐姐，哥哥，
5: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哎，
4: 都挺好的。你们呢？挺好。回来的路上，俺听说鬼子围剿了腰带村。 柱子和芍药，
5: 放心，他们不会白死的。

0: 吕布那边有什么新指示？
1: 俺回来就是传达新的任务。走，回去吧。走，来，看看这是啥？鬼子的掷弹筒。不完全像。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扑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这一口锅就够。第二，猛火整圈导热。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6: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3: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
3: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三层防烫外壳，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7: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6: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

0: 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是双重温控。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
3: 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猛火，整圈导热。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4: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这一口锅就够。第二，猛火，整圈导热。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

0: 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2个包子1个鸡蛋。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3层防烫外壳，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是双重温控。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
5: 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2个包子1个鸡蛋。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

0: 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猛火整圈导热。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三层防烫外壳，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是双重温控。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
5: 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猛火整圈导热。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 都，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0: 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琦，一起关注新闻。10月16号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1: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1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0: 记者从商务部15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最近呢，我国的传统糖纸火了，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被网友称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这些陪伴几代中国人长大的小小糖纸，如今竟跨越山海，成为世界读懂中式美学的新载体。
2: 在北京很多的

0: 社区小超市里边随处可见这样的糖果销售区，您看，这是大白兔奶糖，这是橘子软糖，这是话梅糖，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包裹着这些糖果的糖纸啊，由于它非常漂亮的中国式审美，如今火遍全球。
1: 在社交媒体输入糖纸二字，弹出的都是我国上世纪畅销的各式糖果的包装纸。大白兔奶糖红蓝白相间的经典配色，大虾酥上简约传神的大虾图案，水果软糖清爽的各种配色，都被外国朋友称为平面设计神作。在毅力食品的老厂区里，我们看到了这里的糖纸老档案，足足有厚厚的20本。
2: 不同年代的巧克力，您看啊，这上面有一个编号，我跟您讲一下，8321，前面这两位数代表出品的年份，
0: 1983年，
2: 这个呢代表的是1983年的第21号产品。那个年代跟现在不太一样，没有电脑，也没有计算机，什么这些人工智能都没有。这个是当时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叫装潢科，10多个人吧，天天进行手绘，这些都是一笔一笔的手绘绘出来的。
1: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吃完糖果最舍不得扔的就是糖纸，小心展平，仔细擦拭，精心收藏，简洁的设计背后并不简单。
2: 通过这个包装也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年代，工业学大庆，这个包装也是当时的一段历史，也反映了当时历史的风貌。
1: 除了糖纸，经典的北冰洋玻璃瓶包装也冲上海外热搜，从上世纪50年代瓶子上只写着北冰洋汽水，到后来印上憨憨的大白熊图案，借助传统设计翻红出圈的流量，北冰洋玻璃瓶汽水也走向世界。
3: 现在的00后、10后对这款产品也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呢，现在已经就是说走出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了，像美国呀，然后马来西亚呀、韩国呀等国家，然后都已经有这款产品，然后再进行销售，中文和英文，然后我们是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姿态。
4: 今年10月是全国第17个敬老月。今天呢，为您来介绍两位北京老人。张二老呢有一个共同的喜好，爱养花，还养得特别好。今年国庆，他们养的花呢还都摆上了长安街。
5: 这个菊花，
6: 菊花是您种的？
5: 菊花。
6: 张叔叔，哪个花是您种的？
7: 桂花。
8: 这两位年过70的老人是名副其实的种花高手，在今年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市民花卉征集活动中，韩增耀和张迎军两位老人的花卉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国庆前摆上了万众瞩目的长安街，成为了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5: 不是今年一年，而且是3年了，心情很激动。我选了有15盆。
7: 这个桂花吧，是今年我第一次摆在咱们长安街西单路口上来了，我挺激动的，而且呢，有一种自豪感。
8: 家养花如何能摆上十里长街？带着这个疑问，接着决定到韩增耀和张迎军两位老人的家里去看一看。韩增耀老人种的是菊花，家在东四街道的玉芳胡同。进了屋，接着发现先得爬屋里搭的楼梯到屋顶，然后再爬搭的木板，再爬个斜屋顶才能看到花。这个朴素的屋顶花园就培育出了能上长安街的菊花。
5: 尖房啊，就是不好搁东西，所以我就是给它搭了一个平台，摆这花呢摆在平台上，因为它得照阳光，所以只能是放在这儿。
8: 在他的悉心种植下，菊花长势喜人。可是菊花的花期是10月中下旬才进入盛花期，但是国庆前就得送去评选，这怎么解决？
5: 为了菊花提前开花，得做那短日照处理，拿这个屋子呢形成一个小黑屋，把那个光整个都折上，日照时间短，所以才能开花。
8: 再到种桂花的张迎军老人家，一进屋记者就闻到了浓浓的桂花味儿。一直以来，桂花在北方都很难种，很考验养花人的手艺。
7: 日香桂它的花期260天，就是因为它在北方能不好养，所以这种南方的东西不好养，所以我就抱定了我一定要搞成，结果搞了几十年，终于搞成了。
9: 你看这个嫩芽子咱不要，它开花的季节到了，我就不让你长了，而且还留低不留高。
8: 没有专业暖室，没有苗圃条件，但是这两位酷爱种花超过30年的老人，凭着热爱和执着，让花卉走出胡同，登上长安街。由个人热爱到装点出最美的首都秋色，城市温情也在花香中久久传递。
4: 10月11号晚，中国选手。

0: 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利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伴随着郑钦文在中网比赛中的出色表现，全国各地又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网球热。
1: 工作日的上午，记者来到武汉塔子湖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多位正在打球的球友告诉记者，他们都观看了郑钦文中网决赛比赛，看到夺冠一幕非常兴奋，
2: 感到热血沸腾了，很兴奋。
1: 金山是网球之乡，郑钦文10岁就在金山拿下了网球生涯第一个省赛冠军。郑钦文这次夺冠，金山球友的代入感格外强。
3: 夺冠之后，对于金山的这个网球事业感觉又更上一层楼了，所以也是非常感激他们。
1: 网球馆工作人员介绍，自郑钦文奥运夺冠后，前来咨询学习网球的市民较以往明显增多，网球运动在城市健身人群中越来越受到欢迎。
2: 带动很多人来学习网球，来参与这个运动，特别是小朋友，现在很多看到这很多小朋友在这里练球什么的，很多。
1: 记者随后走访了汉口江滩网球场、光谷网球中心等多个网球场馆，同样爆满。江滩网球场工作人员介绍，该中心共有7块场地，日常培训学习的会员超过1500人。在郑钦文夺冠后，前来咨询和报名的人数几乎翻倍，网球场预约变得异常紧张，甚至需要靠抢。一位正在打球的市民告诉记者，他因为预约不到网球场，于是干脆自己开发了一个小程序，专门用来抢网球场地。
4: 学网球的越来越多，然后场地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5: 一个小程序，然后目前主要的功能是实现一个我们业余组织比赛的。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和宣称划定规范边界。目录将牙膏功效划分为8大类别，分别为基础清洁类、防龋类、抑牙菌斑类、抗牙本质敏感类、减轻牙龈问题类、去渍美白类、抗牙石类和减轻口臭类。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需符合相应的作用。

0: 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
1: 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
0: 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1: 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
0: 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
1: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2: 两岁跆拳道，三岁滑雪，还有网球、冰球、平衡车，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中都有运动宝宝们的潇洒身影。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运动对孩子健康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运动培养。但也会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孩子需要这么早接触体育运动吗？过早接触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如何激发孩子的运动兴趣并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呢？带着家长的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启本期的家长朋友圈，爱上运动从孩子开始。
3: 强国的建设当中，青少年体育是重中之重。家长们呢都知道，让孩子爱上体育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您家的孩子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那这项运动几岁开始接触最合适呢？如何让孩子养成终身热爱运动的好习惯呢？今天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拓展与户外研究中心主任钱永健，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但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特殊的嘉宾，那就是此刻在云端的百名在线家长团，欢迎大家。那今天呢，也欢迎家长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啊，在线上咱们进行互动。那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我们看的时候都有一些感叹，是不是？觉得哇，这么小就运动的这么棒，这么小就有这么强的这个天赋。那今天想。

0: 请教两位专家老师了。那么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接触运动会比较好呢？
1: 从我自身的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啊。其实在我女儿刚刚出生那会儿，也就是20多年前那会儿呢，其实在家长的概念当中对于运动的认知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包括我本人也是一样的。其实在那个时候运动等同于竞技体育，其实大家对体育对运动是有一些恐惧的，甚至说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啊？那其实那个时候也屏蔽了很多家长那么去让孩子参与运动的这种热情或者这种意愿。那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家长知道其实运动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开始在很早很早就希望孩子能够接触到运动。但其实在我的概念当中，其实运动跟锻炼或者参与其实还是有一个区别，就很多家长还是把运动给混淆了。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出生，他从三翻六坐开始独立站着然后行走，其实他都是在运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它就是一种本能，一种天性。
0: 刚才您说20多年前，可能我们一提到体育运动就偏专业化、职业化。那现在其实孩子们真的是很幸福啊，只要是你想学，我看什么体育项目都有啊。那钱老师也是有两个儿子是吧？
2: 对。
0: 那您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尝试了很多呢？
2: 看完刚那个小片，最大的感悟就是特别羡慕这些小朋友。我想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小朋友也都这样。但同时，我们要静下来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值得这样记忆的片段，只是我们有可能没有记录下来，有可能没有展示出来。在运动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先不一定非要和别人去比，咱自家的孩子，他的每一次跑、每一次跳、第一次翻滚，甚至第一次摔倒了站起来，其实本身都带着运动的技能。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赞同王老师的这个观点，运动的训练和运动的锻炼，以及人本能的具有运动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在选择未来运动之前就要去考虑的，不能过早的说我的孩子1岁就准备打羽毛球，我给他定的目标将来就成为一个羽毛球的冠军，这是有好的规划没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他的特质、他的肌肉类型、他的喜好，以及家长们的朋友圈，对吧？孩子是不是有一起的玩伴等等诸多的因素，最后决定了他是否真正的喜欢上某一个专项的运动，还是说他是更全面的以游戏运动来成长，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为目的。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不一样，所以这个话题咱们后面可以慢慢的探讨。
0: 对，我觉得钱老师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就每个运动它可能因为不同的特质嘛，也包括您说他对身体的要求也不同，其实适合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去学的，是不是？
2: 对。
0: 针对刚才咱们聊的这几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提前采访了一些家长，我们也想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基本上4-5岁的时候就开始，
4: 6到8岁左右，体育项目这越早越好吧？
5: 大概在5-6岁，
6: 3岁左右吧。
7: 体育项目5周岁，
8: 差不多就3-4岁。
9: 体育现在还没有。
10: 卡丁车、
11: 足球训练啊，还有这种羽毛球的训练，
7: 打打拳什么的，
12: 乒乓球、跳绳、
5: 巴西柔术班、
4: 游泳啊、羽毛球啊等等。
13: 最早有叫那个体感的那种运动，就是锻炼孩子平衡能力的。
0: 从我们的片子当中可以看出来啊，现在家长真是希望孩子这个启蒙叫越早越好啊，这个真是没有最早，只有更早。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在线上还有100位的一个家长团，接下来我们也看看他们的投票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们现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啊，根据我们现在投票的结果是选 B 的最多。那选 B， 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已经占到了73%啊。那钱老师，那刚才呢，很多家长其实选的都是 B， 其实我们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这个启蒙究竟是一个什么年龄？是几个月还是几岁？
2: 首先，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它有个规律的。比如说我们成长是从头慢慢的像动物一样往尾部发展，对吧？从大肌肉群往小肌肉群发展，从核心往外延发展，它都有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在启蒙的这件事情上，如果孩子能够越有机会越早的参与，那当然越好了。那这过程中间关键家长敢不敢于让

0: 他去参与，对吧？是不是能够找到合适的时机参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个人感觉来说，那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就想和家长去互动，去做一些游戏。比如说小朋友刚会认出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一拍手想要抱他，他就会伸着身体过来。在他过来的过程中间，我们抱他是一个动作，他也努力地想爬到我们身上，这就是他本能的一个动作。如果这个动作得到了发展，他将来这个攀爬或者说去寻找一个物体抱紧的能力，他就得到了提升。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运动，有意的去做一些小的发展，在抱他的时候，来让他多往前，手再往前伸一点，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他就得到了锻炼。那这种锻炼本身就是运动的启蒙。那么从整个更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觉得运动的启蒙它包括一些休闲的或者生活的啊。第二呢，它有些锻炼的，到第三呢，它有些训练的，再往后呢，它有发展的啊，它是有不同的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启蒙越早越好，但是要找准时机啊，我们家长要观察出来他的何时何地何种动作他准备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机会。
1: 确实孩子可能在这个运动的这个启蒙阶段越早越好啊，但是呢主要是想提醒家长要去把握一个度啊，就但凡呢，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就像我当年，其实我是13岁才开始跑步。那么刚才钱老师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体育，我说那我从出生就开始接触体育，因为生在农村，5、6岁就跟家长下地干活，一干就一天。7、8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跑三，每天跑三去上学。就是这种，其实就是我刚才说运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其实玩跟体育是息息相关的，那运动这个事情一定是在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去实现的。他接触的越早，那么其实他的这种对运动这种热情热爱，以及运动为他带来的这种赋能，其实就会显示出来。
0: 实际上孩子玩很简单，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我拿一个手做成一个圈儿，蹲在那个地上，他从这个圈里钻过去，钻过来钻过去。有的时候呢，他就你做大一些，就告诉他你别碰着这个圈哈，哇，偶尔又碰着了啊，再来一次。有一次看着他快碰着了，我们可以适当放大一点，哇，终于有一次没碰着了，你太棒了
2: 啊。然后呢，非常简单，
0: 对，非常简单。这个时候做完了以后，还有另外这个圈有的时候要变的哈，我们要把它变小点他勉勉强强钻过去挤过去，哇，他也很有成就感。同样的小孩，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吃开心果，我们把他放在一个小铁盒上，然后呢放两颗，我们从高处掉下来看谁能砸上，从铁盒上打下来我们就去吃他觉得好开心，
2: 简单
0: 到后来呢难度加大了什么呢，就是放一个矿泉水瓶，让他能不能从那个高处可能50厘米或者是更高一点，让他松开手，他能掉那个矿泉水瓶里。他竟然对这件事情很喜欢，他练了3天一个都没做成，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一个掉进去了，我们都在旁边看书，他突然跑到沙发上跳起来，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所以父母亲陪着孩子玩，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重新再做一次孩子。那么同样的好游戏也是一样，孩子喜欢像孩子一样玩，父母亲能够变成孩子和他一块玩，又何尝不是个乐趣呢？
2: 我们知道孩子他其实成长发育他是有一定规律的，那么对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有没有就是说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呢？
0: 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发展是从头到尾，从里向外，从大到小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翻滚大动作，到最后手指能捏着小豆子的时候，说明他已经运动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生长发育期也是这样的，1岁到2岁这段时间发展得特别快，体重可能能长50%，这个年龄阶段的就适合各种游戏，反正父母亲会带着玩是最好的。
2: 那第二个年龄段我觉得咱们给它分为3到6吧，因为这个阶段正好是在幼儿园
0: 这个时候的它的平衡灵敏柔韧是他发展的主要的一部分他做一些感统性的训练呢，就类似于做一些小的体操呀舞蹈呀这些锻炼都是有帮助的，就肢体多样化的训练是对他有帮助的。当然这个阶段跑跳投都可以去尝试了就投可以投一个小

0: 网球啊啊，就这样一些。
1: 那我有个问题哈，我给我们家女儿选了这个轮滑，就是这旱冰啊，我爸我妈就反对，说这孩子这3-4岁，你把他那脚崴了怎么办？这个能支撑住吗？我不知道这个轮滑这个项目，您觉得是适合吗？
0: 小朋友学轮滑也挺适合的，对于他的感统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轮滑环境非常重要，如果能够确保安全的时候，他本身在运动本身对于身体的伤害不大，但是滑这些运动项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做一些风险训练的时候，跟家长们聊天，我们说了轮滑鞋呀、滑板呀、头盔呀，这些东西都要匹配。
2: 其实不管是几岁参与运动，那么都是孩子在这个生长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存在，只是说在我们去给孩子选择一个专项或者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的时候，这时候可能会说这个孩子几岁就应该去接触，几岁要接触哪个项目好，那这里边其实项目与项目之间差别会很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游泳啊，还有像现在的这种那个滑板、平衡车，其实这个是适合孩子早期去接触的一项运动，因为他其实是在这种平衡的过程当中或者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把他的平衡能力或者是这种运动能力就建立了，他可能不需要更多给予孩子负荷。比如说我们把3-5岁的孩子就开始让他去跑步啊，然后让他去举重啊，或者是让他去做一些负荷比较大的这种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适得其反了啊。不管是轮滑也好，滑板也好，他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开展，但更多的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员来进行指导，这样一能保证安全性，二是能够保证这个孩子练的这个专业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
1: 我还想网上给他买一滑板，是小区里玩去吧，这不科学是吧？
0: 因为滑板这些都被归为极限运动中的一种，它具有一定的冒险性，
2: 对，危险，
0: 还有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呢，身体的安全、心理的安全、行为的安全、环境的安全，以及它用的这些物品的安全都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点，所以它的环境是否适合？我们好多受伤都是因为可能突然冲出来个自行车，
1: 对，
0: 不知道前面有个坑。所以如果能够选择到合适的场地，有专业的教练哪怕简单的指导，可能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们认为这样极限一点的运动入门啊、启蒙呀、还是稍微接受一点正规的专业的会更好。只是在家里简单玩玩是可以的，但是小朋友学习的能力非常强，他可能很快家长就追不上他了。
1: 对，
0: 他在前面滑，你在后面追，这种事情我们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对，有点担心的，因为你越追他越有成就感，他越想滑得更快
1: 对，
0: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啊，然后去进行更合理的训练，
1: 就是他的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包括这个运动适合什么样的场地环境啊，都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也有两个孩子哈，我可能第一个选择也是要到这个社会上去寻找这样的帮助。那我也想这个在这里提醒大家了，是不是现在这么多的项目并不一定所有的运动都适合小朋友呢？
0: 孩子的天性是游戏，很多时候他们在小区里，就像您说的，如果能够追逐打闹啊，能够跑跑跳跳，它本身就是很好的运动。其实我们对孩子的理解，他的运动能力对于他将来能不能够参加这个中学的体育测试，能不能够按照专业的运动技术去发展，在他小时候是积淀下来一定的基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立定跳远跳不远，我们后来研究发现啊，他不是他的腿部力量不行，而是他不会落地，他一落地他就膝盖想往前跪，他先主动屈膝，他想往前跪他就害怕摔倒，所以他就不敢用力跳。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呢找出来，比如说让他怎么去蹲的时候呢，让他学会主动屈髋，比如说让他靠着墙，面对着一个墙慢慢的学着去蹲。那他这项运动的缺失来自于哪里呢？过去我们都知道小朋友从高处往下跳，有跳墙头的机会，有爬树跳下来的机会，但现在小朋友很少了。第一，我们地面硬；第二，这种向上攀爬的机会不多，所以这种落地的能力就得到了限制，那这样的专业的技术，那可能就业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可能会给他有些辅导，对他是有帮助的，但是不是说一定很早的送去进行长期的连续的训练，这要看他是否喜欢这个项活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离家是不是比较近，父母亲的经济承受能力是不是合适， 啊，送他的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

0: 将来他练完之后，这个项目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他终身喜欢的？嗯，我们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他终身喜欢啊？南北方的差异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嗯，是需要父母呢去做一个更全面的考量，然后再选择了合适了啊，能够参加一些班儿啊，能够有一些早的启蒙，也是不错的选择。
1: 钱老师刚才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其实他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都在运动，嗯，在楼底下小花园那玩也算是跟爸爸妈妈，抱抱也是一种运动。其实并不一定就是狭隘的指我们要报某种学习班，这是运动。我觉得刚才通过跟两位的聊天当中，我们其实也总结到了啊，其实在这个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其实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去尝试不同的体育项目，而发掘孩子自己对于哪个项目的这种兴趣，其实是更有助于他爱上体育、爱上运动的。
2: 对，
1: 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嗯，
1: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孩子这个小的时候玩的时候都喜欢，哎，可能练一段以后有难度了，或者有困难了啊，或者受伤了，他就说不去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很多的家长都会有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孩子们在练体育当中还会有哪些小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
3: 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0: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
3: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
0: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0: 通过刚才这个小片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有的是运动完特开心，也有沮丧的，也有哭的，其实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叫困境啊。那这个运动又会对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百名在线家长团互动，开启家长大多数。好，根据我们刚才的调查，我们看到啊，目前选 A 和选 B 的最多。那 A 就是感受快乐，缓解压力 ；B 是预防近视，改善肥胖，增强体质。那家长呢，更多的还是觉得运动对孩子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身体健康。但其实呢，我们运动的益处远远不止这一点，对不对？
1: 对的，我觉得其实最浅层的或者是最根本的就是说对于孩子的体能有提升，对于体质能有改变，这是运动最根本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最深层的，从我的这些年对运动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身心，身心的健康和这个品质上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运动为一个孩子赋能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在小片里，我们其实看到了这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困难，他一定会受挫，然后他一定要面临失败啊，那么他也会一次一次迎接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真的是接一次失败了以后，他就再也从此就是萎靡不振一蹶不起吗？其实不是，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有了这样的一个运动经历，有了这样一个面临失败他能够重新站起来然后去迎接下一次挑战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以后，我觉得其实对于他未来成长的路上，在面临所有的困难的时候，他依然会很果敢地去迎接他，去战胜他。所以就是我觉得运动的孩子，为什么说刚才说从身心来讲他会更优于其他孩子，是他的受挫能力强，然后他的抗压能力强，然后他战胜困难的能力会更强。那么我们也相信，其实在他将来的生活当中，他一定会做出最出色的自己。
0: 说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远远的胜于体育的，比如说这个项目你跑了多少，跳了多高，
1: 对，
0: 而是意志品质的一个提升。
1: 对的。
0: 强老师怎么看？
2: 非常知名的教育家库尔特汉恩他曾经说过，在我们锻炼体能的同时，能够让心理

精神和灵魂同时得到发展，其实是我们锻炼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办的学校在英国，查尔斯王子他们这些都是在他的那个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啊，他的学校就是有很多。

0: 望他能够找到一项运动，能够让自己坚持。为什么他知之越多，爱之越切？他能够不断的成长，在这过程中间能有新的成就。每带来一些新的成就的时候，因为他就会获得一些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他高兴，父母亲为他高兴而高兴，这样就能够互动成长起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呢，刚才王老师也讲了，我们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比如说，从锻炼的角度，拳击或者这种搏击类的对抗项目，都是让人更勇敢，更敢于去打。这是我们普通的锻炼者。但是对于更专业的人来说，这些人往往从小的时候就是敢于打的人，他很勇敢，甚至他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冲动。但恰恰是这些冲动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很有可能在长大的时候，他的冲动会让自己做一些冒失的事儿。但是他经过拳击或者这些搏击训练的时候，他被别人一拳打得有点发懵的时候，他正想乱打，准备冲动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我训练的时候教练说了，无论如何我要按照套路和规则去打。我们恰恰是让他从一个可能是失去理性的状态变成更加理性。这是体育锻炼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到深层次的时候，体育锻炼的价值可能会更多。
1: 那其实我也想代表很多家长这个提个问题啊，就是孩子哪怕他就是现在很喜欢一项运动，哎，当时他哭着喊着说哎要去游泳，他也总会有哎比如说被教练哎批评了，或者是说哎磕了一点受了一点伤的时候，当孩子就是说有畏难情绪或者不想学的时候，我们是作为家长，我们因为不是这个专业，怎么能知道他是有潜力呢，还是说那算了甭学了换一个，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怎么去判断呢？
2: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包括我们在竞技赛场上一样，我们最后想要去拿奥运冠军，我们想要去冲击金牌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上非常的艰辛，那如果没有热爱做支撑，我们可能也会放弃。所以就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他对这项运动本身就没有达到那么热爱或者那么喜欢，可能他放弃的情绪就会很多。所以呢，如果我们家长不是想要孩子去走一个专业啊，只是说我想要为孩子在这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选择一项他喜欢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倒是可以倾听一下孩子的声音啊，比如说他真的想放弃了，那你要跟他谈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度，就是我们不能允许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弃，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半途而废，那么其实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不行的，他的这种习惯的养成也会对于他将来的这种学习和成长生活当中会有影响。所以呢，我们允许他放弃一次这个项目，允许他放弃两次，那么第三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这次一定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项目，那么这次我们绝不能放弃啊！这个其实也是运动本身应该带给孩子的，就是坚持到底，永不言弃啊！这其实也是运动的一种精神。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家长还是起着一个主导的作用啊，就是一是要跟孩子沟通，学会尊重他的选择，二一个呢是要为他定制一些规则啊，这样的话我觉得运动本身才能给予他更多的一个能量吧。
1: 哎，那王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呢，在您小的时候13岁以后开始进入等于是职业的一个训练了，那有没有这个太累了太苦了就不想干了，实在是坚持不了，有没有这种时候？
2: 肯定是有的，在这个去完成一次一次的目标，实现一次一次的这个奋斗里程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有无数次都在这种坚持和放弃之间去挣扎真的是太多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希望孩子都能去参与一项运动，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你的内心在挣扎的时候，你更多的会想到你要去实现你的目标啊，你要实现你最初定的这个奋斗目标。
1: 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这个受到了比如谁的鼓励，或者是哪一件事让您印象比较深呢？
2: 我觉得其实可能源于我最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父母是坚决反对我的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是体育这条路是一是苦，二是不可能成才，就是不能出人头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出息嘛，所以我当时是跟父亲吧，关键是父亲，跟我父亲在翻脸的状态之下，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就离家去了体校所以我走的那一刻，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你既然选择了体育，你就没有退路，再苦再累你都得咬牙坚持下去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练体育等于荒废学业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体育跟竞技体育其实还是 不同的一个概念，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

0: 竞技体育这个概念。所以呢，在这个遇到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爸对我说的那句话，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回头路啊，我也回不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挣扎过以后，你依然会想到就是我还是要坚持下去。所以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呢，我经常会对我身边的人说，再难其实只要我们咬咬牙都能过去，那么最后结果可能真的都是好的。但如果我在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放弃了，那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功啊，或者没有后来的这个冠军。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一帆风顺，你也不可能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也同样不可能是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啊。所以但这个时候呢，我更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目标啊。就像钱老师刚才说那个，我特别赞同，就是你说我刚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就想我去拿奥运冠军，其实遥不可及，对我来说根本不现实。所以这个目标的既定一定是要你通过努力你就能够实现。这就像我们现在家长去给我们孩子去树立一个运动目标一样，就是不要告诉他你将来要去拿全国冠军啊，你将来要在这个领域里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现在先给予爱你去完成今天的一个训练啊，我们能够去参加一次全北京市的运动会或者是校里的运动会，哎，这个孩子一努力他就能达到，这个时候他有了一次成就感，然后有了一次这种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自己价值的这种一个过程，那么他再一次去完成下一个目标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动力就强了，他战胜困难的能力不需要我们家长过多去说。
1: 说得特别好，就是其实家长呢也是这么一个掌舵人的感觉。其实我们作为外行来讲，那如何咱们科学的去给孩子一个建议，这样的话我觉得试错成本也低一点。
2: 对，我们刚刚说有特例，但是大多数人呢还是要符合运动选材的。
1: 对
2: 啊，比如说游泳是吧，如果将来想发展的好一点，因为他成绩好了他会更加增加兴趣，
1: 越来越喜欢。
2: 对，越来越喜欢啊。那他的身高是吧，手大点脚大点啊，水感好点又喜欢水，那这就是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特质。你比如说练体操，父母亲一看身高在那里，他将来长起来至少1.9米，他去练体操练武术，他可能在很快他就和大家一起没有办法做了。对，因为武术也好体操啊，他又旋转他又翻跟斗的时候，他需要身体团得更小，他才能转得更快那这样的话别人转三圈转两圈或者说翻跟斗就很快，他可能就很慢，他这样练的话他就会有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呢就慢慢的会形成一种叫退缩心理。
1: 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咱能激励激励孩子？
2: 我们知道哈，人一定会有这种波折的，在他低谷的时候啊，给他一些合适的激励合适的奖励，但这不是最终的办法，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选择的起点太高，发现他做不到的时候给他降点难度，再做不到再降点难度，还做不到再降点难度的时候，你再降难度他就不想参加了，已经没有兴趣了。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起点无论是多高，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按照基础一步一步来，哎，取得了成就，你好像还可以还可以，他每一次都有点成功他就会好一点。
1: 对，所以要给孩子适当的成就感啊，让他能够感受到体育的快乐，并且那种荣誉感。
0: 对吧，
1: 不断的激励他
2: 啊，即便某一个项目他要发生转变了，你比如说他练武术他跳舞，这件事情他技能迁移他学起来比较快，他能够继续，也是有帮助的。怕的是他之前练的所有的这些如果在另外一个项目上的时候获得不了技能的迁移，或者迁移很少，他又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我们错过的这个时机以及他年龄的增长，他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他可能受挫的概率会更高。所以之前呢在他小的时候更全面一点，走跑跳投翻滚攀爬甚至带东西啊，然后游滑动，这样一系列活动都让他做一些他喜欢的这样练习，对他后面的将来呢技能的转移或技能的迁移是有帮助的，他练其他项目就更容易点。王老师刚刚提的特别好，兴趣特别重要，因为即便说我只想锻炼中间获得健康啊，获得快乐，他只想获得这件事情本身都不一定能够更长久。但是他说我就想付出，我就是喜欢，没有理由。如果是这样，他锻炼他就会更有热情啊，不用我们催促他下去锻炼，而是说该回去吃。

0: 我们想想小时候玩的时候，家长都是叫着回家吃饭，现在都是家长说你该出去锻炼了。
1: 哎，还真是。嗯，那刚才钱老师其实也聊到了啊，您家老大在这个小的时候也选择了很多个项目去学习，是不是？嗯，
0: 对，老大小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实际上小孩对游戏的需求没有想象中那么专业呀，精准。我们每一个家长应该都知道，当你的小朋友还不会走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能抓住你的手指头，你会慢慢的把他提起来，让他离开地面试一下，他很开心。你后来发现他的握力以及他吊着的能力比长大了一些的孩子可能更有劲儿，这是他本身具有的。那我们能够让他延续下来，那要经常的抓一抓吊一吊，这就蛮好的。我们的老大呢，他是从小学一年级学习武术啊，到三年级的时候呢，他还参加比赛，还得了北京市的一个长拳的一个冠军。但是呢，在四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个表演的项目，就是国标舞，在音乐的伴奏下啊，百十个小孩一起跳的效果非常好啊，成为那场开幕式上的一个亮点，他就又喜欢上这个国标舞了啊。但是跳了两三年之后呢，他觉得他还是更喜欢在户外去玩啊，喜欢无线电定向呀，干什么哈、啊，就换了一些项目，同时呢也接受一些网球啊各方面的锻炼，这些小朋友一起爱好的一起玩。但我家老二呢，从小就踢足球，一直到现在四年级了还在踢，哎，也喜欢打网球，因为这两项的步伐呀都很接近。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发现了不断的精进，每一次，每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他觉得他越来越喜欢。所以从这两个孩子来比较，我们也想做引导，但后来发现，我们还是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后来发现有的时候是引导不了的。那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有的孩子就喜欢练各种各样的更多的项目，有的孩子就喜欢一个项目不停地往后练。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只要他愿意运动就好。
1: 所以根据刚才两位老师聊的，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感受啊，真的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家长劝孩子去运动或者陪孩子去运动的时候，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喜欢上他，因为只有他自己真正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够让他坚持下去，才能够让他越来越好。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选到您孩子适合的这样一个体育项目，并且能够让孩子终身的坚持，然后一直能够热爱他。那其实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啊，很多家长也跟我们聊到孩子在参与过体育运动以后呢，还是会有很多改观的。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2: 就是从性格方面，还有从那个认识方面，都会好很多。
3: 我觉得挺锻炼他的心态的。
4: 至少让他的课余生活能第一远离游戏，第二能做有意义的事。
5: 改变力量，体质上应该也能增强一些吧。
6: 最直观的就是他非常自信，现在
7: 应该是会更聪明一些，
8: 能更多融入到社会中，或者说更多参与到小朋友的活动中来。
9: 最直接的是能吃能睡，
10: 我觉得更闹腾了。
1: 啊，看样子这个只要是孩子们参与了体育运动，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帮助啊。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家长最希望看到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行一个投票，跟我们的百名在线家长团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作为孩子的长期运动伙伴，您愿意吗？好，我们看到啊，这个目前选 B 的家长最多，很愿意，但是自身难坚持。我选的就是 B， 我选的就是 B 啊。其实我也知道运动很好啊，还能苗条，还能健康，但是我也比较懒，就是自己很难坚持啊。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我们？不光是我啊，53%的家长啊都是这个想法。
11: 对，可能很多家长确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惑或者是困境。那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爸爸陪着自己的儿子跑步啊。那么其实现在应该已经跑步一年了，那么从最开始儿子的一个小胖墩儿，然后从每天跑两步停两步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到了现在一年以后，他爸现在已经开始还能陪着他跑，现在他爸更多是骑着自行车在后边跟，而且他由内而外的一个改变，不仅是身材上的一个改变，从小胖墩变成了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少年，那么更多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提升，就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之前沉迷于这种游戏当中已经转

0: 换到开始投入到学习当中，他爸明显能看到说孩子学习的这种专注力提升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就这些案例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很多，因此我想说的是，家长真的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的陪伴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呢，我是想着，虽然家长可能确实是碍于身体的一些原因，或者是真的是自身的一个惰性，但是更多的我们其实做不好陪伴，我们一定要做好鼓励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哎，
1: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你都不动身体，你还不能动动嘴吗？
0: 对对对，
1: 是吧？你还不嘴勤快点？
2: 作为家长，先是看着他玩，陪着玩，能够领着玩。到最后呢，是想尽一切办法能够跟上他玩，这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最初的这一段，我们如何能够带着他玩，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努力的。每一个孩子他都会有一些畏难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家长去鼓励，去陪伴，甚至说能够做得比他还好一点，作为榜样，对他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的父辈们已经错过了他们成为一项很好的运动，那我们换位思考，我们的孩子希望他成为家长的时候，至少他能够带他的孩子更好点吧，就这个目标他也应该运动。如果他能将来听得懂了，那不就更好吗？即便他听不懂，我们为了他将来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负责，我们也应该带他去多运动，鼓励他多运动，一定要让他运动起来。这件事情是要坚持要做的，必须要做。那么要做，父母亲就应该放弃一些其他的看手机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对吧？陪着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1: 我觉得两位老师刚才都提到的这种运动伴随终身的概念，是不是就是终身运动这个词？
0: 对的，我觉得终身运动受益终生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终身运动也并不是说孩子每天都要去运动，我觉得其实主要是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那我相信其实终身运动一定会真的赋能孩子这一生，那么他也一定会终身受益。
1: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就是终身运动这样的运动？有一些项目可能随着年龄大了，或者是场地的限制，可能就不太合适了。有哪些运动这个比较适合做终身运动呢？
0: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很多，比如说跑步这件事儿，它不受场地限制，
1: 对对，
0: 然后其实门槛相对比较低，
1: 哎，对对对，
0: 那可能它就比较适合。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像这种球类，所谓的球类，我们未必一定要在场馆里去打啊，像乒乓球台现在公园里到处都有，然后羽毛球这种网也是公园里边都有，所以就其实这种不受场地限制的可能相对会好一些。那比如说游泳，它可能就会受一些场地的限制，要没有泳池啊，没有什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啊去特别好的完成。然后但是钱老师，我俩刚才在沟通的时候也说，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去野游啊，在河里去野游，但是现在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其实任何一项运动要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终身运动，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一定这项运动是你能够喜欢的，就喜欢即使是再远你也愿意和几个人一起去踢一场球。那么如果你喜欢这项运动，如果是再受限，你也依然会不远千里去跟大家一起去完成，去参与啊。我觉得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喜欢它才能够成为终生，如果不喜欢，那么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去放弃或者坚持不下去。
1: 对对，钱老师，刚才我觉得您说那开心果的那个事儿就特别好，它不是说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项目需要我们准备多少样东西啊，我们扔开心果、扔花生豆、扔蚕豆、扔哪个都行，就仿佛它是一个游戏，但其实训练这个手眼配合，它也是一种运动，不是说那种一定要大运动量或者是跑的汗流这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您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多学几招，
2: 比如说。把一个勺放在桌边，用另外一个勺把它挑起来，让它翻跟头，入到杯子里。
1: 哇，
2: 孩子们很喜欢啊，
1: 好像那个体操翻滚，
0: 对，翻滚是
2: 啊。有冰壶运动，我们没办法做冰壶，我们家里有那个圆桌垫那个圆桌垫呢，我们就找一个点我们就跟孩子当做这个冰壶一样，我们投过去以后呢，那个点如果要是把冰壶它压着我的了呢，就相当于把冰壶踢开了。我们去量那个距离远近，我们是想告诉他一个运动的规则。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想去改造而且还能够创编更有意思的事儿，家长当然要去用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现在父母学堂家庭教育师等很多的技术也在帮助家长成长。比如说我们想让孩子有创意一点，我们在家里跳绳，他觉得今天跳的没意思了，我就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找点卷筒纸，我们搓一根

0: 跳绳，嗯，看谁的跳绳搓了以后更结实，能够跳得更多。嗯，这个过程中间，当我们捻织成一个绳的时候，和变成辫子那样变的绳，它是不一样的。嗯，当我们捻的时候，那个卷筒纸三层错开一点和不错开一点，我们会给他讲垒墙的时候为什么会错开更结实点。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父母亲能够想更多的办法，和他一块去锻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他从身体和智力一起成长。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能够让他从中间感悟到的这些知识，将来对于他学到的能力来说，他的迁移能力更强的。有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亲要想着给孩子创造一些去锻炼的机会。嗯，这个运动本身，如果他锻炼的各种锻炼多了，他将来更容易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并能够坚持下来。因为为什么？还是各种技能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他学习更容易获得成长。
1: 啊，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家长们要不断去学习啊，去修行的一个必修课，也是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这个有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爱好，能够伴随他的终身，成为他终身的一个热爱啊。其实今天跟两位老师聊天，包括我们线上还有百位的家长，我们一起聊，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体育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还有带给我们那种积极向上的能量。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您能够有所收获，能够让您的孩子呢也能够爱上体育，并且呢选择一项运动能够伴随他终身。
2: 注意看，
3: 正面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五集，初级赛。
1: 欢迎大家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初级赛现场。今天我们将进行第三小组的比赛。
2: 调教完毕，可以出发。猪猪侠，猪猪侠。那我们这个鸡腿味的棒棒糖就只好自己吃喽。
3: 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呗。
2: 猪猪侠，你没事吧？
4: 你昨天可是因为失神跑到隔壁赛上去了，错过了排位赛。
3: 放心吧，虽然是错过了排位赛，导致了最后一位起跑，不过我没事。哎，你看，
5: 猪猪侠终于碰上你了，这一次
6: 让开让开，
5: 看洛大叔。猪猪侠，排位赛都不参加，不会是知道我也在，你就怕了不敢来吧？
3: 啊，嘿嘿，你是谁呀？
5: 你忘了在东大陆你是因为谁冲出了赛道，结果受伤住院不能上场的吗？我呀，罗丹。你给我看好了，新生的魔力车队远胜过双龙车队，这次我一定会堂堂正正打败你，一雪前耻。
3: 可是打败你的是星航啊，你找我也不能一雪前耻啊。说起星航，
5: 喂，怎么又缩回去了？我一定要打败你，让你一辈子忘不了我罗丹。还有那个什么星航，统统都给我打趴下。
7: 小小气，小小气。

0: 一个末尾发车的家伙，干嘛这么在意他？哼，谁知道是不是他的阴谋？你知道南大陆三杰中的电弧吗？那家伙就喜欢末尾发车，没准猪猪侠从他那儿学了什么阴招呢。总之整场比赛，其他人都不用在意，但是那个猪猠侠必须给我盯死了。
1: 很好，他们都不认识你，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
2: 啊，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记住，别太早跟他们正面对抗，等我指令。
2: 好。
3: 是他。
4: 所有车手已经蓄势待发，那就让我们一起
5: 接

0: 好不容易不是倒数第一了，继续保持。
1: 没错，今天不管谁来都别想过去。
0: 喂，你们，哦，我们果然强得可怕。哎，
1: 你是不是瞎啊？
2: 配合这么生疏，是新车队吧？想当初我和星航，
3: 猪猪侠和星航又杠上了。

0: 比起让我自己一个人当车神，我更想跟你一起冲线。
1: 幸好啊，
2: 朱重侠，别走神。
3: 你听好，赛车可没有哀伤的时刻。
2: 别忘了，赤眼猎狐也是你的伙伴，给予车子最热情的回应，才是你当下最应该做的。
0: 知道了，雷鸣大叔。
4: 糟了，比赛来到第13圈，场上情况不妙啊！乒乓车队和飞翔车队接连发生碰撞。
5: 猪猪侠，小心啊！
4: 哇哦，漂亮！猪猪侠借助敏捷的身手，穿过了混乱的车群，来到了第4位。哇！
0: 余韵，辛苦你了，接下来换我打头阵吧。
6: 猪猪侠，
7: 终于汇合了，冲啊！
4: 超新车队向头位发起了冲击，猪猪侠和罗丹这两位东大陆老对手即将赛场重逢。
8: 这么快，来吧！

0: 这当然可以了，这可是我新研发的绝招啊。
1: 什么绝招？明明就是失误罢了。
2: 接下来就让我一雪前耻，猪猪侠，看我的！
3: 罗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罗丹了，猪猪侠，在下把劲啊！
0: 罗丹竟然也成长了很多，青航，你真应该在场啊！星航，他是特地来看我们比赛的吗？
1: 猪猪侠，不要被情绪左右，专心于赛道。
0: 对，他都有自己的车队了，还想他做什么？既然你来了，那我就要让你明白，离开超轻车。

0: 激烈，实在是太激烈了，这才是赛车的运动精神呐、
1: 啊！蜘蛛侠，你怎么了？
2: 这家伙怎么回事？
3: 猪猪侠这样也太损耗轮胎了。
4: 猪猪侠，控制好情绪，别太激进了。
5: 我一定要超过他。
1: 我来帮你。
6: 等等，云云，不是现在。
1: 好吧。
0: 比赛来到最后一圈，罗丹选手依旧稳居头位。
7: 等。
2: 什么？
7: 云云啊！
2: 挑衅我？你什么意思？给我退下！
0: 两辆赛车丝毫不肯退让，激烈争夺着这条赛道的主权。啊！耶！
2: 利比，快上来！
0: 哇哦，太惊险了！稍有偏差就是场事故啊！
3: 明明有机会，却不赶紧加速，还较什么劲啊？
4: 猪猪侠，你给我冷静下来！哎，布三。帮我单独连线云云。
3: 嗯，好。
6: 云云，趁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猪猪侠身上，
4: 你一有机会马上超车冲刺，不要回头。
1: 什么？这是让我抛下猪猪侠自己走吗？这……
6: 猪猪侠现在的状态，估计连第三都保不住。
4: 如果连你都不抓住机会去拿下冠军，
6: 我们可能就要全军覆没了。
0: 最后一道弯，究竟谁能夺得本场冠军呢？
7: 云云，帮我！
1: 我该怎么办？
4: 云云，你要知道，帮了车队就等于帮了猪猪侠。
2: 竟然是调虎离山！
0: 恭喜云云获得今天的冠军！耶耶！哎，
5: 如果是星航，他是绝对不会抛下我的。
3: 云云是冠军，太好了！
5: 猪猪侠，你今天怎么了？你一定可以很快回到以前的状态，我相信你。
8: 第六集，赛车手的责任。
0: 第一小组排位赛已经来到尾声，罗丹选手的成绩稳居第一。
3: 猪猪侠，你不能再加速了，
9: 保持现在的速度冲线，拿下第二就好。
5: 不行。我必须拿下杆位。怎么回事？
3: 猪猪侠！
0: 哎呀，太可惜了！企图突破杆位的猪猪侠选手竟然出现了意外，成绩。

0: 能定格在上一圈的位置。
1: 哎，你到底对我的赤焰猎狐做了什么？
2: 比赛前就提醒过你了，为了降低车子的损耗，我们根据协航留下的建议限制了性能。
1: 都什么时候了还听他的？正赛前帮我把车子调整到极致性能释放模式。
3: 蜘蛛侠，你别冲动，最近温度太高了，太过极致的性能释放，车子会跑不完全程的。
1: 车子的耐久性我会控制好，可是车子的性能不许给我乱来。哼！
4: 蜘蛛侠，
2: 什么吗？
3: 雷鸣大叔，你看这……
5: 我都听到了。既然蜘蛛侠那么坚持，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吧。
3: 好吧，大伙赶紧动起来，争取在明天比赛前重新把车子调整完毕。
6: 别吧！
5: 云云，怎么了？
4: 蜘蛛侠他好像还在因为上一场比赛生我的气。
5: 放心，蜘蛛侠只是还没从星航离开的事实中走出来，他很快就会明白的。现在只有你才能让蜘蛛侠看清现状，从而振作起来。
4: 我要怎么做？
7: 罗丹，我们还要针对那个猪猪侠吗？
8: 不，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无论是谁，只要敢追上来，我们就把他堵回去。
0: 欢迎大家来到初级赛第二场。最新检测显示，赛道上的地面温度高达75摄氏度，看来今天将是一场酷热的超级耐力赛。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9: 极速前进。

0: 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别打包。
1: 小专家这么猛吗？
2: 我怎么感觉这小妮子像头野兽一样盯着我？
3: 云云不像是刻意防守，但我就是超不过去，怎么回事？
4: 啊！云云的完美路线就是抢先占据了最佳行车路线，哪怕你入弯时能追上他，可在出弯的时候还是会因为错过最佳加速点而落后于他。
5: 云云上场的夺冠并不是意外啊！超星车队里都什么人呢？咋都这么生猛啊？
6: 加油加油加油！
0: 咦？
2: 厉害！
0: 今天我必须赢！
7: 猪猪侠今天贡献了多个精彩超车瞬间，不愧是顶级赛车手，他最好的状态回来了！
0: 选择了极致方案，果然是正确的。

0: 罗丹，猪猪三星追上来了！哎呀！蜘蛛侠这样会毁了赤焰猎虎的。
1: 猪猪侠，赤焰猎虎性能损耗严重，近战一次吧。
2: 不，等我超过他，拿下优势再说。
3: 猪猪侠前面跑得太狠了，现在这个情况根本无法坚持到最后。
0: 哎，圆圆，回战换胎，按计划行事。

0: 机会来了，爆裂冲锋！
1: 呀！蜘蛛侠，不要啊！
0: 呀！
2: 呀！
0: 呀！赤焰猎狐不能停啊！
3: 猪猪侠，赤焰猎狐已经到达极限了，今天就这样吧。
4: 猪猪侠选手的英勇奋战实在出色，只可惜酷热的环境让猪猪侠不得不提前退赛，看来今天的超星车队要输了。嘿嘿，
5: 还有我们，我们还没输。
6: 什么？
4: 换有新轮胎的云云一改之前的稳手前进，对罗丹发起猛烈攻击。
6: 这小妮子也太难缠了。利比，合力对付云云。
7: 收到。
5: 机会来了。
2: 还能这样？
4: 哇哦！想不到在比赛快结束前，云云还能抢到首位。魔力车队的配合给云云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0: 云月。
1: 最后的指导。

0: 选手在最后关头拿下冠军。耶耶！
1: 鱼鱼，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只是有点虚脱。
3: 云云，没想到你可以拼到这个地步。
4: 如果在最后关头有人可以稍微帮他一把，说不定他就不用这么累了。

0: 可惜啊，雷鸣大叔，对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嗯。

0: 和，我是小爱。哦，
1: 公益剧开演啦！
2: 哎，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3: 嗯，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4: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小小匹克球搭起跨越太平洋的青春对话，2026首期美国大学生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开启，一季青徽拍落实5年10万倡议的有益回响，物学行动在升级，从饮水安全到午休保障，看各地如何全方位守护学子身心健康。手握一支笔，平面创意可变立体玩具，最高温度超200摄氏度，3D 打印笔究竟是创意教具还是危险玩具？
0: 日前，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卫生与健康领域最高规格的大会，时隔10年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健康，就健康中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一路向前。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一同来学习领会。
1: 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是黄金期，这个阶段长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好了才能为今后一生的学习工作打好基础。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是防止老百姓因病返贫的重要保障，这个兜底作用很关键。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2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0: 10月11号至19号，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联合有关单位组织来自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华盛顿大学等10多所美国高校的约31名师生来华参与2026首期美国大学生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赴北京、广州两地访问交流。

0: 其中不乏高薪岗位。
1: 初创阶段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要从零到一去推动去搭建。
2: 我们是这个工业工程嘛，那我们可能主要就是用一些人工智能和这个数据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制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0: 面对众多岗位该如何选择，业内人士给出了建议。
3: 不要完全局限在自己的专业，我们认为现在专业其实只是个基础，那还是要跟 AI 去做积极的结合。

0: 京理工学院2026年育人成果展示会暨校企协同就业促进大会举行，现场同步举办京津冀秋季校园招聘会，百余家京津冀优质企业行业龙头齐聚校园，与学子面对面交流，提供覆盖多领域的就业岗位与实习机会。
1: 先去简单的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就业现状，还有说这个招聘者对于我们应届生有哪些要求，然后去了解一下。
2: 燕京理工学院它是有云就业平台，还有是一些校友会之类的，这些企业都是优秀校友，会和我们学校进行一个对接。比如说我们专业课老师会带我们去那个构件厂去实习嘛，只有切身去体会到比较先进的技术之后呢，才能够知道这个专业它真正需要什么。
0: 校园里由十一个学院为单位打造的学生工作一院一品专属展示区，也吸引不少学生驻足参观互动。国际商学院展出的在校生创业项目、校友创业项目、学科竞赛作品，也为学生创业交流、经验分享、投融资对接搭建平台。
3: 活动主要围绕文化、育人、服务、校企、品牌、公益六大核心，打通校内外壁垒，促进就业对接、思政普法、文艺体验、公益实践融合。下一步我们将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搭建校地资源共享平台，为京津冀区域发展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4: 教育观惠你我，意义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内蒙古。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印发，办法明确了收费项目和项目内涵，其中包括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开设托班的还可收取保育费。在规范收费行为方面，办法明确幼儿园不得以幼小衔接班、兴趣班、课后培训和亲子特色班等名义收取保教费、保育费以外的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园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捐资助学费用，不得通过家委会收取任何费用，严禁引入第三方机构向幼儿家长直接收取费用，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好，接下来下一站我们来到四川。近日，四川印发《四川省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实施方案》，那其中明确到2030年，全省职教专业设置与重点产业匹配度超过60%。专业课双师型教师占比达到60%以上。此次改革推出专业建设优化提质、课程建设迭代升级、教材建设融合创新、教师队伍强能铸魂、实习实训提质扩容、产教融合、熔炼赋能六大行动，其中包括落实专业红黄牌制度，15-5期间布局建设200个左右优质中职专业、60个左右高水平高职专业群，分批打造20个左右省级集群培养样板等内容，打出了一套职教内涵提升的组合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云南。记者日前从文山市体育教育局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8月，该市共排查闲置中小学校舍297所，占地面积 31.0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79 万平方米，校舍属地移交率达 98.99%， 整体盘活率达 96.3%。在盘活方式上，文山市推行一校一策、因地制宜，结合校舍建成年限、区位条件、房屋状况，精准匹配利用场景，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健全动态监管机制，推动校舍资源从简单盘活向高效活用转变。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5: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的消息。在本届工博会高校展区，参展高校不仅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推出了一系列前沿科技成果，还结合自身学科专业特色，瞄准产业发展与生活所需，带来了一批实用的黑科技。
6: 如果一个胶囊直径只有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将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东华大学展区，鲁西华教授团队带来了纳微尺度微胶囊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斩获了本届工博会创新引领奖。这项技术创新采用自由基界面。

0: 愈合制备微胶囊的方法，让胶囊壁材性能可灵活调控，同时攻克了传统微胶囊难以包覆部分功能性芯材的行业难题，极大拓宽了微胶囊技术的应用边界。
1: 这次带来的产品呢，就是关于一些香精微胶囊、灭火微胶囊、变色微胶囊等等一些用在纺织品上面的一些纺织类的这些助剂。那么这些胶囊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些织物有长久的一个留香效果。
0: 不仅为香精穿上外套，东华大学还为应急救援人员打造了保护衣。刘立芳教授团队研发了新一代广谱长效柔性高等级化学防护服，集轻量柔软、高强度、耐化学腐蚀、阻燃隔热于一体，为危化品应急救援筑牢防护保障。
2: 它要求的呢是防护15种，但是我们这个呢能防护31种，像强酸、强碱，还有芥子气、氯化氢、那个氯气，这些危害性特别大的这些气体的、固体的还有液体的危化品，我们都能防护。
0: 除了解决行业所需，高校展区还有许多可体验接地气的科研成果。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展区，观众们可以坐进一架小飞机，通过1:1还原飞机驾驶舱的飞行模拟器，沉浸式体验驰骋蓝天。
3: 方向舵、驾驶盘都是1:1的，原理和真机都是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模拟器最大的区别特点就是它具有完整的机身，所以呢，我们在飞行体验的同时呢，也可以进行一些航空科普的教育。
0: 同样面向教育，上海师范大学带来了低成本、可复制、高利用率的 AI 学习空间，可以适配多种模块化学习场景。在课前，这个一体机是老师的教学助手，不仅可以收集检查作业，还能针对学生掌握的情况给出教学方案，而回到家里则化身家教，帮助孩子完成作业、讲解错题。
4: 错题给他订正好，然后不懂的题 AI 老师讲解好，以及到比如说每个月月底或者说一周了之后，我们的 AI 可以根据他自己的薄弱点来组一套卷子。
0: 秋季学期，各地推出护学专项行动，从饮水安全到午休保障，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在重庆沙坪坝区树人小学校旁的沙祠护学驿站内，学生们在便民饮水点有序接水。新增直饮水点位后，在上下学等候时段，家长和孩子在校门口直饮水台就可以喝上干净的饮用水。
5: 我们放学之后如果水被空了，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接水喝，非常的方便。
0: 在学校周边建设直饮水点位的同时，管理部门还配套建立规范化运维体系，由专业运维单位负责日常管护，保障直饮水设备的水质稳定、使用安全。
6: 在重庆大学南开中学、树人小学等学校周边有8个直饮水点位，会同我们第三方运维单位以及水质检测单位做好常规巡检和水质检测，确保广大师生和市民朋友的用水安全。
0: 工作人员介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归集全市校园公共直饮水点位基础数据，打通数字化管理接口，通过手机市民就能找到附近饮水点的位置。
7: 我们把全市公共直饮水的一个点位跟那个鱼块办实现了一个打通，市民通过登录鱼块办可以找到周边的一个直饮水点位的一个信息情况。
8: 今年在校园周边新增直饮水设施31台，同时我们推动公共直饮水建设从单独建向同步配的转变，从建成区补建向新建设施配建的升级，用细致贴心的供水服务守护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的饮水安全。
0: 除了在校门口提供干净的饮用水，不少地方中小学校还实现学生午休躺睡。新学期，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给江陵县第一初级中学、第二初级中学、好学小学、西湖小学等4所城区学校配备了8420套午休桌椅。同时，江陵县还开展了义务教育功能室改造及设施设备更新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793万元，覆盖全县22所义务教育学校，新建改造烟体美综合实践实验室、心理辅导室共97间，并配备专业设备。
9: 分步推进午休课桌椅下乡，2年内实现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加快智慧校园建设，配齐数字化教学设备，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持续巩固优质均衡发展成效。
0: 近日，2026年山东省省长杯高中足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赛事打响，该阶段比赛全部启用主客场制，这是山东在

0: 省级高中足球赛事中对主客场赛制开展的创新实践。
1: 上午十点，在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男子组半决赛首回合开打，济南队坐镇主场迎战菏泽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济南队以2-1战胜对手，抢占先机。
2: 首先，这是一场比较艰苦的比赛，不管是我们还是对手，都已经尽了全力。我们的队员呢，基本上完成了我们赛前布置的战术内容。
1: 今年山东创新赛制将省长杯高中足球超级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取赛会制决出前四强，第二阶段采取主客场制决出最终名次。区别于传统赛会制集中办赛的模式，主客场制把赛场搬回校园，让师生走进现场，打造浓厚的校园主场氛围。本场比赛就有数百名师生来到看台为主队呐喊助威，
3: 就是想给他们加油鼓劲儿，我们就做场上的第12人，给他们最足够的精神支撑。
4: 我们传要好球，整个看台上都是哇的声音，都是好球的声音，包括每一次失误他们也给我呐喊，让我们有了自信心，这特别棒。
1: 主客场赛制不仅提升球员参赛体验，也让比赛悬念拉满。客场惜败的菏泽队并没有气馁，队员们期待回到主场全力争胜。
5: 主场还有机会扳回来，就尽力去做100%的努力，争取拿下。
1: 山东在省级高中足球联赛中引入主客场制，是深化校园足球改革、推进体校融合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创新赛制将对促进球员成长、提升赛事质量、厚植校园足球文化等带来积极影响。
6: 这个主客场制确实有好处，对他们心理还有他们技术能力方面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2: 让更多的学生，他平常和他们可能没有接触过这个足球，让他们通过观看主场的这个比赛，他们也有可能会喜欢上足球。
0: 不少小朋友们都玩过 3D 打印笔，好似神笔马良，可以把纸上的画直接变成立体的小手工。不过呢，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 3D 打印笔笔尖温度最高可达200摄氏度。这类产品背后究竟藏着哪些安全隐患？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
1: 近年来 3D 打印笔成为少年儿童喜爱的创意产品，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将熔融材料挤出后冷却定型，孩子们可以利用它制作出各类自己喜爱的立体造型玩具。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3D 打印笔售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月销量突破万件。
7: 我觉得小朋友的话，我觉得他们那种构想空间都比我们成年人要就怎么说，就是更活跃一些吧，就可能我们会喜欢这种，
8: 因为比较有创意吧，然后又能够培养那个专注能力，做出来的小东西比较有成就感。
1: 记者走访广州市区，有文具店在售卖 3D 打印笔，店内两款产品外包装都写着适合6岁龄以上使用，其中一款写明用的是 PCL 聚集内酯低温耗材，另外一款则仅标明为充电版本。两款产品的外包装均标注警示提示，禁止3岁以下儿童使用，产品必须在成人全程监护下才能使用，同时提醒笔头属于发热部件，存在烫伤风险，切勿直接触碰。
9: 这个80，剩下这一把的价，这个90。一开始最好就是自己盯着吧，因为始终都是这些热量的问题。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根据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摄氏度到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其中低温款通常使用 PCL 聚集内酯耗材，适用3至7岁年龄的儿童；高温款通常使用 PLA 聚乳酸，适用于成人以及7岁以上的儿童。
10: 低温和高温主要是材质的问题，就是说它使用的那个 3D 打印材料，它有一些是熔点比较低一点，比如说60度左右就可能融化了，有一些呢需要高温，比如说200度以上才能融化。那它里面呢，这个材质主要还是塑料为主，然后里面会添加一些化学品，让它的熔点降低。而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这个东西它熔点低的，它就说成型的更快一点。
1: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摄氏度至70摄氏度属于相对安全范围。检测人员对低温笔的可触及表面升温进行了测试。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8摄氏度。然而实测发现，部分标称低温的样品严重超标。
10: 当你使用

0: 的过程中，如果去直接接触它，那你的皮肤就有可能会受伤，所以要做一些保护的措施。比如说，当它闲置在桌子上面的时候，尽量让手不要去容易触碰，还有的小朋友不要轻易让他摸到啊，因为他不懂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个专用的架子把它架住啊，不要去随便的放，因为这个枪头呢也有可能会啊让产生另外一种伤害，就是点着旁边的那些可燃物。
1: 除了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的过程中可能会挥发有害化学物质。
0: 温度越低，它的稳定性 越高嘛，所以温度高的时候它释放出来，所以在使用这些玩具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在一个通风的环境当中，一旦这个使用者呢他吸入这些化学品，就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一些伤害。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10月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31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

0: 这大局。
1: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京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3: 我们要下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4: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作出新的规划。

0: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三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

0: 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

0: 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2: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3: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的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2: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4: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
2: 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4: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
2: 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 5.6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13%， 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 1.2 万人次，增幅超 25%。 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 12.4 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六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于广州完成，共有六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九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 9.6 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一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 95%， 5G 网络覆盖率超 80%， 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

0: 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八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卫队称，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

0: 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超市早苗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2: 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没关系，擦一擦。
2: 宝宝，我们慢慢来。
3: 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4: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
5: 对，
4: 你
5: 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2: 没关系。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6: 一个，两个。
2: 可是，对老小孩呢？
7: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

0: 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
4: 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

清代水陆店，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

剑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一千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张振乐是杭州市富春七小教育集团总校长。2009年起，他提出并实践新劳动教育，让学生在劳动中体验成长的快乐。十几年间，他把校园一角变成了开心农场，带着孩子们春种秋收。他带着老师将劳动教育融入教育教学。他请村民给孩子们当劳动老师，让孩子们在更广阔的世界成长。张振乐爱种地，但他更想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些什么。
1: 首先恭喜您获得今年的最美教师哈。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现在我们提劳动教育各个学校都很重视，但是您是从17年前就开始重视了，那个时候不容易啊，怎么会想这么重视劳动教育呢？
2: 其实呢，这个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17年前，应该18年前、我筹建了富春地区小学，也有偶然的机会，富春地区小学旁边呢刚刚有一块空闲的土地，所以呢，就是当时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这里玩耍，这里探究，这里实践，这里劳动，就把这块地呢跟政府协商啊，就协调了下来。其实那个时候网络上流行 QQ 农场的偷菜啊，也就是偷菜，而且 QQ 农场里面被称为是开心农场。我想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孩子，在虚拟的社会不如来一个真实的社会，就是真实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取名也叫开心农场。所以17年前我们就取名叫新劳动教育，其实就是我们觉得是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劳动赋予它新的一种教育意义，让每个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让每个孩子在劳动中求知，在实践中求真知，就这么慢慢的开始了。
1: 其实你是93年到基层的农村学校去工作的，是不是跟您农村的这一段教学经历有十分大的关系呢？
2: 我在农村学校教过三个学校，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学校的老师他是要兼很多很多课，
1: 对，
2: 那我会利用体育课和有些课结合起来，带着孩子到山上去摘野果子啦，这个去挖挖笋啦，甚至于农忙的时候也会帮助当地的农民去采采茶叶，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也是龙井茶的
1: 故乡，
2: 也是产地。在累的当中看到了我们孩子心灵手巧，手巧的孩子往往孩子的成绩也比较好，心灵也比较好，所以而且这样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自己采了满满的一篮茶叶，小孩子那眼中的这种光，满满的一种获得感、成就感。当然我们也看见我们很多孩子对真实世界的不了解，或者说我们真实的学习很少，就课本的知识和实践跟生活呢脱节了，所以我希望呢，就是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在农村里这个10多年看到的一些东西，能够让孩子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模式能够改变。
1: 农村的孩子或者说更多参加劳动教育的孩子眼里更有光，是这样吗？
2: 那当然，参加劳动教育的孩子，劳动能力比较强的孩子，劳动技能比较好的孩子，他眼中一定是有光的，因为他手中有活，手中有活，对应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困难、各种情况，他都不害怕。受到挫折、失败的时候，他觉得可以重来，他也不会紧张。所以我觉得，劳动对孩子带来的，他不光是技能的问题、能力的问题，更给他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托底的感觉。其实我们现在人工智能这么发达，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便携，或者说

0: 更加迅速了。但是我觉得除了我们孩子要有基础的知识技能以外，劳动教育非常重要，因为劳动教育是解决真实的问题，面对真正的困难的时候，它可以说是一种保障。
1: 2008年，张正乐承担筹建富春七小的任务，一年后学校顺利建成。但针对全校学生的调查显示，91%的学生缺乏农耕劳动的亲身体验，70.3%的学生不参加日常劳动。于是张正乐就在校园里开辟了一个开心农场，课余时间张正乐和学生一起播种、浇水、除草、收获，把田野当课堂，把泥土当教材，把劳作当课程，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孩子最本真的成长。
2: 现在大家都知道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了，也都开始重视了，但是17年前那个时候要开始，虽然说我们有一块地在那边很方便，但是不是要真的执行起来挺困难的。
0: 那当然，这个其实因为对我们孩子来说有这么多学科，这么多知识要学习，对我们老师来说也有这么多课，还要各种管理。17年前我们富春七小啊，这一波人，可以说我们这个团队啊，就是锚定觉得我们要改变很多教育的一些现状。第二个呢，我们也得到了家长的大力支持，因为我们也是通过各种家长会啊，也通过这种劳模工匠进学校，其实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大家都发现，就是我们的孩子在种菜的过程当中可以学数学，我们的孩子每周都，我们都会到农贸市场，把自己种的菜到农贸市场去义卖，这个过程当中小孩子从来没有孩子算错过这个蔬菜的价格，数学成绩本来就不太好的他也不会算错，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变成了就是知识当中他因为虚拟他容易算错，在真实情况中都没有算错过，所以家长也觉得劳动给我们带来的不光是简单的劳动能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问题，更能解决从知识变成智慧的问题。
2: 张校，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学校劳动教育的成功，它既是历史的一个必然，也是一个偶然。你看学校旁边多了块地，学校又是新建的，家长对于新学校有更多宽容的这种空间，所以我们的劳动教育在全国办成了，是吧？
0: 对，我们能够成功其实也是天时地利人和。那个时候开始国家也非常重视劳动教育，也出台了一些政策，特别是我们这么一路走来啊，也有教育部啦啊，那个教育厅啦啊，省市教育局啦，对我们的关心啊和支持。特别是2015年我们被评为全国唯一的小学劳动教育单位啊，2018年总书记也把劳动教育纳到了五育并举，2020年中央也发布了劳动教育的意见啊，教育部也发布了劳动教育的纲要，所以我觉得也是国家啦省市教育厅啦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成功了。
1: 在张正乐看来，劳动教育的本质不仅是教会孩子们干活，更是教会孩子们生活。10多年来，张正乐带领团队构建大主题、长周期的劳动教育实施模式，让学生完整亲历播种、养护、收获、加工、分享的全流程，牵头打造农事劳作、创意劳动、美好生活3群60课课程矩阵，走出了一条泥土香加科技味的特色育人之路。
2: 我听您分享过很多关于学生改变的故事，比如说有这个同学啊，一年级种了萝卜之后舍不得吃，给他包了几层，晚上抱着睡觉，是吧？
0: 对，
2: 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很多啊？
0: 很多很多很多。就像3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卷心菜、花菜，这个时候应该说是成长的最好的时候，最多的虫子就是青虫，因为学校里不允许用农药。就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科学老师跟孩子说，这个青虫你带回家里去养，可以看到菜粉蝶、黄粉蝶，就是破茧成蝶这一幕

0: 当然这个看似好像一句好玩的事情，但是小孩子就知道，昆虫啊，蝴蝶是怎么变出来的啊，蚕宝宝怎么变成蛾的啊，这些就跟我们的学科三年级的科学里面中华养蚕就联系了起来。
1: 比如说我们学语文数学的知识，它的收获可能是在比如说考试要比较长的周期才能见到，但是一个农忙的教育，我把豆种下了，可能过了多长的时间我的努力就能够收获豆，是不是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信心的树立？
0: 对，你说豆就是我们一年级孩子进来，我们种的第一种作物就是霜降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是在种植当中是时间和空间结合，就是时间我们都是按照二十四节气来种，霜降的时候种下的蚕豆，到了立夏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会摘蚕豆、剥蚕豆、煮蚕豆给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他自己种的向日葵果盘要送给一年级孩子，新开学第一天的礼物。那我这个背后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么一段时间，一个相对的周期，小孩子就有一种获得感，有一种成就感，更有一种传承感，给孩子的一种向往。所以在劳动的过程当中，不是一天两天，也是简单的一段时间，不光是学习了劳动技能，掌握了二十四节气的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会了很多知识和智慧。
2: 张正乐的新劳动教育没有停留在富春七小一校之内，他牵头打造了100个劳动体验精品村、1000个劳动体验示范农户工程，推动全区建成了52个劳动基地。在张正乐看来，劳动从来不是教育的选修课，而是成长的必修课。
1: 我们经常现在也看到全国各地的劳动教育同质化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大家要学，你觉得核心点是学什么呢？
0: 那我们的劳动教育应该说走过了17年，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碰到了很多困难。我们经常说，就是我们在迈左腿还是迈右腿的，先迈出去，坚持做。因为我劳动教育的最核心的一个字就是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劳动希望让孩子首先养成劳动的习惯，劳动的习惯有了以后，其实他思维的习惯、生活的习惯啊、作业的习惯、健康的习惯都会养成的。那习惯呢，我们就开始提了清单，我们有324条清单，那是一种习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做了一个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就是课程，我们做了很多课程，那这个就是跟现在的三大类劳动：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布局，还有10个任务群可以来做。第三就基地，我觉得不管哪个学校都可以有基地，可以有校外的基地，可以跟社区也可以共建。当然学校里我的教室、我的食堂、我的体育运动场地、我的绿化带、我的厨房、我的卫生间，都是成为孩子可以劳动教育的很好的一种资源和场所。劳动的空间是无处不在，广阔天地都是有的。
1: 你看咱们的学校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很多的学校会学你们，把你们当做标杆。你看现在成果已经很丰硕了，未来学校的规划是什么呢？或者说您还想做什么呢？
0: 劳动教育不能只谈劳动教育，不管是劳动教育、科学教育、科技教育还是体育，最后落地就是为了孩子的全面成长，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这些其实就是为孩子的幸福人生所奠基的。我们接下来，我们大家可能也关注了我们学校，我们已经有课题，比如说是农场里的科学课，就劳动跟科学的非常有机的一种跨学科一种融合啊。我们还有6个就是做中学的项目都跟劳动教育有关。接下来教育部也说了啊，就是每周要半天出去校外实践。其实我们会把这个时间用得更多到我们的农场，不是简单的劳动。

更重要的是劳动后面的育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劳动教育能够走得跟全国各地的学校都一样，走得更远更深更深啊。那么同时呢，也希望我们通过劳动教育，让我们的孩子手中有活，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真正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你。
1: 主任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产品迭代升级，规模节节攀升。广交会70载蝶变，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中国动力。从神舟五号首探苍穹，到太空漫步筑梦天宫。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23年中国载人航天逐梦星河成果丰硕，藏手机神器公然销售，教育秩序启容天门生意拆台。今日关注诱导学生违规亟待整治，别让藏手机神器成坑娃利器。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957年创办的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行，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这里不仅有传统的货物贸易，还同时汇聚了最新的产品和技术，成为了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第140届广交会今起正式开展，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举办。那么，本届广交会都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呢？
3: 我身后就是今天开门迎客的第140届广交会展馆，3.2万家参展企业将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为 A、B、C、D 4个展区，展会共3期，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设置展位7.5万个。展览规模与上一届基本持平，但多项数据都创造了历史新高。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了1.1万家，有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3.2%和2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4: 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15%，
3: 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
5: 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首次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1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3: 今天全球客商齐聚广州，参展企业将在这里将一件件创新展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广交会这艘中国外贸的大船，站在70载的新起点上，再一次满载起航。
0: 历经风雨洗礼，跨越沧海桑田，140届广交会从未间断。刚才短片里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届的广交会有很多首次的突破，未来20天的时间里，3期展会都有哪些看点？
1: 其实事实上这个广交会一直被称为中国外贸的这个晴雨表和风向标，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其实广交会

0: 的意义早已经突破了这个广州也突破了这个中国的界限，事实上它成为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究竟怎么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哈。其实刚才讲到这习近平总书记对本届广交会这个发来贺信啊，这个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是本届，为什么是这一时刻发来贺信，我觉得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首先只是70年了啊，这个一届广交会折射了，不仅仅折射了中国外贸的这个变化，而且也折射了中国经济、中国发展的、中国现代化的这种变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正在遭遇着方方面面的挑战，比如说关税战啊，比如说贸易壁垒啊，比如说贸易保护主义。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广交会它所倡导的这种多边贸易体系啊，倡导的这个互利共赢，事实上成为了一面旗帜。所以在这一时刻呢，你看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当中，其实讲到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多边的贸易体系啊，促进世界的繁荣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信号。所以刚才你说在未来的这个展会期间，究竟这个我们期待什么，其实我们期待着这个各国客商能够在展会当中看到满意的展品啊，能够这个买卖双方达成良好的这种协议和这个采购的意向，能够让更多的中国商品走出去也能够让更多的商品走进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广交会叫中国商品出口贸易会，
1: 对
0: 现在呢其实加上了进出口，其实除了出口之外也有进口，所以它这个覆盖的范围更广。我们都知道中国外贸现在全球有180多个国家，中国是排在这个首位的这个贸易伙伴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相信这个广交会不仅仅能够这个推动啊中国的这个外贸更快的发展，同时也能够造福更多的这个国家和人民。
1: 那现在呢，站在70年的这样一个新起点上，广交会如期启幕，也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创新的服务、更加专业的水平，为全球客商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共同书写下一个70年的精彩故事。展会搭的是平台，数据建的是成果。那么70年广交会万商云集，背后靠的是实打实的贸易韧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盘点，把时间交给柏林。
2: 好的，卓尔。今年以来，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持续推进，进出口快速增长，量值齐升。接下来我们通过具体的数据来看，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那么二季度呢增长18.3%，三季度呢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月度来看呢，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总体来看呢，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了增长。那对自贸伙伴的进出口是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4.78万亿元，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4.1%。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那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了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项质项率，那其中集成电路的出口呢，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以及零部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呢是22.73万亿元，增长19.1%，占外贸总值的56.9%，继续保持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1.69万亿元，增长19%，国有企业进出口5.46万亿元，增长17.8%。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其中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

0: 区进出口增长20.5%，西部地区的进出口增长25.7%。那么总体来看呢，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发展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那么也为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和支撑。好，相关的情况就看到这儿，周儿。
1: 好的，谢谢柏林。超预期，顶住压力，保持强劲，国际媒体纷纷作出评价。在当前这样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何以顶压前行？
2: 其实我们从前三季度的这个数据来看，确实我们外贸进出口增长了18.8%，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这个成绩单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的这个多边贸易正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冲击和动荡啊，不仅仅有这个美国的关税战和贸易保护主义，比如说欧洲的贸易代表前两天访华。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这个贸易全球贸易现在并不容易，与此同时呢，其他的因素也在影响，比如说现在中东的这种战火，前两天沙特的机场遇袭，这很多这个运输的通道都受到了相应的这种挤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贸进出口能增长18.8%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也是你说的这种顶压前行的这种结果。那为什么会顶压前行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深度的融入了世界多边的贸易体系，我们自打入世以来，其实在和每一个国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这个友商在做着生意啊，这个造福各国人民。远的不说，比如说今年夏天大家都关注的这个欧洲热浪的这个新闻哈，事实上欧洲很多人对一台中国的空调孜孜以求哈，这就是这个做生意的这种结果，需要的这种结果。又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很多人家里有那种扫地机器人，很多朋友用了说不太喜欢，但是事实上扫地机器人我们生产的绝大多数卖到了欧美国家，因为很简单，我们中国人的家里都摆得比较满，扫地机器人走撞这儿碰那儿，在欧美国家呢，它屋子比较大，那个扫地机器人都运行得非常非常好，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所以中国深度地植入了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的产品也在造福着世界各地啊各国人民的这种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种真切的需要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呢，我们的产品一直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刚才柏林举了一个数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集成电路增长99.1%啊，这个像翻倍一样，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增长速度说明我们在产业链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确实在推动中国经济顶压前行的同时，也在造福着全世界。
1: 那我们也知道外贸呢是观察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前三季度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继续增强，表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任务。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更加清楚地看到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3: 近期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市场监管总局15号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未检出甲酰胺。国家药监局15号发布牙膏分类目录，目录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基础清洁类、防龋类、抑牙菌斑类等8大类别。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需符合相应作用机理，方可标注该类功效。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5号公布，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季节性影响因素逐步减弱，公路物流市场更趋活跃，运价温和上行。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的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亿万中国人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历史性的一刻。23年来，一代代航天人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23年前载入史册的21小时23分飞天历程。
1: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2: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3: 5、8、7、6、5、4、3、2、1，烟火！
4: 烟火！
5: 起飞！
6: 起飞！
1: 90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舱内图景清晰地显示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10时许，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进行环绕地球的第一圈飞行。18时40分许，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运行到第七圈，杨利伟在太空中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帜。他在距地面343公里的太空中向全国人民问好。16号5时35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向正在太空运行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送返回指令。6时23分，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杨利伟在飞行21小时23分后顺利返回。这次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
0: 就是这一次飞天历程，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感慨说：“真快呀！”原来那已经是23年前的画面了。相信看过直播的人都会觉得记忆犹新。首飞的分量是什么？
7: 我觉得首飞的分量就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圆了这个中国人多年的这个夙愿哈。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一点，我感受特别深啊，真的太快了，23年就这么一晃就过去了。我这个当时的场景，新媒体。因为作为记者，其实这个关注的这个情况还历历在目哈。就是当时，大家都在猜测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究竟会是谁，他是什么样的风采，包括这个杨利伟后来披露的杨利伟早上起来吃的什么，怎么样出征的，
0: 对，有没有睡着
7: 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细节都被大家这个津津乐道哈。尤其是在他这个神舟五号这个任务的这个进行当中，其实是他是有这个低频共振的。对他的这个内脏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加上一个过载，他非常非常难受哈。这个后来他介绍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个飞控大厅里，当时看见他眼睛眨了眨，现场掌声雷动哈，就大家都关注着他的这种安危。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中国人捅破了多年来的飞天梦想这层窗户纸。那从那一刻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不仅仅一步一个脚印的进步，从一位航天员到两位航天员到多位航天员，到有了自己的太空站。到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空天实验等等等等，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步伐是稳定坚实的，这个中国人是一步一步的向着这个更高的更遥远的苍穹在迈进。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没有当年就没有今天，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就不会有后来更大胆的设想啊，更这个坚实的这种步伐。所以相信这个从那一刻开始到未来啊，这个中国人探索宇宙苍穹的这个脚步不会停歇啊，也会一直走下去，也会铭记23年前啊那一刻。
0: 哎，当然这一步我们稳稳的迈出了之后，其实到现在我们已经从这个一人一天不到一天的时间到长期驻留了。怎么看待这个发展过程？
7: 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这个变化还是很快的哈。刚才你讲23年，其实23年要想取得科技进步如此大的这个科技进步，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从解决神舟五号飞天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技术细节，刚才我讲的低频过振啊，低频共振和这个过载啊，这个相叠加的 种痛苦，到后来这个航天员进入太空，你比如说后来的那个进入苍穹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碰到过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都一一的化解，包括这个我们怎么样大推力的运载火箭能够把我们的物资运上天去，组建成我们自己的这个空间站，也包括现在我们在训练巴基斯坦的两位航天员，我们这国际合作其实步伐也在迈得很快啊，加上未来我们现在要对月球啊进行更有效的这种探索等等等等，我觉得23年很慢很漫长啊，同时23年呢也很快啊，对于这个中国航天人来说，这一步一个脚印的这个步伐呀走起来其实还是很扎实的。我们相信这个未来中国航天一定会给大家更多的这个惊喜啊，也一定会让中国人的步伐越走越远。
0: 这23年我们可以形容是火箭速度，但同时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走得扎扎实实。从2003年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了中国人飞天的第一步，到眼下空间站正在展开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的载人航天实现了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的历史性跨越，在轨时长记录被一次次的刷新，就让我们循着时间的脉络一同来回顾中国航天员步步攀登的在轨征程。
1: 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此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九号到神舟十一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2位数，中国载人航天迈入中期驻留阶段。神舟九号任务中，刘洋成为中国首位飞天的女航天员。神舟十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十一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并开展了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这一阶段，我国先后突破并掌握了交会对接、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积累了重要经验。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的目标。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刷新当时单个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记录。23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到年的跨越。目前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里，首次出现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在前不久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
4: 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了中国航天员飞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进行了任务的训练。那么按照计划，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0: 回顾了过往的历程，我们再来关注下一阶段的重点。来连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于萌。 余教授您好，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啊。第一个是从三步走到两大任务并行，中国载人航天下一步的战略重心在哪里？第二个是我们刚才看到在前不久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杨利伟表示有2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已经进入到了中国航天员飞行训练中心，跟中国航天员一起进行了任务训练。那按照计划，其中的1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会作为载荷专家来执行短期的飞行任务，选拔训练外籍航天员将会对中国的航天

0: 事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好的，主持人，中国载人航天下一步战略中心很清楚啊，就是把中国的空间站用好，同时为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做好准备。在天宫空间站建成之后呢，今后也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空间站运行和应用上面。航天员能够长期驻留呢，这是开展科研工作的基础。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还有微重力物理实验啊，这些能取得哪些成果啊，并且能否服务地面的生产和生活，会越来越受到关注。载人登月呢，也进入了工程研制的阶段，新一代的运载火箭、孟州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包括登月服和载人运输车呢，也是在有序的推进。空间站运行和载人登月之间有很强的联系。那么我们在空间站积累的长期飞行经验呢，包括宇航员的健康保障生命保障、在轨维护应急处置，都能够为更远距离的载人登月的任务打下夯实基础。孟州飞船等新一代的系统呢，也会通过近地飞行接受考验，逐步提高成熟度和可靠性。那么经过数年的发展呢，中国的载人航天关注的问题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神舟五号呢，解决了我们国人进入太空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需要研究怎么在太空中长期工作，怎么利用空间站开展地球环境难以开展的科学研究，也要为中国航天员走向月球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呢，外籍航天员进入中国的训练体系，说明中国空间站的国际合作已经延伸到共同执行飞行任务了。过去呢，大家是比较熟悉的是联合开展国际之间联合开展实验，共同研制科学载荷，航天员一起训练，一起执行任务这对语言的沟通、操作程序和应急配合呀，都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双方呢，也是经过长期磨合，建立了充分的了解和信任。按照计划，未来也是有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呢，执行短期的飞行任务。在中国空间站呢，会开展有序的八方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个安排呢，也会让暂时没有独立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呀，也有机会使用空间站的实验条件，参与前沿科学的研究。那么我们中国开放的内容呢，也很具体，包括的科研设施、训练体系和整个的飞行机会。这次合作呢，还会为今后接受其他国家的航天员积累一些经验太空探索呢，是需要巨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那么许多科学问题呢，也需要各国长期的协作。中国把空间站建设好并且常态化运行好，同时为国际科研团队呢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大家共同使用太空科研资源，分享科研成果，这对和平利用宇宙空间呢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好的，谢谢于教授。23年间，中国航天员从手探苍穹到太空漫步、筑梦天宫，中国人在探索的征程上步步前行，一次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值得期待。航天讲的是探索边界，而文物呢，讲的是别越边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柏林。
2: 好的。近日呢，男子在山西大同悬空寺古建筑的横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大家的争议。很多人质疑呢，此举呢会对文物造成伤害。那么10月13日呢，衡山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中心也发布了情况的通报，针对事件做出了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来看。
3: 相关视频显示，一男子双手攀在木梁上，上下多次做引体向上，并配文在悬空寺做了组引体向上，悬空寺悬空。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的情况通报指出，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于2026年9月27号。事发地点位于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处。该视频由当事人于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次日迅速发酵并引发舆情。获悉情况后，景区立即组织古建筑保护及文物保护专家赶赴现场进行勘查。经专业勘验确认，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鉴于悬空寺为纯木构摩崖建筑，其梁、方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此类吊拉行为已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扰动风险，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当事人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隐患突出。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后，造成了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情节较重。目前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

0: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罕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木质高空摩崖建筑群。其建筑结构精妙，主要依靠插入岩体的横梁承载重量，任何对受力构建的非正常外力施加，均可能破坏历经千年形成的力学平衡，进而导致不可逆的损毁。因此，严禁任何形式的踩踏、拉扯、晃动、攀爬建筑构建行为。这不仅是景区管理规定，更是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的法律底线。
1: 的确，也希望相关的责任人能够引以为戒啊！同时，我们呼吁广大游客，我们要敬畏历史，尊重文物，来共同的守护好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卓儿。
2: 好的，谢谢柏林。目前呢，专家的勘验结论是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要是等到看出来坏了，那恐怕就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它是不可逆、不能修复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在感慨说，现在为了博眼球、为了要流量，已经没有底线了吗？
3: 的确如此。悬空寺啊，文明素养不能悬空。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网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关于悬空寺有很多的这个介绍。它是中国文化历史上这个我们建筑领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品哈。其实它这个设计之精妙啊，在悬崖峭壁上这个打造出这样一种群体性的这种建筑，我们只能赞叹于这个老祖宗的厉害啊。我们的这个文化源远流长，这种榫卯结构和这种插入岩体的这个抗压能力哈，让这样一座寺庙横空出现啊，这个赞叹世人。但就这么一座这个我们这个重点的这个文物建筑的单位，不知道这位引体向上的先生究竟是想些什么。我只能想是闲的，因为你到那个地方，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赞叹于中国文化的灿烂，你可以赞叹于我们建筑的优秀，你可以赞叹于这个相应宗教传世之这个这么多年过来这种精神等等等等，怎么会想到做引体向上呢？这是简直是让人无法理解。那我们其实过去在很多文物古迹的地方也有各种各样的不文明行为，比如说到此一游哦，非要刻一下哈，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乱扔这个垃圾的等等各种行为哈，还有不文明的这种祭扫等等等等，但是做引体向上真是从未有过。但正如刚才片子当中说的那一点，是恰恰是大家所担心的，就是这种模仿效应。你在悬空寺做了，那我能不能在这个比如说颐和园的长廊啊，我来一组引体向上？我在哪儿能不能来一组这个
2: 撞树
3: 啊？对，各种各样的这种行为，它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就是无可预知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这个坚决拥护公安机关对此事进行严肃的查处，对相应的当事人进行严肃的处理，杀一儆百，我觉得就是一个震慑的这种效应哈。也告诉这个后来人，不要认为自己拿自己的这个无知啊去这个当有趣啊，然后在网络空间去吸引流量。就像你说，这个吸引流量现在是无下限啊，只要什么东西惊悚眼球，我就去做。那对不起，你这个触犯了相应的这个规则啊，你伤害了公共的利益，对不起，我们就要对你进行严肃的惩处。
2: 现在法律其实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也不要说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直接的损伤就可以作为侥幸。的确，这一次其实要造成不好的示范效应的话，那接下来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事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些国宝、我们的这些遗产不要成为大家的流量耗材。那一处处的国宝遗存呢，是民族文化的坐标，需要代代接续守护，摒去流量执念，心怀敬畏而行，把尊重刻进浏览过程的每一步，共同守护好老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让千年文脉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呢，不少的中小学生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等这些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了电商平台上，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呢，还有专门教学生如何来隐藏手机的视频出现。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什么呢？学校又该如何来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要求呢？
0: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

0: 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1: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0: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2: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3: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呢，这些商品大都以宣称能够防金属探测为卖点来吸引买家的关注。我们就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器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1: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3: 是否违规，该怎么治理？我们来连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胡刚。胡秘书长您好，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着违法违规的问题？电商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
4: 应该说违规管理的商品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那么相关的商家以防金属探测器或者防突击检查等等为虚假的卖点销售所谓的藏手机神器，那么涉嫌违反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未经允许未成年人学生不得携带手机入课堂的明文的规定，那么实际上是构成了帮助未成年人规避学校管理的错误的行为。那么该行为事实上同时也可能触犯广告法有关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规定。同时我们注意到，依据我国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相关规定，某些场所或者时段是禁止携带和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所以在此背景下，那么电商平台是要严格依据电商法的规定，如果发现商品信息存在违法情形的，应当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且及时的报告。同时也要，如果未依法处置的话，是要承担连带责任。
3: 那您觉得平台治理该怎么来精准打？是清违规的关键词、管引流暗号，还是对学生专属防探测等等这类的商品做一个特殊的审核？
4: 那么我们认为要技术赋能，精准治理违规的商品。首先，平台经营者要明确其法律的责任，也就是说他有进行必要的巡检审查，并且采取发现违规要采取及时的下架等处置措施，否则要承担这样的违规责任，包括连带责任。那么平台的精准治理

可以多措并举。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清理违规关键词或者是引流的暗号，对刚才提到的防金属探测器啊、防突击检查等这样的虚假错误的表述，

0: 设置年龄验证和人工复核的环节。同时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人工智能等大数据进行全量的自动回归和抽检，然后从磁量的匹配到整个的全景的提升，来有效的提高主动治理能力。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事实上我们的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的主管部门已经早就部署了针对儿童和学生用品的这种监测力度，多措并举来共同的治理这些违规商品可能对广大未成年人权益的侵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胡秘书长。教育部早已明文规定，原则上呢，中小学生是不得带手机入校的。这样的规则是为了维护学校良好的环境。良苦用心，这些厂家商家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们可能自己也有孩子，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带手机进校。但是有订单了，能赚钱了，这些就全都被抛在脑后了。一方面，带了手机进学校，这个是有实质上的影响的。更重要的是，孩子发现说原来有规则的时候，我是可以用旁门左道绕开的。这个时候不仅是帮助孩子，甚至是在唆使孩子再用这样的方式了。
2: 的确如此。我们说教育啊，其实很重要的一点，首先教孩子怎么做人，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诚信的原则，对吧？这个类似的藏手机神器，其实教孩子的是偷机取巧。
1: 对。
2: 这跟给孩子售卖作弊神器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都是教孩子偷机取巧，这个蒙混过关。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孩子的成长其实是这个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事实上，除了刚才你说有一些学校规定这个不能把手机带到学校。还有一类，就是学校到了教室之前
1: 寄存
2: 啊、寄存在把手机寄存在老师那儿。除了这一类藏手机神器，还有网上售卖那种特别像的伪手机、假手机，其实塑料的，但你看上去真的是别无二致。然后呢，有的孩子就把那个交给老师了，然后自己的手机揣到了教室里头。还有啊，比如说住宿制的学校，其实也是有这种的，就是收手机，但是你孩子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蒙混过关。我想告诉这样的孩子，你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在此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2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2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0: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1: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3路纵队，从垣后、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2: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1: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甬、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

0: 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 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作5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2: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3: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

0: 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了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13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6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攻，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1: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娄山关了。12团的政委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3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1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2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1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2: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黔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3: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1个仗 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追，我们一直追了三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啊，打这个箭头给我打来。
0: 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4: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岭南师范学院校园里，总有一个身影格外动人。他96岁高龄，独臂支撑起生活与事业，退休40载，却从未真正离开过讲台。他把家变成学生的心灵驿站，用课纸传递红色信仰，用普法守护青春成长。他叫郑光华，岭南师范学院关工委顾问，一位用一生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老教师，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一号老人。
1: 所以就是要立志，这个志气啊，不立是不行的，就像雷锋这样很有志气啊。所以
0: 1998年退休后的郑光华在自家客厅建起知心友谭心亭，从那时起，这方小小的空间就成了学生们的避风港。20多年来，这里共接待10000多人次，无论是学业的迷茫还是青春的烦恼，都在他耐心的倾听与疏导中一一化解，让无数学子重拾前行的力量。
1: 是在49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得病了，把这个右手截了，截了以后呢，当时的讲的情况呢，就是自己感觉到很难受啊，那怎么办呢？后来我想了以后啊，我就想清楚了，党培养我读了高校，受到了高等教育，我是做了好多年的老师，所以我觉得我继续应该在讲台上站下去。不但是要在讲台上站下去，而且我想应该干得比过去还好一点，我就想到这个，这样的话呢，才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党。
2: 李老师您好，
3: 我们来看一下李老师。
0: 得知有些学生因家庭贫困面临生活窘迫，郑光华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帮助这些学生，他甚至还把学生领到家里来和自己一起居住。
4: 他就想给我们节省一点这一个住宿费，因为我们住在他家里呢，就住宿费可以申请减免。在这个过程当中受老师的影响，我觉得还是蛮大的。当我们心里有什么事想不通，他也会及时思想上进行一个疏导。
0: 2003年高校网站兴起，郑光华敏锐地意识到谭心不能只停留在线下。那时他已73岁，从未接触过电脑，却硬是跟着学生学打字、学建网站。如今网上谈心亭累计点击量超300万人次，不仅是岭南师院学子的心灵阵地，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留言咨询，成了跨越地域的线上灯塔。
1: 我讲给你听，我是从江西南昌来到这里的，我读书的时候我觉得在谈心亭里面要培养学生学雷锋，要融入日常，化为经常。
5: 他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没有个很完整的身体，但是他说我有颗完整的心，我愿意把我的心分享给小朋友们。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就像他人格一样很有魅力，坚韧。
0: 郑光华出生在81起义的南昌市，童年经历过战火，目睹过革命先烈的英勇，这些记忆在他心里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1: 所以今天我们呢，把这个红船描绘出来，把它刻画出来。
0: 退休后，他总想着怎么让年轻人更懂党史，更爱祖国。他想到了刻纸这门中国非遗技艺，既能传递传统文化，又能承载红色故事。
6: 他在讲解刻纸的时候，会帮我们将这幅画的画面进行故事讲解，这样我们刻的时候更加深入人心，更加理解这幅画的精神。
7: 它实际上是让我们学习红船的这种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精神，同时呢，他也想让红船精神的火种不熄灭。
0: 20多年来，郑光华带着丹青刻纸班的学生，创作了上千幅红色主题刻纸作品，还自掏腰包把优秀作品汇编成作品集，累计印制的20000张红色卡。

0: 片成了孩子们认识历史、热爱祖国的启蒙教材。受他的精神感召，许多学生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刻纸记忆为载体，让红色基因与爱国情怀薪火相传。
1: 当年加入刻纸班，是被郑老师手里的红团打动。他在讲红团故事时，眼里有光。我第一次觉得，爱国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在我在乡村教孩子们刻纸，会给他们讲郑老师的故事，讲红团的故事，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家乡很美，我们的国家很棒。这是郑老师传给我的接力棒，我会一直传下去。
2: 就是通过同学写文章，刻纸写书法，通过这些方式把他所学到的英雄故事啊形象化起来，艺术化起来，同学对这个喜欢，那这个就有效果。
0: 在郑光华心里，关心下一代不只是解心结、传文化，还要护安全。他发现有些青少年法律意识薄弱，容易走上弯路，便主动学习普法知识，把党史与普法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党史中懂法治，用实际行动守护青少年成长。
1: 郑老师每天都坚持读书看报，所以思想总是与时俱进。他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每次都是：欧书记，您现在有空吗？我想跟你聊两分钟，可以吗？然后就把他的一些新想法告诉我，我每次也都给他充分的肯定和全力的支持。
0: 退休四十年来，郑光华从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为了做好关工委工作，他研究教育政策，撰写理论文章。他的文章先后收录入各级关工委文集，发表在国家级、省级杂志上，成了同行学习的范本。有人问他，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这么拼？他总说，党培养了我，我要把学到的、想到的写下来，给年轻人留些有用的东西。
3: 15年前，郑老师曾来到我的办公室，他非常庄重地交给我一封信。他说，我的这个存折里面已经有20多万元了，如果我去世，这笔钱就全部留给困难生来完成学业。这封信实际上是郑老师的一份遗嘱。郑老师的日常生活他极为简朴，生衣服和帽子穿戴了多年都舍不得换掉，但是他对困难生却格外的慷慨。他常说，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回报党，回报学生。这就是一个老党员、老教师的初心。
2: 目标我还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目标，就是把这个丹青刻纸啊介绍给全国的大中小学生。大中小学生都可以学，它是一种创新型的非遗刻纸，这是我一个愿望。我正在准备把这个愿望实现。
0: 郑光华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细水长流的坚守。他把家变成学生的心灵驿站，把刻纸变成红色的教育教材，把普法变成青春的守护屏障。他用一生告诉我们，教育的本质是用一颗心点亮另一颗心，用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而初心的力量能让独臂撑起晴空，让白发照亮青春。
4: 在学校大四中一营体系建设中，郑光华老师与唐新廷丹青刻纸班党史普法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营经验。他以无私奉献照亮了学者的前程，以师者迎新诠释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深刻内涵。郑老师是立德树人的典范，他的精神必将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

0: 们来讲红船，
1: 红船的故事、
0: 啊、孩子们都说了，杨奶奶哪天再来呀、啊？
2: 一群年轻勇敢的人要在这条船上开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会。
3: 熟悉的故事用孩子们熟悉的语言讲述，每一个孩子心里最纯洁的感动凝成眼神里清澈的光，回应着讲故事的杨奶奶。
2: 我再请小朋友在这里找一个答案，你来告诉我它为什么叫红船。你们注意看，
3: 在新一代孩子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是这位关公老人退休17年从未间断过的事。

0: 退休前，杨来新老师勤耕学前教育，退休后幼儿园成了他持续发热的主场，每年走进100个班，为幼儿讲100场红船的故事，百年红船长征故事。
1: 你不会讲吗？
0: 他创新了在幼儿园讲党史的新模式，让孩子们了解党史，熟悉党史。
1: 我觉得幼儿园的这个思政教育比任何一个阶段的教育都很重要，失去对孩子这红色教育就真的失去他们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思政的这个教育应该是从咱们幼儿园抓起。
2: 所有的老师他们的讲课题目都列为菜单，都给他们列出来给到各学校以后，然后各学校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可以主动的找这些，通过电话找这些专家。
3: 我们的杨老师，杨来新老师，他就是党史教育分团的副团长，他恰恰是能够结合学龄前孩子的实际来开展这份的教育，所以我们很支持要用生动具体感人孩子们能够听得进去的这样的语言，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故事来给孩子们进行爱党爱国教育。
0: 每次听杨奶奶讲红船故事、长征故事，孩子们都满脸兴奋，亲切称她为红船奶奶、长征奶奶。
1: 有的时候一走一滑一走，
0: 能让孩子们听懂并且爱听这些红色故事。杨来新老师也是煞费苦心克服了很多困难，
1: 遇到好多困难呢，尤其讲那个红船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翻阅了好多资料，然后又跟这个一些老专家吧，然后咨询咨询。
3: 我建议您再找几张图片，要给孩子们给他一个在视觉上他一下感受到当时那种那个苦难苦。
4: 您最后那张照片可以跟他一看照片对比，你们现在过的什么样的生活，那么幸福是吧，那你看看过去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把党徽就是也能够呈现一下。
1: 除了认真备课以外，就是做一些 PPT， 那就把这张照片插入到这里头去。
5: 对，替换吧，
1: 替换。
0: 把每个故事都配上专门的图片和视频，让孩子们有了更直观的视听感受。
1: 再回来吗？再回来干什么？讲故事。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自己最大的一个满足。我们把几个精神谱系我们都弄清楚了，然后又学习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0: 2016年，
1: 抗战，
0: 杨来新老师发挥多年来积累的学前教育经验，正式成立了学前教育大篷车非盈利公益组织，并注册为天津市志愿者服务团队。
1: 我老觉得我身上有好多东西，我想给幼儿园讲也没地方讲去，然后组织一个大篷车吧，就建立这个大篷车学前教育公益行。我们现在大篷车里头16个群吧，反正得有这么3-4千人吧，但是呢这些人都是自愿进到群里头，然后做我们的也可以叫志愿者吧，因为我们就是大篷车的志愿者。
6: 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事件，包括可能主要的一些战役，

0: 可以作为我们主讲的一个内容。
1: 今天可能就给讲一个朱德的扁担，然后让孩子挑担子。
2: 在杨老师的带领下，幼儿园的思政课形式和内容不断更新。
1: 预备，开始，走，加油吧！
3: 加油！加油！
1: 锻炼孩子，热爱劳动，不怕困难，然后能够坚持。他更大了以后，在总结的时候，我也说了，好好学习，将来挑起建设咱们祖国的重任。哎，老刘，哎，你看着啊，这今天呢讲这个红船的时候弄掉了，可能要活，你拿那什么给我粘粘。
4: 行，好吧，好。
2: 这十年是幼儿思政教育收获的十年，也是对家人亏欠的十年。
4: 放好了。
1: 哟，那么快，长得结实了。都是我爱人，从我上班他就承担着家务，等做起来这件事儿以后，一整天他就长在幼儿园里头。想想吧，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愧对这个家里的人。有一次我爱人也是病了，他是突发的心脏病，然后看完以后回来以后就需要休息，人家就说得需要休息，别累了，别那。可是我那天正好定了跟孩给孩子讲课去了，那时候自己心里头真的站在那跟前，思想斗争不说哈，眼里真的就是，反正就挺难受的。然后我出去以后我都掉眼泪了，我就想怎么补偿呢。哎，吵嘛呢，我哎呀，鸡蛋呢，哎呦，鸡蛋弄了行不是，我饿了吗？
5: 回来了。
6: 嗯。
5: 哎呀，
6: 去哪儿了？
1: 上次你爸病了的时候，我离开你，我走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含着泪啊，出去以后关上门，我自己就哭了。咱们真的是，你爸为这个家，为我做这点公益，付出了全部心血。他爱这个家，也爱我，也爱你。我讲的这个红船故事真的就把这个爱党爱国的种子种到了孩子心里。孩子们有的时候那种语言说出来那些话，不是谁教的，是他们发自内心听完这个故事说出来的。
7: 这是爬雪山，
8: 是飞夺泸定桥，
9: 红军叔叔过草地。
10: 感谢你们为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
11: 以后我们好好学习，保卫祖国。
12: 我要做一个听党话的孩子。
13: 虽然我不是红军叔叔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也为他们很担忧。
14: 我想替红军叔叔爬雪山，
2: 播种红色基因的种子，润泽祖国的未来。杨来新老师和天津市教育系统关工委的一群老同志，把幼儿思政课越讲越响亮。
15: 我们教育系统关工委高度重视幼儿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关注优质幼儿思政教育人才的紧缺性，全力支持杨来新老师的宣讲，聘任他为西洋报团党史宣讲团的副团长，在幼儿思政启蒙教育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将来以后有更多的小朋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为我们祖国做贡献的时候，也许我看不见，但是我很欣慰。
5: 怎么样把这个思政讲好？

0: 锋，综合格斗运动员，中国雏量级选手中最被看好的新秀，出道之后所向披靡，重大赛事几无败绩。
1: 红方选手李云锋，国脚降服。 Congratulations to Red Corner Mr. 李云锋。
2: 现在我们看到对于李云锋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
3: 我看已经啊、哦、
2: 好像是不是有失意了，看、哦、直接上网，直接是
3: 开头
2: 他是往小腿。
0: 这一次的失利让李云锋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再也没有赢过。他说腿伤并不重要，最难克服的是心理的障碍。
4: 因为之前没有尝试到失败嘛，然后现在连续输了几场，就发现自己很想赢，但是每次在关键的时候我的场上的发挥就会欠缺很多。
0: 连续的竞争失利在心理上造成的挫败感是困住李云锋最大的枷锁。这种经历并不仅仅属于人类，来看看小鼠阿尔法的故事。在同一笼的小伙伴中，阿尔法是鼠老大，在一切事物中享有优先权，狭路相逢的时候也不例外，鼠小弟会自动给他让路。傲娇是阿尔法一贯的性格，可是有一天一场人为的意外发生了，鼠小弟的退路被封住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把阿尔法顶了出去。在接下来的四天中，这样的挫败阿尔法每天都要经历十次，这彻底击垮了他的自信。当再次面对鼠小弟，他成了主动让路的那一个。与李云锋一样，在竞争中失去原有的等级地位，也让阿尔法进入了一种抑郁状态。
5: 我们在知道这动物里面之间那个竞争啊，就是说很重要，是争夺这个繁殖机会、交配的机会，以及这个食物的这个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特别是食物的这种获取之间的一个争夺。在争夺过程中，个体之间必然会形成这种秩序。
0: 在沃夫的家族里，秩序是显而易见的，俯身舔舐以示臣服。等级地位高，优先进食，任何对秩序的挑战都会受到狼王的教训。被挫败后的抑郁情绪足以让小狼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夹起尾巴，学会尊重。竞争失败之后的抑郁会让失利的个体退缩回避，避免进一步的伤害，同时在整个种群内部也确立了资源分配的秩序，终止了不必要的内斗，让繁衍生息可以延续下去。
6: 从社会的角度呢，它一定程度上也是避免了内卷。所以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因为竞争和内卷都是非常激烈，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看起来抑郁症似乎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原因。
0: 这种由社会资源和等级地位引发的激烈竞争，在人类社会中存在更为多样的形式，也会为

0: 后就跟不上了。当时我觉得自己就比较麻木，麻木的时候就比如说用头去撞墙，然后用小刀去在那个胳膊上腿上这样划两刀啊，就已经麻木了，感受不到什么东西了。然后上课的时候也是经常走神，然后成绩也是一直不理想，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觉得很难受。
1: 无双的经历在当今的青少年群体中并不是个例。
2: 我们的住院病人是几乎60%是12到16岁的青少年，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本身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成长阶段的孩子，所以他的脑发育的不成熟，情绪的不稳定啊，包括来自于个性成熟的自我认知的要求，他往往会遇到很多的来自环境的这种困扰甚至应激啊，他自己处理不了这种情绪的问题的时候，他往往会比成年人更容易出现情绪障碍。
1: 无双在高中的成绩排名，李云峰在比赛中的输赢，都是一种等级地位的认定。他们的大脑忠实地将这些经历翻译成情感。摆脱抑郁，首先要了解大脑是怎么编码这种情感的。
3: 我们团队就是最近的10多年一直关注的是在大脑当中深部的一个非常小的核团，叫做外侧浆核。
1: 外侧浆核很小但很古老，几乎所有哺乳动物大脑中它都存在。它的活跃会抑制大脑的奖赏中枢，带来非常负面的情绪，它是大脑的反奖赏中枢。然而它究竟是怎样编码抑郁情感的？它能否成为对抗抑郁的钥匙？一直是个谜。将电极插入小鼠外侧浆核的神经元内部，观察神经元的放电情况，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
3: 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进入到抑郁状态的时候，动物当中这个核团就会进入到一个异常的放电模式。所以正常的放电是比如说哒哒哒这样的，但是如果抑郁的时候，它就会进入到一种类似于机关枪的，就这种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这样一种高频沉促的放电模式。而我们去治疗抑郁，也就是抗抑郁的策略和目标呢，就是去使这个过度活化的这样一个机关枪熄火。
1: 外侧浆核的簇状放电是 T 型钙离子通道和谷氨酸 NMDA 受体协同产生的，也就是说，抑制 T 型钙离子通道或者抑制 NMDA 受体，理论上都可以让机关枪熄火。这个发现带来的第一个惊喜，是解开了困扰人类几十年的氯胺酮快速抗抑郁之谜。
3: 氯胺酮还是一个外科上非常常用的麻醉剂。然后呢，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耶鲁的一群临床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尝试，就在十几个抑郁病人当中，给了非常低剂量，大概是麻醉剂量的1/10的氯胺酮，所以很意外地发现这些病人情绪有个非常快速的改善。
1: 这个在外侧浆核扣动扳机，导致异常放电的 NMDA 受体，氯胺酮刚好是它的阻断剂，所以可以非常有效地让过度兴奋的反奖赏中枢安静下来。在现有的抑郁治疗中，患者往往要等待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才能看到疗效。氯胺酮快速抗抑郁机制从根源上绕过了这个困境，为抗抑郁药物的研发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除了抑郁，还有一种古老的情绪给现代人带来很大的困扰，焦虑往往是从一个创伤性记忆的线索开始的。
4: 哎，我想问一下，现场有没有本来就认识我雅倩？
5: 没有。
4: 你们一个都马上拉我一把吗？还有人说没有的。

0: 打球的时候心跳得非常非常快，很不舒服，整个人呼吸困难，很害怕很害怕，我整个人都动不了，就差点去死掉了。我爷爷是高血压脑梗的，后来一直躺在自己的家里说十几二十多年都躺到死去。那我爸是有高血压，然后高血压是进过急救的，就差点去死掉的。我是一直对我家里我爸那一辈的印象是这样，就高血压会是一个会让整个人会瘫痪的一个事情。我一开始是坐地铁我都不敢坐的，就坐地铁我坐两三个真的很害怕，我就回来，就感觉说如果我发作了身边没人陪我的话我会死掉。但是这种想法是没办法自控的，就是一直在脑海里面循环循环的重复。
1: 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它是对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一个预期的，总觉得担心会害怕出现，它这样一个不安全感。那么这种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焦虑的一个症状。
2: 对家族性高血压的创伤性记忆，为什么会让牙签产生那么强烈的焦虑情绪？科学家要在小黑身上寻找答案。第一次见面，小黑哪儿也不去，就守着扣在笼子里的大白。爱社交是小鼠们的天性，但那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0: 这样的遭遇持续了五天，在小黑的大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性记忆。五天后，小黑与另外一只白鼠相见，即使攻击不会发生，小黑仍旧陷入恐惧，不顾一切地想要逃脱。小黑对被攻击的恐惧，牙签对高血压的担忧，创伤性记忆会成为一种线索，让个体对环境失去判断，在并不危险的时候产生强烈的焦虑情感。
1: 其实焦虑作为一种情绪呢，其实它是一种本能啊，因为焦虑的背后呢，其实它是恐惧。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其实你仔细想想，它背后一定你在恐惧或者担忧什么。
0: 大脑中的杏仁核负责产生恐惧与焦虑的情感，发生在环境中的危险信号经过丘脑传递给杏仁核，杏仁核调动全身，血压升高，心跳加速，面对危险迅速做出反应，要么战斗，要么逃跑。对于要夺路而逃的小黑，如果抑制他的杏仁核，会消除他的恐惧吗？把光纤埋入小黑的大脑，这样科学家就可以借助激光来控制中缝核投射到杏仁核的焦虑通路。当激光亮起的时候，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小黑判若两鼠，面对凶恶的大白，他再也没有了曾经的恐惧。
2: 不知道怎么，反正就是整个人又心跳得很快了，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是不是高血压发作了，就是然后我一量就心率和这个血压都高了，心跳得非常快，很不舒服，脑袋就是快爆的感觉，就感觉自己就濒死感。
3: 背后的这个机制我猜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必须我随时随地把它监控的，它一旦出现危险导致我要出现濒死感，或者我要生命丧失的时候，我可以提前。

0: 前做一点什么事。
1: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
0: 但是它有一个坏处，就是你越去关注这一点的时候，它本来自主，它按照自己的节律在进行有节律有条不紊的这种工作，它即使紊乱一段时间，你不管它，它自己又回到这个平衡。但是当你去聚焦它的时候，那问题来了，相当于一个不懂的领导在这儿乱发指令，越是关注它，它越处于活跃的这个状态，这个血压怎么降得下来。
2: 这个过度关注的领导是大脑皮层，它通过认知功能产生想法来指挥杏仁核的活动。当它出现误判的时候，一个安全信息会被大脑解读为危险信号，杏仁核也会兴奋心血管系统，产生战斗或逃跑的焦虑反应。牙签的高血压其实并不致命，但是它的大脑却做出了过度的解读。杏仁核被激活后，反而让他的血压居高不下。
3: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可能都经历过一定程度的恐惧也好，刚才说的或者焦虑也好啊。当时这都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焦虑或者恐惧过头了，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就会出问题啊，所以呢就变成了焦虑障碍。
2: 大脑的结构与功能的改变是产生焦虑障碍的物质基础，找到这些改变会为人类彻底治愈焦虑症提供终极答案。但是面对一个浩瀚如宇宙的大脑，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3: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完全等啊，那么多患者怎么办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方面我们去研究机制，另一方面我们在历史上经验上已经有用的一些药物也好，或者是一些物质也好，只要它有用，我们把它的这个把它的机制可以搞清楚，然后呢把它的副作用给它通过研究减掉，然后去就可以治疗给患者用，如果能够减缓他的症状，减轻他的痛苦，不也很好吗？
2: 在杏仁核和其他与情绪相关的脑区中，分布着大量的大麻素受体，这些大麻素受体负责接收大脑中内源性大麻素的信号，调控人的焦虑状态。大麻素与内源性大麻素都可以结合大麻素受体，这种古老的植物也就因此起到了疏解情绪的作用。大麻素受体有通往成瘾和缓解焦虑两条不同的通路，如果可以让大麻素受体直走正道，避免成瘾，就能够改造大麻，变毒为药。
3: 我们经过几年的研究，成功地找到了大麻受体这个副作用偏向性作用的神经机制啊。那我们找到这个机制和靶点以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机制和靶点，可以人工去设计这个小分子啊，或者去改造这个就是大麻啊，让它只有这个调控情绪啊、镇痛好的作用，让它没有或者是少有这些刚才提到的副作用。
2: 杏仁核敏感地识别着我们身边的威胁，并用恐惧与焦虑帮助我们摆脱风险。但是有时过度兴奋的杏仁核会发出错误的报警，让人陷入难以克服的焦虑障碍。对抗焦虑除了药物，还可以从内心开始。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改变都会在大脑中带来深刻的变化，让杏仁核安静，让焦虑缓解。
4: 让我们掌声欢迎牙签，掌声欢迎。
5: 后来我上台讲，讲的其实一塌糊涂，但我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我可以讲回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你人自信了，然后你知道你上台是不会死的，就不会进医院的，不会高血压的， 然后你是可以工作了。

0: 会慢慢慢慢整个人变好。
1: 再次登台的经历在牙签的大脑中重塑了焦虑环路，他的大脑不再把登台解读为危险信号，他的杏仁核终于安静下来。对抗抑郁也有除了药物以外的方法吗？让我们回到抑郁的起点来寻找答案。
2: 现在我这个阶段心理更重要，这就是现在就需要一场比赛来验证，来证明一下自己。
1: 李云峰急需一场久违的胜利来摆脱抑郁的低谷。根据胡海兰课题组的研究，这个胜利会在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开始。走下神坛后，郁郁寡欢的阿尔法被埋置了光纤，可以通过激光来控制它的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与人一样，小鼠对社会地位感知的信息也被存储在这里。当激光亮起的时候，阿尔法的信心再次燃起，他的眼神变得自信犀利，所向披靡。换一个环境，阿尔法的生命还能继续吗？在这个冰冷的空间里，只有这个贴了加热器的角落是温暖的。在钻管中的得胜经历开启了阿尔法的胜利者效应，他在资源竞争中再次获胜，独自霸占了温暖的角落。
3: 这个台阶慢点。像我这个年纪30岁出头，或者说35岁左右的这些人，他们已经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其实跟时代也有关系，跟个人这个年龄也有关系。这几年又跟我这种处境的人其实很多，就是在本行业发展的不太好，想要做一些改变。但是自从我去培训，我去那个学习做这个水电，我就发现就认识了很多人，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就觉得很开心。
4: 我觉得这一代孩子有他们的非常好的一些优点，这代孩子特别聪明，见识特别广，他们所接触到的东西可能和我们在同一个年龄所接触的东西远远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可能他们现在的碰到的一些问题，以前我们都没碰到过。现在这一代青少年如果他们有更多的选择，那么更多的把他们每个人的潜能能够发挥起来，有的人可能是可以成为音乐家，有的人是成为画家，有的人是成为科学家，那么有的人可能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但他社会的贡献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样我觉得每个人的潜能要充分去发挥，而不是只能走一条路。
1: 无双的计划是组建一支女子装修队，服务有需要的单身女性。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工作，连她自己都意外，这个从白领到蓝领的选择竟然会获得那么多的认同。
5: 我多少
1: 2024年9月6日，李云峰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那场胜利。
6: 12年前，我也有脱口秀演员前辈，我当年已经有脱口秀演员前辈。他跟我说，牙签脱口秀表演是个马拉松，你可能非常努力跑10年。我当时不是在黑暗期间没有上台吗？我觉得我上台之后我就变红了，但现在4年过去了，也啥都没发生了。但是他确实是让我很开心。我觉得人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每一天都在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工作，就已经很幸福了。
3: 活出自己的样子，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是吧？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自洽的，你活成这个样子，并且社会也能认可你，是吧？那这样的世界多美好。
1: 等级，胜败，世界纵横交错，所有人都在生命中寻找着自己的赛场和属。

0: 看到妈妈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那我怎么没看到你开心的样子呢？
1: 啊，你开心了，
0: 开心了。
2: 这人化是夜空中之亮的星。这个仰望星空的人就是我。梦想就是漫天星辰，你虽然能够看得到。

0: 坐公交车的话，他走丢过。买东西是吧？他拿到东西他就走了，不付钱。他之前皮肤特别特别胖，200多斤。
1: 2岁半的时候呢，我就想早一点送他去幼儿园吧。也许他因为跟小朋友接触的不多，所以他互动的这方面有点差，那我就早一点送幼儿园。我女儿就一个人，她坐在那个小朋友休息的那个床上，然后就捏了一个矿泉水瓶子，捏了整整一上午，一点也没哭，一点也没闹。这个周围哭啊闹的环境，包括来来去去的老师，对她好像跟她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孩子肯定有问题了。
2: 2岁半的淼淼被确诊为孤独症，今年他24岁。孤独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大脑的异常让这些孩子被困在自己的世界中，难以与外界进行社交互动，并且常常伴有重复刻板的行为举止。教孩子学会基本的生活技能，几乎是每一位家长奋斗的目标。
0: 我拖好地板干什么？
3: 拖好地板。
0: 嗯。
3: 坐地铁。
0: 嗯。你在哪里坐地铁？
3: 白杨
0: 坐几号线？
3: 2号线。
0: 2号线坐在哪里？
3: 3八。
0: 坐在3八。3八转几号线？
3: 5号线。
0: 5号线。
1: 他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大概11、12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教了，就教他坐公交车。当然是在别人陪同下啊，看站牌到哪里下车。
0: 他这里坐到他家里公交车是三四站，然后但他那里走到他家里还有一点，要走10几20分钟，还要过红绿灯呀，包括不方便就是转换呀，坐公交车过去是一个地方，回来又是一个地方，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讲，他们是转换能力是非常弱的，
1: 所以前期都是跟踪的，但经常会跟丢。或者是认为他那个时候以为他独立可以了，然后他放手的时候，哎，他又出状况了，他又走丢了，然后就在满地铁的去追啊什么的，发现不行，他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就停了，然后随着他能力提升，然后再去尝试。
4: 他比如说像人特别多，他站到中间，那门打开了，地铁时间不等人，他可能就坐过了，他出不去嘛，他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个问题。
2: 从家到学校，一条简单的公交路线，花费了淼淼10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学会独立出

0: 行。来和去需要在不同的站点等车，人多的时候需要提前做好下车准备，这些在正常人看来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变通，常常会让很多孤独症孩子无所适从。这背后的原因是认知灵活性的缺乏。
1: 规则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他会调整策略，调整想法，来以自己的行为啊来适应环境，适应新的任务。认知的灵活性它表现出来就是行为的灵活性，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特征。
0: 为什么孤独症的孩子不具备正常的认知灵活性？将人类的孤独症基因敲入到小鼠的基因组中，就得到了一只患有孤独症的小鼠。此刻因为被实验人员禁食了一天，他正饥肠辘辘，就像淼淼着急在正确的站点下车一样，他着急要找点吃的。用鼻子碰一下中间的按钮，左侧的灯光会亮起，灯下的小孔会打开，他可以喝到香甜的牛奶。他开始喜欢左侧的小孔，每次碰完按钮后就去左侧喝奶。但是后来规则改变了，虽然仍旧是亮灯的地方有奶喝，但是灯有可能在左侧亮，也有可能在右侧亮。正常的小鼠很快适应了规则的改变，跟随灯亮去喝奶，但孤独症的小鼠仍旧执着地跑到左侧去喝奶，常常无功而返，不知所措。
1: 如果你改变信号，如果说认知灵活性没问题，他很快就知道，哎，原来信号跟食物是关联在一起的，而不是位置跟食物关联在一起，他很快就切换过去，所以就体现出他认知和行为的灵活性。有孤独症的模型的小鼠，它的正确率就降低。
0: 用一根光纤检测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科学家希望找出它缺乏认知灵活性的原因。在正常小鼠大脑中，喝到牛奶后，奖赏中枢会释放多巴胺，用愉悦感告知前额叶皮层，刚才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当判断错误，没有喝到牛奶的时候，奖赏中枢会下调多巴胺的释放，用失落感反馈前额叶皮层。这种奖惩分明的反馈，迫使前额叶皮层认真对待每一次任务，在规则改变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多巴胺的问题就是，他错的时候多巴胺了，他就不下了，还是往上走，所以他就没有得到一个错误信号的返回，他根本就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错了，他就没认识到这是错的。
0: 孤独症的大脑得不到错误信号的反馈，是孩子们无法在学习中及时纠正行为的原因。世界的瞬息万变让他们茫然困惑。
2: 你给他们摆一下，你家里是怎么摆的？
0: 而难以与外界沟通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认知灵活性的缺失。
2: 社交发展不好的话，你的认知灵活性就没法发展出来。因为认知灵活性要发展，你必须要跟人的互动，真实的环境当中互动获得的。有些孩子智商做出来蛮高的，可是他在社会交往就不行，他不能交到朋友，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你每天的这个情绪表达呀，你这个人的这个反应模式啊，都会老是变来变去的，他就很难理解。
3: 我最喜欢画人。
4: 他反正不和人家就是说交流啊，或者是也不跟人打交道，或者这样，反正基本上他都是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拿支笔拿张纸在画这个画那样，那时候就开始这样，一直到现在好像是就是完全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一样的。
3: 这张画是夜空中之亮的星，这个仰望星空的人就是我，梦想就是漫天星辰，你虽然能够看得到，但是你却摸不到。

0: 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们虽然被诊断患有同一类疾病，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状态。孤独症的临床表现如同一个复杂的光谱，千人千面。
1: 那天那个刘老师给我看过你画的图画，画得挺好的。
2: 我就是想把那个梵高那个画里的那些事物啊，具体的情况全部都融入自己，就像念格图一样。
1: 像
2: 画了2000余幅，
1: 星
2: 月宴那是我最喜欢的。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办一次属于自己的个人画展。
1: 哦，但是他就是50%的孩子，其实他的智商跟那个什么基本上正常的，甚至有一小部分是，超常的。就是某一些很高的一些天赋啊，比方说有些孩子在这个这种数字能力方面啊，有些孩子在画画能力方面啊，有些孩子在音乐能力方面啊，会比一般人会要更好一些。
0: 只有谈到绘画，敦生才会滔滔不绝。除此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他常常是独自在房间里，没有朋友，与家人也很少交流。社交沟通障碍是孤独症最主要的核心症状之一。探索孤独症大脑对社交信号的接收与解读是孤独症基础研究的重要任务。通过对比21位孤独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脑影像数据，一项来自欧洲的研究发现，在孤独症的大脑中，基底前脑的体积显著地减少了。
3: 所以我们在就猜想呢，那么这个脑区，它有没有可能参与到这个社会行为的这个加工和处理里面？
0: 与人一样，小鼠也是天性喜爱社交。笼子里扣着的同伴让这只正常的小鼠非常好奇，它不停地走过去，隔着笼子打招呼交流。但是当孤独症的小鼠进入这个场地，它只是忙着走来走去，对于扣在笼子里的伙伴

0: 将一根探测多巴胺释放的光纤埋入小鼠大脑的奖赏中枢。科学家发现了孤独症小鼠对社交缺乏兴趣的原因。
1: 我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基底前脑的神经元呢，它对这个 social 的这个刺激对象啊是非常敏感的啊，它能够很好的响应我们这种 social 的这个社交的这个对象的这种刺激，能够被它很好的这个激活。
0: 与同伴面对面的社交可以兴奋小鼠基底前脑的神经元，而这些神经元广泛地投射到腹侧背盖区，这是大脑中重要的奖赏中枢之一。
1: 这个社交它是有这个奖赏的。那我们孤独症里面呢，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些小朋友里面可能他得不到我们正常人能够从社会这种 activity 里面这种活动里面得到的这样正常的一种奖赏。
2: 然后我们自闭症孩子他先天缺失这个愉悦感，同时他的这个社会脑他捕捉不到这个信息，越是捕捉不到他越不能有正向反馈。
0: 社交沟通障碍像是一道看不见的篱笆，让孤独症的孩子们无法与世界顺畅的沟通。这些内心积压的无助与痛苦在一小部分孩子身上会以一种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3: 他发病的时候，你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你比方说我在那干活，穿到你身边以后突然就来抓你，就是这样子。恐怖吧，他自己把自己这个地方一直打，这个地方一直打，这个地方打得他这个两个手全部是茧，打得他的眼睛都睁不开。比方说
4: 哎呀。

到了11、12岁，开始情绪爆发，整夜的尖叫，啊，自伤，啊，伤人，啊，但是他小嘛，那个时候你还可以控制，那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等于是把他压制下去了。可是到了17、18岁，他很大了，他甚至比我还力气大的时候，啊，比起老师还力气大的时候，他攻击的行为就特别严重了。他很多的老师他都甚至破相的，然后我的身上经常是这种各种伤痕。他那个阶段都是天天这样，没有任何的触发，他就突然，比如说他坐在那里，他突然就可以蹦起来就尖叫，然后周围有人他就上去就开始抓，就开始咬，然后咬不到就咬自己，没有任何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压力到了一定的阶段，他没有办法释放了。

0: 觅食、警戒、躲避。在漫长的进化中，来自大脑的判断与指令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个体与种群的生存。攻击是其中的一种。
1: 攻击行为其实在动物的这个生存的本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它要生存的话，它必须要捕食，捕食就是一种这个攻击行为，是吧？那个被捕食的对象，其实它在这适当的条件下，它会防御。它有的时候为了更好的防御，它可能采取攻击也会有的。所以在动物的生存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本能行为。
0: 人类也保留了攻击的本能。正常的大脑只在必要的时机发起攻击，但当大脑出现障碍时，攻击行为会变得失控，叫做病态攻击行为，也叫病理性攻击。
1: 精神疾病更多的就是出现一种病理性攻击。那很多疾病，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其实还是有些药物可以控制的，但是攻击行为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药物可以控制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去讲的话，我们发展出一些这个手段可能更有意义。
0: 当大脑感知到威胁信号时，杏仁核会快速激活，产生愤怒或焦虑的情感，并触发下丘脑、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等多个脑区，让整个大脑进入战斗状态。与此同时，前额叶皮层通过思考来抑制冲动。当冲动抑制失败时，攻击行为就会爆发。在这些复杂的环节中，哪一个是产生病理性攻击行为最关键的脑区呢？科学家希望在小鼠身上寻找线索。小黑是一种性情温和的小鼠，在它大脑的一个关键脑区，实验人员埋植了一根光纤，要检测这个脑区是否与攻击行为有关。在小黑与伙伴和睦相处的时候，实验人员通过遥控装置开启了激光，小黑的脑区被激活，他性情大变，马上发起攻击，死死咬住同伴的后背。换一个处境，这个脑区依然可以直接调控攻击吗？大白个头很大，脾气暴躁，对小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小黑自知处于劣势，一味闪躲，完全不敢还手。但是当激光再次亮起时，小黑马上反攻，非常凶悍。
1: 攻击行为其实跟其他行为一样，它都是大脑的特殊的神经细胞或者是神经环路控制的。我们在过去也研究呢，找到一个这个环路，感觉这个环路呢，就是你只要把它兴奋了，它就会发起攻击，就有点类似于这种这个精神疾病的病理性攻击。
0: 失控的病理性攻击行为给照料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挑战，也让患者难以得到应有的照顾。有没有办法能让失控的大脑重新安静下来呢？通过对小黑的研究，科学家发现后侧无名质是大脑输出攻击指令的关键脑区。那么如果抑制后侧无名质，

0: 会带来行为的改变吗？暴躁的大白也被埋至了光纤，可以通过激光来抑制他的后侧无名指。当激光亮起的时候，从不停止战斗的大白马上松口，放开了小黑，回归安静。
1: 我们只要把这一群神经的行为性给控制掉，那也许你来源于其他各种方面这个引起的攻击行为都可能把它抑制掉。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这个对人类的这种病理的攻击有没有可能这个有些帮助，就得去往临床转化去做，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0: 找到发起攻击行为的关键脑区，并通过精准调控来改善脑疾病患者的攻击行为，是科学正在探索的方向，人类还需要等待。面对眼下的困境，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2: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临床医生或者家长看到的是表象，就他打人了，他打自己了，就是攻击性，对吧？但是你在深层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打人呢？
3: 因为他的一个沟通并不顺畅，他的意思没办法被周围所理解，那有些他的这个情绪就会上来了。
0: 被疾病所破坏的大脑常常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感知体系和表达的方式，如果能够走入他们的世界，会找到出路吗？

0: 非常敏感，就是很多人对自闭症的认为是他们情感冷漠啊，然后感知迟钝啊，其实我觉得不尽然，起码一部分孩子不是这样，他反而更超于常人的敏感。你哪怕一个眼神，甚至一个念头，他都能感知到。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因果，什么事情造成了他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因也许在几年前，或者就在你的心里，因为你不接纳他，因为你对他的态度一直就在审视，哎，你这个行为怎么什么时候才能改，或者你这个状态怎么这个样子的时候，已经给他造成了，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1: 24岁的淼淼在青春期过后终于回归平静，脱离了攻击行为的控制，但是34岁的菲菲和66岁的妈妈仍旧在不可控的情绪中生活。
2: 因为我现在我妈妈在世，我可以让她帮助她照顾她，我如果哪天不在她身边了，她以后我很可怜的，对吧？所以我就是尽量吧，能拖一天就拖一天，实在不行我也没办法。以后的日子怎么能活的，怎么
3: 活的。菲菲的妈妈更需要协助，社会的支持，其实要给到家庭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对，比如说社会工作者上门去陪伴一下，让妈妈一个放松，另外一个让妈妈看到有信心，至少我们可以先去就提升妈妈的能量。
4: 你上课啦，宝贝，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在中国，有数千万脑疾病患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由家属承担照料任务。从提供身体的照护，到安抚情绪的风暴，这是一场常年无休的持久战。每一位照护者都在经历心理能量的巨大挑战。对照护者的支持，就是对患者最大的帮助。面对症状复杂多变的孤独症，人类投入了大量的科研力量，试图解开这个疾病的大脑之谜，但是孤独症的药物研发仍旧长途漫漫。
5: 我们想指望基础研究里边一个突破，然后发展出一种特效药来适合很多的孤独症的孩子的想法可能是不现实，因为孤独症的孩子病因啊差异太大，临床表现

0: 差异也很大，所以你常常会看到不读症的孩子有一些干预方法，哎，这些孩子挺好，那些孩子一点作用没，就只有道理。
1: 妈妈跟你说，我们现在去这个地方，去省儿保打个车，好吧？
2: 好，那你要帮妈妈看着哦。
1: 好，我还有事情，我先看手机。
3: 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轨道在世界上行走，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不是需要纠正的偏离者，相反，他们用他们独特的样貌讲述着生命的丰富。
4: 我只是想绘画成讲义，我一直想把生活的所有东西全部都轻轻画好，我也从来都没有认真的画。
1: 谢谢你哦，我都没发现。
5: 其实我们都是不一样的，对吧？从外表，从思想，你有很多很多的特色都跟我不一样。孤独症孩子也是一样，我们把它当作我们所有大众里面的神经多样性的个体，那你就不会显得他们那么特别。
1: 像苗苗小的时候，我还办了学校，我想想我这么多老师教他，总会把他教会的吧。啊，然后我还期待他可以上小学，啊，可以上高中，可以上大学。但后来发现不可能。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就是你生了一个不同的孩子，那你就要接受这份不同。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再有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提升，我觉得都是已经远超我的预期的，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再次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0: 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刚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垣寇、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1: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啊，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2: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

0: 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

0: 响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1: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

0: 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攻，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1: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娄山关了，十二团的政委啊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钟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2: 西风烈，长空燕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这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前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3: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猛追。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箭头给打来。
0: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4: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

0: 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1: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四十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我们都为《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里的吉他动容，但在中国辽宁，王娇的故事没有剧本，却更加震撼。他曾是柔道队的多余者，几乎想要放弃，但正是这个多余者，在奥运决赛的聚光灯下，用119秒让两届世锦赛冠军兹拉特娃泪洒赛场。从农村姑娘到摔跤之王，王娇用她的逆袭证明，信仰是最强大的力量。今天的冠军思政课，让我们一起聆听这朵钢铁玫瑰绽放时的滚烫声音。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实际上大家对你印象深的都是当时2008年那个决赛当中1分59秒就制胜的那个非常辉煌的时刻哈。
2: 对对对，
1: 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你当初最开始学的其实并不是摔跤，是柔道是吗？
2: 对，学了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学了4个月柔道。他们都说摔跤比较冷门，可能接触了一下完感觉自己还是比较也是比较适合，就是原先市里校教练和那个区里校教练是有沟通，当初他说的有一个很好的苗子，但不是我，是因为是我们还有一个队友，我属于人家选他完附带给我。
1: 那后来你有没有问教练说当时看中了你的哪一点，觉得好像你是更适合练这个摔跤？
2: 侧面也问了一下，但是我教练就说、哎呀，你瞅你这身高也就是那回事吧。这敷衍我敷衍我。因为那阵儿可能说我们这个摔跤项目属于两个人合练，属于放在一起的、是互相对练，刚开始就一个女孩子说不方便要跟男孩子训练，所以说就属于我属于一个正品，就直接一本跟着过去了，说练一练吧。
1: 所以他一开始角度选您是当陪练的。
2: 对对对，一开始没看上我。
1: 那你当初接触摔跤的时候那个过程顺利吗？你觉得一上来就学得很上手吗？
2: 我感觉就是从转换的时候，第一点是思想上转换。刚开始教练选我的时候没以为是摔跤，也合计就是从区里到市里还是练柔道，但是突然间这么转换吧，可能刚开始自己是有一点点抵触的，后来也是因为就是家长也比较支持，说可以试一试，完自己就开始。因为刚开始进摔跤队的时候头发比较短一些，大家以为新来一个小男孩
1: 啊，
2: 对对对、这帮师哥们还调侃

0: 看我。后来我感觉这个摔跤队的一个气氛非常融洽，可以试一试。但没想到这会儿试一试就拿到个冠军。
1: 哦，一开始等于你从小训练的过程，其实家里都不是特别了解你究竟练的是什么项目。
0: 对 对, 对。
1: 但只是一味的支持你，
0: 对对对，
1: 你想练就练就好了。
0: 嗯，对，对于规则呀，包括这个比赛这个那什么呀，他们不是了解的不多，因为他们看过我训练，看过一次以后，我就不怎么太接受他们过来看训练，因为太苦了。
1: 等于你从小就觉得，哦，知道我练这个项目是要吃苦的，嗯，是吗？
0: 对对对，从小接触柔道也非常非常辛苦，
1: 嗯，
0: 完事接触到摔跤以后也非常辛苦。
1: 那这个苦，但你来讲，你之前是有思想准备的吗？
0: 之前没有这么大准备，因为从小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因为自己体育比较优秀，也想通过这个体育，借助这个体育平台自己能出来，就是，但是当时我没想到是以一个什么项目，后来选择的摔跤，但是我感觉再累也不可能比干农活累吧，但是没想到非常累，比农活还累。
1: 累到什么程度？
0: 练完以后基本就是晚上睡觉会浑身疼，睡不着。那十岁十一岁那阵正在身体属于发育期，对吧？
1: 对，
0: 会做梦啊，睡觉睡不踏实。
1: 有想过放弃吗？
0: 有，跑过几次。
1: 跑过一个什么意思？
0: 但都被砸回来了。
1: 跑回家了？
0: 对，跑回家了。
1: 哦，那确实累苦了。
0: 对对对，这边跑回家给父母打电话说是放假了，完跟教练请假是家里边有事儿。后来其实双方一沟通被识破了，完父母又给我遣送回来了。累跑的不能说是因为自己吃不了苦，因为农村孩子嘛，吃苦是必须的，自己在吃苦上也不敢说太多，但其实是真累，完事儿跑回家说自己不想练了，但是父母说那不行，你人不可能半途而废啊。
1: 然后父母就把你送回队里了。
0: 对，教练给我父母打电话说，喂，王娟爸爸妈妈吗？王娟到家了吗？完这边就直接说了，到家了，那赶紧的吧，送回来吧。那行，陆教练，我这就给他送回去，都是这种状态。
1: 你有印象跑了几回？
0: 跑了两回。
1: 那两回把你送回去，那你就能够接受吗？
0: 第一次是送回，第二次是我教练特意上我家里以后接的我。
1: 你最后怎么能够又坚持留下了？
0: 因为我看出来了，我回家里，家里也不收留我，没地方去，没办法。但是我感觉后来可能说随着思想的转变吧，自己慢慢能接受这种，要之前那种累我是接受不了，因为我对拿可能说出成绩拿冠军没有那概念，不是特别深，但就合计就是可能说通过这个摔跤能自己养活自己养活家里，是这个情况。
1: 其实你从小等于练体育练摔跤，你希望能够通过自己走这条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对不对？
0: 对对对，刚开始是这种想法，后来就是96年我看过一次王军霞比赛，看过一次他拿奥运冠军披着国旗，当时这种心情可能各个方面又得到一个升华。如果有这个机会，自己也希望说披着国旗在赛场上跑一下，
1: 等于为国争光，然后拿到冠军甚至是奥运冠军，其实最后了成了你的这个梦想或者是目标。
0: 对，我感觉这就是每一个体育人的最终梦想吧。
1: 你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吗？性格上来说。
0: 对对对。
1: 陆教练当时在采访中说过，训练过程当中哪怕流血了你从来没有哭过，但是你好像会因为比如说动作不到位啊什么的会哭，是吗？
0: 对对，在平时训练当中可能讲了一个动作在我做不好啊，或者说真正在比赛当中实战当中运用不上去的时候，自己会老去给自己这种压力，别人下课了我会加练，这个是经常的，教练也因为这个事情说过我，他说作为一个女孩子别这么特别要强，但是我说了，我说教练如果说我对在这一个动作都没有很认真地去完成或者说做好，那我怎么能去延续下一个动作啊？他就明白。
1: 那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我一定要走这条路？
0: 从04年开始，04年参加国际比赛以后，自己对这个项目又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吧。我感觉通过这个项目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再加上最主要是想赢的欲望越来越强。
1: 那什么时候开始目标明确了，我一定要参加08年北京奥运会？
0: 应该是08年年初的时候，打了一次就是国内比赛，反正打完以后教练其实 也问过我很多，就说你想体现你的价值，不单单是一个全运会。开始就是对待这个奥运冠军是越来越渴望，越来越向往。
1: 我们看资料，你当时实际上应该是在2008年奥运会的这个名额上，实际上是和队内的一个队友在竞争，对不对？
0: 对。那其实我感觉这个过程在竞选当中，这个过程是比拿到冠军以后更比较困难一些。不管是我们国家派谁去参加这个奥运会，国贸是这个项目最强的。但当时自己可能小嘛，可能有一股就是劲儿，认为说，我光脚不怕穿鞋的，自己一定全力以赴。
1: 所以一开始就是大家觉得好像你是作为二号种子，对吧？
0: 对，二号种子。
1: 那后来你从算是替补，然后到能够这个成为主力，然后拿到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这个比赛的名额的时候，似乎外界好像对你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是不是？
0: 对，当时心里是憋着股劲儿，我感觉就是。越有一些看不好的声音，我感觉我越能就是体现自己。这种如果能为国家获得这枚金牌，我感觉我这是一辈子的荣誉吧。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你的第一次的国际大赛吗？
0: 对，属于别人说我属于黑马，
1: 真的
0: 特别不好意思。
1: 因为我们在2004年等于上一届的时候已经拿到金牌，
0: 对对，
1: 所以这一届我们国家是要力争卫冕的。
0: 对，
1: 我可以想象到，其实那个要拿冠夺冠的那种压力，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至少外界给你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那因为说最后确定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大家都说没事儿，别有压力，万一你真是一匹黑马呢？我说教练怎么这么说呢？他说了，因为大家现在国际一些研究对手的时候，都在研究上一届奥运冠军，可能对你来说就没想到，因为我连个世界前3名、前5名我都没进去。我说啊，当时我教练估计也是为了我卸下包袱。当时就是确定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突然间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我教练说我怎么就状态突然间就找不回来了，因为我感觉可能说。在积极备战那个期间是特别自己是鼓足了劲儿，但突然间一定自己的以后，自己就有压力了，可能
1: 就在争取名额的时候那个劲儿很足。
0: 没定谁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大家都卯足了劲儿，但突然间一定我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啊，我要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突然间压力一大的时候，自己对自己的信心突然间就没有找不着了，是这种状态，
1: 是没有信心了，
0: 对，没有信心，怕输。所以说就是这种
1: 想赢怕输那种思想包袱就特别重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后来就是通过教练做的思想工作呀，包括自己也自我认识，大家也会说一些，其实你也没这么重要，打奥运会什么样结果啊，大家会去这么说你，会给你卸下一些包袱。第一点呢，因为你也不是重点呐，金牌点也没在你那儿啊，大家会这么说啊。当时我就想，不管怎么样结果怎么样，自己先去放手一搏就可以了，把这个过程做好，还有几天比赛，自己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好，把技战术安排好，做好自己就一切 OK 啊。但是真正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抽签一出来以后，完事我说了，我说教练，我第一场对谁谁谁，第二场对谁。完教练说，先不要着急去想第二场，把第一场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完真正一上赛场的时候，哇，当时一看到国旗，完一看到全在我们自己国家，当时那个兴奋点就起来了。
1: 你第一场发挥的顺利吗？
0: 非常顺利。我看我第一场摔完以后，我有点考虑，我说不像我自己。教练说看着没，摔疯了，开始进入状态。当时他就告诉我，把这场比赛当作游戏去玩，做好你自己工作，就是玩着去摔，你就没问题。
1: 我们看你最终夺冠的那个过程，实际上你是要面对很多高手的。
0: 对，
1: 首先半决赛你的对手是日本的坂口京子，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当时那个过程好像你也是非常顺利就把他就是取胜了。
0: 说实话，对于日本这个选手，我感觉从心里边我也敬佩他，从训练各方面，因为跟他一对训练过，想证明自己必须得在这次大赛当中。
1: 那你跟他比之前有信心吗？
0: 有，上场之前就不能怀疑自己，尤其摔跤运动员，尤其我们就是摔跤运动员近身那个摔跤这个特别特别多，所以说不能没有任何怀疑。
1: 但那个比赛的过程呢，跟你想象中一样吗？
0: 比赛的过程没想到这么这会儿以双肩这个优势这个胜利也结束，我合计还有很多那个动作我还没发挥出来呢，但是没想到可能说也是自己抓住了一次机会吧。
1: 那你决赛的对手，我们知道保加利亚那个选手，他是2届世锦赛的冠军，
0: 对对对，
1: 绝对是夺冠大热门，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不 不紧张吗？
0: 我感觉能遇到这样的对手也是我的荣幸嘛。虽然没摔过，但是他的技战术啊、技术啊这些东西自己都比较了解，必须得尊重每一个对手，也抱着学习的去再去摔摔。
1: 那因为就差一场了，就可以拿到冠军了，就那种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我觉得是每个人可能那个都会有的。
0: 当时

0: 我感觉我的眼睛都是亮，一介绍我的时候，那个介绍说中国选手怎么的，那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在国外我那个名字应该反过来念，我叫王娇，他反过来叫娇王，他说这时候该是你体现的时候，今天就是到你名字真正验证的时候了。
1: 所以你站在决赛赛场之前，就是站上去那一刹那，实际上是自信心非常足的。
0: 对，
1: 因为前面比赛其实是算是很顺利的。
0: 自己没想到自己那个时候状态也特别好。
1: 但是你没有想到是对手先拿分吧？
0: 这个没想过，但是也想过说靠看一看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力，因为真正交手的时候没遇着过。
2: 半决赛，王娇爆冷击败了日本摔跤女皇崩口京子，让所有人开始对这个20岁的小姑娘刮目相看。然而兹拉特娃是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届世锦赛冠军，实力非常强劲。赛前很多人还是为20岁的王娇捏把汗。
1: 比赛一开始，然后就被对手压住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想什么？
0: 我说，哎，有点东西啊，有点力量啊，当时是这么想的。而是我在就是压制他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想，如果说在时间结束之前我要压制不了他，还得下一局，所以说这局我要扩大比分，所以说我又往前挤了几下，做了几个动作，完事瞅到边线，那阵头脑是非常清醒的，我看到边线我再挤一下的话，对方就要出边线就结束，就是停了，对方也给了我机会，我自己也给自己创造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抓住了。

0: 忽然间跑过去抱他，我感觉我跟他说，我说教练，咱俩做到了。
1: 当时哭了吗？
0: 哭了，但是后来等我一合计得上镜头，滋儿又回去了。
1: 大家看你好像认为你是一个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把劣势转为了这个最终的优势或者胜势啊，你自己这么总结吗？
0: 就是大家也会说一些，我是拿进攻当最好的防守，可能说在一些比赛当中我进入的状态没有一些运动员比较快，可能说给大家的感觉都是后发力呀、啊，先发制人的不是我，那是一般都是别人先去拿我分，完事我通过别人拿我分呢，我再找机会，是这种。我感觉这些都得需要一些比赛的经验去积累。原先我小时候比赛的时候也是没有想法的，就是特别紧张。后期就是我在比赛当中会做一些总结呀，这也就是平时训练给我的一些自信。
1: 你这个夺冠的自信一直是有的，是吗？
0: 对，我感觉训练这么多就应该展示自己的时候，比赛的时候一天摔两场，四五场五六场，对于我的训练量来说是非常轻松，因为平时的训练当中早晨又得训练，上午下午晚上一天特别特别累，只有我在比赛的时候就属于调整，所以说在我们赛场上赛场的时候才真正能就认为是放松。
1: 我们看你在夺冠之后也有很多的场合去跟别人做交流，包括你有一次在跟大学生做交流的时候，你会提醒大学生们说别浪费每一秒。这个感触或者是提醒是怎么来的？
0: 有比赛有成功过也有失败过，但是之前那一段很少去自己自我总结，去总结自己这一些包括训练当中出现的问题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自己也很后悔，就是说在教练要求你的时候，你对待每一分每一秒自己一个投入，不是特别的，因为摔跤运动员要求这个专注度非常高，
1: 所以你所谓的叫别浪费每一秒，其实不仅仅是说在比赛当中的每一秒，特别是更多的是在生活当中，在训练当中日常。所以你是一个特别关注细节的人吗？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这个生活当中，
0: 得分一些事情。我感觉在训练当中我是比较细节，就是对待每一个环节自己要求非常高，但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自己可能还是有点大大咧咧这种性格，可能对待一些自己特别想去做或者是重视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是要求的，但是对待一些可能说别人会外界对我一些可能不认可呀，或者是这些东西我可能会选择性的。对。

0: 奥运会的这个卫冕，实际上很多人就是抱持着非常多的这种期待啊。你自己呢？自己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期待的？
1: 对，自己也是希望说12年，再能够蝉联，因为从事这个大强度训练嘛，膝关节和肘关节出现了一些伤病，自己也很后悔。但是我感觉这就是人生，可能你也感受过成功，也感受过失败，这能让你更好的沉淀下来，过好你以后的生活。
0: 所以你的伤病其实一直都有，但是最严重的时候反而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1: 对，
0: 在那个奥运会这个比赛期间的那个时候，
1: 膝关节在这儿就是膝关节有积液，就是半月板呢，包括韧带有断裂。刚开始比赛没拿到资格的时候，自己的信心就降了很多，自己也怀疑自己要不要再坚持或者怎么样。后期拿过一次亚洲锦标赛，就这个锦标赛这个资格赛拿冠军了以后，又获得了，又开始又转换。但是真正说在自己训练当中，这个专注度啊，各方面啊，包括身体这种状况，真是感觉跟2008年相比来说差很多。
0: 那真正伦敦奥运会比完之后，并没有达成自己卫冕的这样一个目标，当时那种心理落差很大吗？
1: 会有一些，我感觉就是奥运会，我这个项目虽然结束，但别的项目还在继续，包括奥运会，包括全运会，一般就是凡是体育类节目我都不看，自己接受不了。
0: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这个过程？
1: 我有一段时间12年完事儿，还没真正退役的时候，我带过一段时间小孩儿，完我也真正去体验过一个当教练员的一个心酸，包括真正你把自己这个技术传授给别人的时候，又一种什么状态？可能我不一定说有机会再参加国际比赛，但是我希望我带的孩子们有这种机会，能站在最高的领奖台，可能说从教练员这个身份体验我教练员这个价值，运动员的价值。可能就是到这儿了，但是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练了这些年摔跤，把自己这个摔跤这个理念这种技术传承下去。
0: 所以参加了2届奥运会，体验过夺金的这种一飞冲天的这种感觉，但是也体验过没有站上领奖台这种失利的落差感。那你觉得金牌也好，成功也好，意味着什么呢？
1: 现在啊，现在可能就是我记得2008年当从领奖台下来那一刻，我教练就说你已经不是冠军了，还得从头开始。我感觉可能说成功也好，就是没拿着自己理想的目标也好，可能都是一个生活积累的一个经验吧。对于我来说，从各个方面拿到金牌那种状态，怎么能去放低自己，感恩所有。可能说从12年下来以后没拿到这个成绩，怎么去调整自己，让大家再重新认识，都是一个成长，我感觉。
0: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哈，你觉得整个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谁对你的影响最多最大呢？
1: 第一点，我感觉是父母，在不管什么的情况下都是无条件支持我，最主要是也是感谢我教练吧，就是在我从入行开始，包括现在教会我不单单学会了摔跤，还学会了怎么做人。还有最主要感谢是我这些队友一直陪我并肩作战，因为摔跤不是，虽然是个人项目，但是它属于得是集体去为了这一个目标去努力。
0: 我们看资料说呢，陆海教练他曾经说过，说跤场9米圈呢是要用汗水来画圆的哈。
1: 对，
0: 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就一定要吃苦。
1: 我教练说过，往往就是有一些天才就是慢慢退步了，别人认为你天才那不是很关键，在别人外界认为你是天才的，在努力面前这种是一文不值。
0: 所以天赋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努力。
1: 对，
0: 特别是在训练场上更是如此，比赛场上更是如此。那你还曾经说过，说摔跤会教人接受失败，这个话我们该怎么理解？
1: 之前吧，我就是当运动员那阵儿，就是在平时训练当中，同一级别，包括我一些下比我小一些级别，摔我一个动作的时候，我接受不了。我教练就说我，人呢这一辈子你要输得起，输得起以后，你真正跌倒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自己站起来。所以说慢慢自己转换，包括现在对待生活啊，包括对待孩子们呢，这个教育方面，我也感觉人都是从被摔开始，慢慢成长，再去摔别人。
0: 所以你把这个告诉孩子的时候，他们理解吗？你说还得更多通过自己的经历跟他们去分享，得讲故事。
1: 对，刚开始那时候可能理解的一点点，他只能说啊，这就是我输了，教练员安慰我这个方式方法，但其实不是，真正让他们走入进去还得需要时间。
0: 那是什么样的这个信念让你一直坚持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1: 我感觉现在就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吧，就是摔跤这个项目可能更好。这个摔跤这个项目是以培养一个孩子很好的一个品格，因为摔跤这个项目有输有赢，怎么迅速调整自己，包括在青少年这种心理啊运动当中，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体现。要求运动员是综合能力非常强的。
0: 我们看你做教练的时候，你会要求队员一定要擦干净训练场的垫子之后再离开。这想传递的是什么？
1: 摔跤场地，你真正得热爱这片场地，以后这个场地才给你回馈。训练之前把自己的一个物品整理好，这是你对于训练这种一种态度。结束以后把场地收拾好，也是对于训练这种态度，就像说回馈一样，都是互相。
2: 当年王娇的教练陆海说，摔跤冠军是用汗水在这九米垫子上实打实摔出来的。现在王娇也在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这九米是你们人生的半径，能摔多远心说了算。其实真正的体育精神从不遥远，它就藏在每一次耐心擦拭垫子的抹布里，藏在拧干拖把的每一滴汗水里。我想冷门不意味着冷却热血，所有滚烫的梦想都在坚守者的心里，那些无人看见的坚持最终都会发出自己的回响，汇成中国体育最动人的故事。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柔道是交手缠斗的来流去送，是一本制胜的果决从容。柔道是借力打力的以巧破众，是日复一日的磨砺重重。柔道精神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尊重对手，
2: 坚持不懈，
3: 以柔克刚。
0: 你知道一位女子柔道选手在参加奥运会前有多少位陪练吗？
4: 五位、十位、
3: 十五个陪练。
0: 你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冠军的运动员是谁吗？
3: 不知道。
4: 杨秀丽。
3: 杨秀丽。
0: 杨秀丽，中国女子柔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金牌得主，
5: 五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十年内呢拿世界冠军，近四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当五星红旗升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杨秀丽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坚定信念、永不言弃的冠军故事。
6: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中国柔道界的传奇名将杨秀丽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那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杨老师精彩开课。
5: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叫杨秀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我的家乡呢是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呢，我跟其他小伙伴们一样，从田间地头玩耍，在追逐打闹当中成长。在村里边有很多呢小女孩也比较弱小，我也敢于担当去保护她们。在当时我们农村这个小山村呢，他们也都管我叫小英雄。我的体育呢当时是非常好的，就在初一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整个县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会，它叫巴特尔运动会。我在这次的运动会当中呢，跳高、跳远、铁饼，我都是属于都获得前三名。在铅球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获得了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教练员，他是柔道教练员，下来就跟我说，跟我去练柔道吧。97年啊，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柔道运动，我说什么是柔道运动啊？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首先可以防身，如果你要是练得再好呢，那在全国比赛当中，如果要是能拿得名次，就可以进国家队，进入国家队就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就可以升国旗、奏国歌，能为国争光。我当时就被教练员的话呢深深吸引，我也不知道我适不适合练习柔道。我说那怎么练习呢？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类似于摔跤。我一想，我这从小都敢跟男孩子较量，都可以进行摔跤，那我可以去试一试。
0: 杨秀丽不顾老师和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保送重点高中的机会，选择走上了体校之路。在市体校，杨秀丽很快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与毅力， 面对一分钟被摔十多次的严苛训练，他既不服输也不叫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入选了辽宁省体校。
5: 我到了省队之后呢，跟老运动员呢第一次交手的时候，飞的可能有二层楼这么高，因为呢老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太高了，太好了，他们至少也是一个全国冠军。在省队的训练当中呢，首先是非常的艰苦，我们每天要穿着厚厚的柔道服，这柔道服呢正常是4公斤重，就是这一套柔道服，那在下课的时候呢差不多将近6公斤重，就是所有的都是汗水。我们那个时期比赛当天要称体重，就是如果多1两都会取消比赛资格，但是下课了之后上秤一称还多3公斤，怎么办？马上快比赛了，上田径场，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是跑了25圈，25圈之后下来上秤一称呢还多1公斤，怎么办？开始蒸桑拿。我们那个蒸桑拿不像现在是吧，蒸个20分钟，我们2个小时为基础，出来之后再去称体重。那我们有的运动员呢甚至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把头发都剃光了。我记得我的这个运动员生涯当中打63公斤级的时候，最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半年没有吃过一口碳水，就为了参赛。我觉得到了省队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有了自己的梦想，我能够摸到冠军。辽宁的柔道省队呢培养过很多世界冠军、奥运冠军，我能够跟冠军交手，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制定了目标，2年内拿省比赛的冠军，5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10年内呢拿世界冠军。
0: 在辽宁省队，杨秀丽瞄准目标，稳扎稳打，逐渐进入了自己的运动巅峰。然而多年高负荷训练导致的伤病也随之而来，因为严重腰伤，他的整条腿一度失去知觉，但面对医生和教练的劝退建议，他并未就此放弃，反而选择在伤愈后以陪练员的身份进入了国家队。
5: 2004年，我呢是第一次进入国家队，我是以陪练员进入的国家队，我是陪备战2004年参加雅典奥运会的主力选手们，就为了能够成长和提高，每天呢要被老运动员就是主力选手至少得摔上1000次，摔完左边再摔右边，就是整个这一侧面右面全都摔红了，摔青了，再换成左面再摔，就是不断的喂动作，让老运动员呢形成这种的肌肉的记忆，到那个时期动作就能发出来，就能够摔人。我们还要模仿不同国家的对手，所以呢我每天一会儿要模仿法国的，一会儿要模仿意大利的，一会儿要模仿日本的，恰恰这段的经历对我未来技术的成长和突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只是一名陪练，但是呢我内心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0: 陪练的经历让杨秀丽的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2005年回归省队的杨秀丽很快获得全国冠军。2006年，杨秀丽以全国前3的成绩顺利入选国家队，全力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连升2个级别的增重过程，却成了她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5: 我只有一个目标，要参加2008年奥运会。当然，那段时间呢，压力也非常之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从2005年开始就开始打了负78公斤级， 连长两个级别，就是从63公斤级中间还有一个70公斤，再到负78公斤级。所以在08年这个备战当中呢，只要是训练的时候，身边就放一个大大的垃圾桶。那个时候要长15公斤的体重就是30斤，普通运动员要吃3顿饭，我要吃5顿饭，每天呢吃，放这个大桶啊就开始吐，吐了之后呢再继续练，练完下课呢回去再继续吃，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可能大家在如今的这个年代都觉得这个减体重很难，其实在我的经历过来呢，长体重要比减体重还要难。为什么难？降体重的时候人有欲望，就是那个时候呢，在比赛之前呢，我能拉一个单子，哎，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条，但是我一到长体重的时候，看啥都够，最后呢看啥都想吐，就人就没有欲望了，我觉得吃都到已经到脖子这个位置了。所以在整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记得当时训练呢，我是整个团队训练最刻苦的，几乎没有之一。我们每天上午训练下午训练都是高强度的实战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每天早上还要出早操，就是6点到7点，所以呢我几乎比每个主力选手练的时间都要长。想参加08年奥运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排名，排名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至少是世界排名前16才会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重任，你的肩上才能去承担祖国给的任务。从05年到2008年，近4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和奇迹。
0: 2007年12月，第一次走上国际赛场的杨秀丽，在多哈亚运会上收获了一枚铜牌，紧接着他又加入了北京奥运会入场券的激烈角逐，在接踵而至的比赛中脱颖而出，顺利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5: 我记得当时我比赛的日期是8月14号，这个日子呢可能是我一生的记忆。柔道呢它的残酷性在于什么呀？就是你每一场比赛都不能输，你才会有资格能够进行冠亚军决赛，可能进入了前8才会有复活，最好的成绩就是第3名。最后呢我的对手呢是古巴选手，他的名字呢叫卡斯蒂略，他也是一场都不能输。决赛一开始，正赛呢是5分钟，我们俩在5分钟当中呢都没有分出胜负，就进行了积分加时赛。积分加时赛就意味着你在这任何的时间内赢分，比赛就会结束。我们在这个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当时呢我就被对手撞伤，眼睛下面呢就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呢裁判就过来跟我说要不要休息，找医生进行包扎。我就告诉裁判员继续打，继续比赛，又打了这个积分加时赛的5分钟。当时呢我都感觉到对方真的是没有力气了，他是每次呢都是以无效进攻趴在地上。我当时想，我训练的时候我有15个陪练，因为在我在备战过程当中呢，15个陪练就是什么呀，车轮战。我呢只有一直在训练场上2个半小时，因为我的训练给了我底气，我的团队给了我底气，我的教练给了我底气，最后呢裁判呢判我获胜。
1: That's not the game. Now here are the flags. It went China's way 8 years ago in Sydney. If it goes white, oh, it's gone to China again.
5: 在那一刻呢，真的非常的有幸呢， 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奏响，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仿佛就在昨天，整个亿万同胞同唱国歌。所以那一刻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经历都化作了幸福的泪水。谢谢。整个比赛的视频我差不多得有一年多甚至一年半我才敢回看，不敢看。一看到2008年的比赛的时我就一下回想我是怎么备战的，我是怎么训练的。所以可能那段的日子过得特别苦。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每次看2008年我还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真的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虽然是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所以呢，我也非常的幸运，在2008年奥运会能够为国争光，站到了体育的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我们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时代，能够感到、遇到，能够亲身经历，

我觉得这个博是值得的。我从2009年开始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一，到了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也可以不谦虚的是最强的，而且呢经验是最丰富的。我特别特别的想我能够再备战一

0: 点，就是没有能力抬起来了，就抬不起来了，只能是左右的功能了。之后呢，在北医三院做了手术，做了这个韧带修复术、肩袖缝合术，就是要骨头钻眼把这个韧带呢穿过去穿钉。所以当时恢复非常的难。我在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假想过我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或者是没有拿冠军，或者是受伤，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受了一个那么大的伤。我记得当时医生说，你这个9个月才能进行专项的训练。你想想，2011年的3月份手术，在9个月之后，就2012年就是伦敦奥运会了，时间太紧了。所以术后的3天，我开始康复训练。我们都知道伤筋断骨100天呢，我3天开始康复训练，6个月的时候站到了国际的赛场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拿冠军。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要抓对手，我觉得我摸着他了，但是我抓不过来，我没有力气。9个月的时候，我在国际的赛场上争冠亚军，医生都说是个奇迹。
1: 本该在9个月后才能开始康复训练的杨秀丽，却在9个月后拿下了世界柔道大赛的亚军，并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遗憾的是，这次的他没能再次让国旗升起，但对杨秀丽来说，能重新站回奥运赛场就已是奇迹。2013年9月3日，杨秀丽迎来了她的4次全运会。在女子负78公斤级的赛场上，杨秀丽在加时赛阶段一击战胜对手，终于收获了一枚盼望已久的全运会金牌，为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苦有甜，这也是我也感觉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坚持。它不光是说的柔道这个项目，我觉得让我懂得了更多的人生。
0: 这就是人生，人生有很多不定因素，柔道教会我，你不断的可以摔倒爬起，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摔倒后能不能够坚强的无畏的再一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去挑战自己。这个呢，就是我的运动员生涯。退役之后呢，我就开始在国家队做教练。我也是从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开始做起。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心理、心态的去平衡。当我是一个主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为你服务。当你做一个教练员，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员，你要服务整个团队。那段时间呢，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起伏的，但是呢，我也迅速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们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也是要学会终身学习。不但要跟老师学，其实有的时候是跟身边的同学学，所以呢，也让我不断的内心能够丰富，知识呢储备量呢不断的增厚，对我未来的工作呢起到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才会在一步一步的能够成长和提高。
1: 2021年，杨秀丽走进高校，正式成为了一名教师。从奥运冠军到教练，从留学生到教师，杨秀丽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没有忘记推广她热爱的柔道项目，把柔道精神传递给更多赛场以外的年轻人。
0: 可能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国家队之后呢，到了高校？其实 在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认识到竞技体育只是体育的冰山一角。在国家队呢，我们

0: 是培养高精尖的体育的人才，能够继续为国争光。那到了高校呢，我是想把体育呢能够传播更多的人，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把这项体育运动呢能够更好的去传承，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呢，不是成为体育的那个冠军，而是面对生活，面对学习，面对挫折，不断地去战胜困难的那个冠军。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
1: 好，谢谢，谢谢杨老师。
0: 柔道呢，就是首先是你能够保护好自己，第二呢，就是你能够防身。啊，保护好自己就是说你在不小心摔倒的时候，你要知道倒地的姿势。我们倒地的时候是不是球形的时候，它容易滚动，容易泄力啊。所以像一个球形滚动的时候，就能化解很多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往后倒最怕的磕的就是这个后脑，所以呢就是柔道最开始基础呢就是要瘦身，头收好，手呢拍垫子分散，这样的话呢能够分散我们身体下去的这个重量。我是铁营突击队的主教练，是2007年的时候，之后呢我也是浙江警官学院的客座教授，同时呢也是今年整个公安系统的这个综合格斗的培训呢我也是讲师。我相信同学们肯定想看到哈，柔道在过程当中尤其一个弱小的能够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哈。那我们这样，你现在就是扮演一个这个坏人啊，你就扮演一个非常美貌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来比划一下啊，啊坏人来了，来美丽的姑娘啊，下拉，撤腿，撤腿后撤，蹲下，蹲蹲蹲下，蹲下，蹲，蹲下。哎，是不是有人有的这个时候对方就是没有力气了？啊，不知道怎么去，有什么样的办法，是不是？告诉你啊，第一招啊，这个时候啊，迅速往下下拉，踹，他正好这个腿向后，是吧？迈步的时候蹲，滚。柔道有很多的技术和技巧，包括呢，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同学就是分不清柔道、跆拳道、桑博、柔术、克柔术、中国式摔跤，对不对？好，穿这种柔道服的就是比较厚实啊，裤子也都是厚的，这个肯定是柔道的啊。柔道一定是左压右啊，如果他要是弄反了的话，上场比赛裁判直接判输了啊。这也是咱们那个汉服，所以柔道的根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所以柔道的礼仪和柔道的着装都是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这是柔道，上身穿了类似于柔道服的，下面穿的是短裤，这个是桑博，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穿的就是一套，但是它薄一些啊，它那个带子是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它那个是有的时候是黑边的，对不对啊？那个是跆拳道。柔术呢就是非常的紧，还有一个什么克柔术，克柔术呢它就是只摔没有地面，半袖的啊。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和这个博客有什么区别？博客这个胶服有那种的铁钉，但是它是那个圆的啊，不是扎的，就是有这个几项运动你们就有这个概念。摔跤呢那就是穿鞋的啊，就不是穿这种的服装了。空手道呢，它是看上去那个柔道服吧，其实它也是很薄的，它不是这种抓是厚的，因为它是表演嘛，它那个是宽腿的，但是呢它稍微薄一些，所以你看有很多的体育运动呢可能直观上去有的时候分不清，它有的是着装不同，有的是呢它这个就是摔和表演的不同。我们在座同学，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想了解的技术？
2: 背负头。
0: 背负头，背负头呢这是我其中的得意技之一。所以刚刚讲的是我打过63公斤级的，又打过负78公斤级的，所以呢也是历练我这个技术比较全面。我63的时候我也是这个个儿，但是我63公斤又很瘦，我都是大动作拿着摔的，但是我长到负78的时候我又变得个儿很矮，我的对

0: 手有的国外的都得1.9米，所以呢我就练习了一些小的动作，所以呢相对来讲我的技术动作就非常的实用。好，我给你做一个背部头啊，背部头还是一本背部头。好，我这样吧，我做一个我在奥运会上使用的一个得意技吧，啊，这个背部头的动作，近身。好，下去的时候就是要提一下，保护一下，好吧？好，我们也谢谢我们四位勇敢的同学。
1: 在职场中难免遭遇失意跌倒，这种主动接纳失衡、安全落地的思维和硬扛然后硬撑的相比，它这个核心的智慧在哪里呢？
0: 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不是你能够预判得到的事情。柔道教会我们什么呀？摔倒之后你能够再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听说您最喜欢吃东北炖菜，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呢？
0: 我是东北人，所以呢我特别喜欢吃家乡的菜，我们出国比赛都会带东北的大酱大葱。
3: 出门在外只想一口家的味道是吧？嗯，好，谢谢。
4: 我想问一下，大学生活最应该培养的能力是什么呢？
0: 就是在你们大学的这个时间吧，我觉得应该是人生当中是最好的一个阶段。我就一点建议，就是一定是劳逸结合。你可以通过体育运动，哎，你就会释放你的这个压力啊，缓解疲劳，能够释放多巴胺，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4: 我觉得老师您就是我们的榜样，然后也是谢谢您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然后谢谢您。
0: 谢谢你们，才是未来的新星。谢谢。
5: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柔道的精神不仅是竞技，更是尊重、坚持和超越自我。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能够坚定目标，脚踏实地，永不言弃。我们下期再见。
6: 听完杨秀丽老师整场的讲座，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她坚持不懈的精神，
7: 她追逐冠军的运动员生涯与经历，深深的触动了我。
8: 觉得杨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9: 我要学习老师这种艰苦的精神与韧劲儿，然后把它带到我以后的训练之中。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汝当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注意看，
11: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
14: 那还有吗？
10: 审判，
14: 你就是骗了，你就是能不能帮？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朗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怎么特别是酒地很多，有做喝酒的，有卖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十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勾践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浅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

0: 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干啥了吗，小姐？
1: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三千可吞无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2: 你尝尝看，王姐，上席王姐来，我的。
3: 谢谢，谢谢了。
2: 怎么样？
3: 很甘甜。
2: 哎，对对对，我们个王姐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深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非常大，
3: 是吧？
2: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最喜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4: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4: 而且他们这个湖北的人来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4: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致仕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

王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

0: 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1: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2: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邱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就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2: 是呢，这里不是有我学字八门二十年，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

0: 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1: 我想我一生呢啊了解的啊，让我在哪子里就西藏你家乡，西藏你这个古镇，当我西藏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6年。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书页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1: 身体是受苦，但我长久的心情有够强烈，我一定要坚持我死亡以前谁我愿望。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2: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

0: 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1: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1: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杯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是最好看的。
0: 十七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二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3: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0: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
4: 我们这垫球那个啊，球保持啊，就这样垫。
0: 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5: 我们上线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拢到底点，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5: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6: 哎，你看看还行啊。
5: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0: 老友相聚， 自然要起风，珍藏多年的多。

0: 府老酒。
1: 这是哪个吗？
0: 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2: 这是84年奥运会的，
3: 这就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这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0: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圃，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四百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听到了，他很高兴，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三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谦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2: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

0: 安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了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啊，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巫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巫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10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3: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声誉。到了民国初年，高义记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

0: 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氏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食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稠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四月初十到六月初十，高义季连续两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季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季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季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8月20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
3: 螺丝什么东西？
0: 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3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十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树

0: 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八月二十定为调校水柜的日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蓝不到一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十六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的德国船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两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两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0: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5: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

0: 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1: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二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一楼，就可以从二楼、三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0: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2: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0: 哇，那
2: 30米啊，
0: 这个很高，
2: 相当于很多很高的，
0: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2: 没过人头。98年呢，你看哇，这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1: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2: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扎那个门，压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0: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2: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就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1: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三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2: 摘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2: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0: 不帮不行吗？
2: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1: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3: 金龙啊，嗰寓意系乜嘢啊？
4: 寓意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叫做大安。
1: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

0: 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式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1: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大河南》。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家唬他了，背上火铁他就跪了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3: 太皇马门前岁一次他都是你。
1: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0: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什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

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

0: 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0: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

0: 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四个人，包括我，两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是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这儿的

0: 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那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哎，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去，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5: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

0: 你就中间断了，啥意思？不，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都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
1: 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

0: 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呢，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四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风云二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人们，把我们的鲜肉送给我们的心肠们。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为美中华做最好的奉献。喜爱喜爱喜爱。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

0: 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 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这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袁慢慢承认过，后来我们建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剧院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

0: 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十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2: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2: 乡土匠心。

0: 观向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有唐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

济南部的三个乡市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乡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新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焦家田野画出一座史前城市，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

0: 我不串房，我在一米九的墓里面怎么天天串房啊？
1: 你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2: 放这块石头，然后这个
1: 墓葬哪能出
2: 大石头呢？
3: 焦家遗址南区，在这座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学生郎静珍揭露出了一颗史前人类头颅。这个遗迹现象极为罕见，头颅右侧放置着一块石头，而头颅的上部覆盖着破碎的陶器碎片。
1: 哎呀，这就是有人扰墓呗。
4: 嗯，
1: 请来有人来看。
5: 按理来说，正常的墓葬就是我们其实在清理的时候，根据个人经验会有个预设，就它人骨大概的位置，然后我们清理到哪，包括葬具的葬室。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墓的话，一切都是未知的，就是我们过往的经验可能没法帮助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只能摸索着尝试着进行这样的发掘。
6: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考古特别是田野的魅力所在，无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像是做这个你没法像是做理科一样就是实验我有个精准的数据或公式我能有个精准的计算，就所有的一切就是都是不确定的，就你需要向下探索才能得到答案。
3: 距今5000年前后，城市正在出现，国家正在形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标志的礼仪制度正在焦家东方的海带地区出现。由山东大学资深考古教授、中青年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焦家考古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片田野里持续发掘，为文明起源寻找样本和实证。从2016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一批的考古小白来到这里进行田野实习。
7: 现在确立的这个城哈，它的一个主要标识物就是城墙和壕沟。就城墙本身的厚度

0: 就宽15米，他把整个把这12万把它围起来一圈，这里边有肯定有权力的存在，有这个社会分层的存在，各种物质供给来支撑这个体系来运转的一个体系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遗迹的种类很全，有点复杂，但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适合学生实习。单不说这个和学校生活环境的一种变化，本身就辨识这个一单位本身，它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它又会很非常困惑，但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
1: 大师姐郎静珍发掘的时候得保持足够安静，在 M412 墓葬，越来越多的不确定被揭露出来，有些连文献资料里也没有记载。就比如在刚刚打开这座墓葬的时候，他就揭露出了一面像墙一样的红烧土。
2: 他先把底下的那个红烧土先拿上来，然后我再把木棺放下去，然后
3: 不可能。
2: 对啊，
3: 是压上去的，因为那个你剃了气之后底下就没有了。
2: 嗯，
3: 他整个就在人上面，葬具都下完之后，上面
2: 压
3: 一层红烧土，不知道为啥。
4: 暂时还无法判定它到底是木质棺椁放上去以后它形成的堆积，还是让它代替了一个棺的作用。但是很明显的，它应该是人为特意的，有和人的这个埋葬应该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遗存。
1: 红烧土是史前人类把泥土高温烧制后形成的建筑材料，也可以理解为砖头的雏形。
5: 我的话还是发掘墓葬比较多，在遗址中，然后像这种红烧土的，然后我之前也发掘过，就是独木棺石椁的遗址本身，它可能有特殊的迹象，只不过我碰巧会经常碰到而已。
1: 喜欢田野里的安静，好奇土壤中蕴藏着的文明信息。在城市里长大的郎静珍报考了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期考古。
6: 大家如何创造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城镇，从手工业层面也好，然后包括它的农业畜牧业，就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复原它的一个生活，就是比如说非常小的部分，像陶器上的一个指纹、耕种的痕迹，或者是他们食用的痕迹，更细微的就到底是一个人文的这样一个体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
7: 昨天还跟我们说，如果下雨，可以让我们不回来。结果下雨了，他就说在棚子底下能干活，还是回来吧。
8: 在今天无论如何得放着，
3: 看看有没有双线。
1: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棺椁的地区之一。在焦家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大规模史前墓葬群中，大量墓葬拥有木质葬具，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极为少见，开启了我国棺椁制度的先河。要顺利打开 M412， 郎静珍首先需要把墓葬平面结构用画线的方式勾勒出来。
6: 史前时期的话，流行的它是木质的葬具，所以我们现在画出的线都是一个木质葬具腐朽了以后它留下的一个痕迹。
1: 数千年过去，木质葬具早已经和土壤融为一体，肉眼难以分辨。可有经验的考古队员，比如常年吃住在焦家村的博士后武浩，依然可以仅靠手中的这把探铲，就从土壤中剥离出墓葬的原始结构。
3: 就是看土，有的时候这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呢，就通过不断的刮去感受它这个差异。它不是同时形成的嘛，它就会有边界。这是砸，你沙沙的声音特别大，这里它闷的声音。这大概这个线就在这儿，就是最不好判断的，就是可能搁这刮3-5天就划不出来，但是画出来了之后就好挖了。

0: 用划线的方式判断遗迹范围，还原史前城市的房子、墓葬、城墙、壕沟，甚至是房门口的垃圾坑，进而提取出这些遗迹里的信息。这是学生们在交家必须学会的一项基本功，要熟练掌握这项技能，这很难。
1: 还是很崩溃的，我第一次在工地上哭，就是画不出线来，画不出三缝，因为真的很乱。就是它有一个坑，然后中间栽了一个柱子，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柱子拔了之后，然后又把那个坑扩了扩，往里面填垃圾。
0: 但掌握了这项基本功，画线又会变得很有意思。从考古学院院长王芬带领师生们在焦家开始正式发掘，山大师生就是以这项基本功为基础，用手中的探铲让这座史前城市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2: 可以看到它应该是有一个四米长的木框，四个角的话也已经发现了陶器随葬品。通常呢我们会插一个筷子，但是现在因为现在数量比较多的话，就临时找的钢丝，希望能做一个比较显眼的，就是有一个标识把它保护起来。
0: 就好像解开了一团乱麻，郎静珍在近现代层、汉代层、东周层等文化堆积中成功画出了 M412 墓葬的平面结构。画线显示墓葬为重椁衣冠结构，这才仅仅是第三次发掘出拥有三层棺椁的墓葬。在那时，我国最早的一批贵族阶层开始产生，而郎静珍正在亲手发掘其中一位的墓葬。
3: 这是个啥形状的啊？你也找不清。
4: 好的，
3: 挺好的。
0: 在墓葬填土中，郎静珍发现了一件陶龟部件。古朴大气的陶龟是海带地区先民使用鸟的形象做成的盛水或酒的容器，可与桶形杯、高柄杯等酒器组合使用，可能具有礼器的功能，常见于当时的高等级墓葬。
2: 但是还不太清楚它的归属，所以我们需要先留一留看一下。我觉得它有可能是边下有个专门的空间是用来摆放随葬品的，但是我们又对这个陶龟周围进行清理了以后呢，发现它就只存留了井的这个上半部分，就这个现象其实也比较奇怪。我们以前推测过这么大的空间有可能是双人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单人葬，就所以这个空间的还有待后续的确定。这个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个四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这样一个向下清理的过程。
0: 在遗址五号分给郎静珍两个固定助手，焦家村村民王书增和吉光英。田野考古他们也非常有经验，从2016年山东大学师生第一次对焦家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他俩就和附近村民一起来配合考古队工作了。
5: 就和这个庄稼人似的，这庄稼人似的，就和有点感情一样。
6: 他对土的理解，那种朴素的理解，实际上是可以有时候给你启发的啊。你比如他不理解这个原理啊，但是他能看出来差异啊，房子的墙夯的这个土，他们早年都干过这种活啊，原来盖那个土坯墙什么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形成那些东西，他一看，哇，这不就是夯的墙吗？啊，这不就是烧的烧红的土吗？

0: 远离城市，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焦家村解决。常年待在焦家村，武浩已经被当成了这个村的村民。除了带着师弟师妹做考古，他有时还得承担起大厨的角色。
1: 大锅菜，不太好的厨艺，一点都不咸，还有点辣。
0: 除了田野，焦家村村委会是师生们生活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在村委会会议室，他们得把每天的发掘资料详细整理出来，然后继续上工。
2: 叔叔半夜的时候

0: 是不是看不见我长什么样，我恨不得把眼睛也包起来，但戴了墨镜看不清。
1: 天气越来越热，领队五号把上工时间调整到了早上和下午，可在田野里面，夏季的高温是一个常态。但好在付出的收获也很及时，在烈日下面，白静芳发掘出了一件有五线谱黑白条纹式的彩陶，这是焦家第一次出土拥有这样纹饰的陶器。
2: 什么心情？就是大叫，然后开始找老师，发现老师不在，给老师发消息，问老师这个怎么办。就是你挑出一块土之后，那个土下面露出来彩色，很特别，它不是那种普通陶普通的陶色。其实乍一看它很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兴奋的点，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无数次惊呼，它怎么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伟大。
1: 安静又专注的发掘，郎静真终于揭露出了墓葬的全貌。在墓主人刚下葬没多久，他的墓葬就遭到了毁坏，这是当时社会生活风云变幻、权力斗争激烈的生动铸件。但墓主人脚下的这件黑陶高柄碑幸运保存下来。它静悄规整，漆黑光亮，很有可能只有在祭祀和某些隆重仪式场合的时候才会被使用。
3: 它就和大规模的宴饮活动是有关的，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使用器，它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仪式性象征，就是权力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这个相关联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礼制，就它是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重要活动的话也都会举行这样一个宴饮活动，这样一个仪式性活动它是延续的，就是所以它承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习俗是延续下来的。
1: 在焦家遗址众多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成套的贵重陶器，还发现了象征权力的玉钺和成套玉装饰品等等。所谓器以藏礼，物以载道，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礼制已经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直到现在，制作黑陶仍然是当地的一项特色文化产业，远古的文明信息一直传递到今天。
4: 这个龙山镇的那个黑陶厂，他做了仿制的，用陶烧的，黑陶烧的，有些器型我们现在拿在手里，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说你有五千年这种陌生感，你甚至很熟悉，这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个地方。
1: 田野实习，师生们发掘出了丰富的陶器和玉器。陶器中的白陶、红陶、黑陶、彩陶等种类繁多，三足、镂雕、动物造型等手法多变，玉器中的玉钺、玉璧、玉镯、玉坠等打磨精美，古朴大气。先民们的审美简约质朴，原始性和现代感兼具，显示制陶制玉的东方工艺在焦家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在焦家七年，山大师生从城池营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礼制起源等角度，证实了焦家遗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城址，这是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之一。但这处大型遗址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破解。
5: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工作还很多都是还是开始的状态。这个城延续几百年的时间，那在每一期当中，这个城的平面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全貌是什么样子，宫殿建筑基址啊，有没有一些广场类的一些遗存啊，在外围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但是它的准确的范围现在我们并没有最后把这个工作做完，这些问题还都不是很清楚，这个得需要持续的做工作。考古呢还是一个比如是万年不息活，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实证和研究，这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4: 这个遗址总的面积到100万左右，我们挖了7年，我们挖了4000平，你像16年发掘到现在还在整理，每天都在整理，所以没办法衡量这一次要多少年，所以说它是一个

不间断的需要人去坚守的工作，不断有新鲜血液进入，然后他在学新的，他学完之后他在教下边的，然后慢慢就跟接力棒似的往下往下送，这样一个过程。出去用一个证据链啊，去用更多的证据去说明我们真的在5000年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社会呢很多的这个特性到现在呢还在我们这个当下的社会里发挥着作用。

0: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太棒了！
0: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4: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4: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1: 冲锋衣，
2: 背上包，
1: 来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
0: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1: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0: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攀岩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
1: 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

0: 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持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2: 在当地人的抱持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嗯，
3: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3: 窄一点 ，OK。
1: 好，我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嗯 ，OK。嗯，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2: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有感受吗？对，
3: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儿
1: 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0: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 哇，
3: 这里景色好好呀。
1: 对。
2: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的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0: 平时我工作其实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属于那种极端孤独的，经常要和自己相处，所以这种爬山的时候我就会很享受其中。
1: 海南的美丽犹如自然界的双臂，一半镶嵌于波涛广阔的海域，一半隐匿在苍翠连绵的山峦。壮观的山脉与波光粼粼的大海相依而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那里的声音，无论是山风吹过树梢的细雨，还是海浪拍打岸边的低吟，都被我用心收录，仿佛山与海的拥抱在此刻得到了声音的映射。

0: 在岭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啊，它这个也不认生，柴油灶。有的就一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有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有的是带着家里的小狗在这边露营。
1: 你哪儿的？
2: 我海淀的，
1: 老乡中的老乡。哇
2: 塞，哎，那您是开着房车就一路从北京开过来？
1: 对，每年冬天都过来，
2: 每年冬天开过来一趟啊，
1: 就到这儿安安静静的住下来，这个安逸生活。
0: 他们的生活方式蛮有趣的，也是这些年大家开始选择一种慢生活。那您准备待多久？
1: 待到明年四月。
0: 我待到明年四月啊，就一直住房车里。
1: 对啊，哇
0: 塞，从这种忙碌的工作里面跳脱出来，去进行一些长途旅行，又不是住酒店啊，或者是住这些很舒适的地方，反而选择了一种更自由的一种方式。
3: 海南的海岸线有许多绝美的景致，波波利海岸并不是当中最出色的，但在这里我却寻找到了生活的气息。最新鲜的海产品在海岸线上叫卖着，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种生机盎然的状态。我结识的汪敏江老爷爷，每年冬季他都会像候鸟一样来到这里定居一段日子。
4: 爷爷，我帮你拎一下，看起来好重。
1: 谢谢你啊。
4: 试了试他的这个拉车，其实很重的。
1: 这玩意小孩跑的不注意就扎上了。
4: 太阳他一出来非常晒，很辛苦的，我觉得。所以他能一直坚持这个事情，为了这个环境的保护，很打动我的。
1: 它一般是一公里这个海岸线，我早晨一遍，晚上一遍，有时候太多了，我松了眼来。
4: 那您是每天都在这儿捡吗？
1: 每天都来，
4: 每天都来。
1: 对。
3: 大约三万平米的海滩，成了他的主战场。四年来，汪爷爷和老伴一直捡拾着从海里飘上来的或者被人遗弃在海边的各种垃圾。他觉得既然享受了乐东这片大海的恩赐，他愿意做点事情回报这里。
1: 你好。
4: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1: 像牛似的就拉着这个东西走。
3: 我突然很希望能把这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劳作回馈的场景编入自己最新的舞蹈中。
5: I think the process of making salt, the sea salt, is really, really amazing, right?
6: Yeah.Ring Road that's here in Hainan makes it a lot easier to travel to some unique places. We stayed at a homestay, and it was really, really nice. It wasn't a big hotel or anything.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方，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2: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2: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2: 对，
0: 我这么一剪。
2: 对。
0: 哦，
2: 这白。
0: 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2: 可以可以，吃下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3: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景。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4: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2: 加油，踩稳了再走。
4: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5: 山海为卷。

作品。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龙门会试。山海为卷，公路作弊，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

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水脉之外，有一处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县域，它叫龙门，人口不过30余万。它既不在经济地图的高光坐标上，也不是主流传播语境中的热词中心，但正是在这片2000平方公里的绿野之间，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在广东省1000000万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蓝图里，一位教师走进田野，试图让农业回归它的职业性；一位工匠重建老屋，用手艺丈量土地与人的关系；一位退休者重新拾起画笔，把非遗变成新的谋生方式。这是一个关于土地与个人命运的转折故事，它正在悄然发生。每年秋稻收割后，是李慧文最忙碌的时候。满载着稻米的货车源源不断开进加工厂，烘干、脱壳、精筛、包装，李慧文严格把控着加工环节中的每一道工序。这些由他亲手挑选的水稻品种，关系着合作社里几千户农民的生计。惠州龙门县，广东的传统稻作重地，素有米袋子之称。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龙门大米与众不同的品质。米粒细长透亮，口感柔韧爽滑，深受大家喜爱。然而十几年前，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年轻人涌向都市，稻田被迫沉寂，那些曾是

0: 南国味觉记忆的丝苗米正悄悄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1: 我们呢是喝着我们家乡的水，吃着我们家乡香甜可口的米饭长大的。
2: 之前呢，我是一名教师，经常会去学生的家里家访，走进一些乡间的小道，又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水稻呢开始丢花。我就在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们家乡的丝苗米是不是就不能吃到了呢？
0: 李慧文希望通过统一选种、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标准化体系打造一个产业链，一方面可以保护龙门优良的稻米品种，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户增收。他租下了80亩地，希望通过打造示范田证明自己的想法，但这条路并不容易。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不是土壤，不是病虫害，而是质疑。
3: 阿伟问了，到时人家看起来又不像钢铁一样。
4: 刚开始的话，确实什么都不懂。
0: 李慧文在课堂之外开启了另一场学习，他走遍村庄拜访老农，逐渐掌握种植原理与季节节律。他在办公室的桌上堆满了稻种样本，逼迫自己认种变品。可想真正推进产业化，他还要搭建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社，
2: 带着我们想要推广的这些品种找到这个种植大户，想给他去规划，他就投来非常怀疑的一个眼神，甚至会怀疑这个秤你会不会称。
0: 但李慧文没有退缩，推广品种、试种田块、收购承诺，一个又一个村民拒绝了他，直到他说服了一位拥有20亩地的种植户尝试合作。那一年秋天，大丰收来得毫无征兆，却带着巨大的反响。稻米品种不仅产量惊人，品质也远超市场平均。
2: 农户他经过那条道路，看到了原来我们推广的品种它的口感是这么好，种起来呢也是比较容易管，以及呢我们也跟他承诺了，以这一批水稻我们保证全部高于市场价的5%-10%的这一个价格跟你全部的收购。这种情况下呢，就越来越多的农户呢是开始慢慢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一个合作社的队伍当中。
0: 2011年，李慧文牵头成立慧兴水稻专业合作社，并打造品牌一米爱，进一步扩大统一标准，实现了从选种、种植、科学管理、品牌销售全流程的8大统一。稻米种植走上了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的道路，这不仅改变了龙门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也为全国农业标准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意义的样本。
3: 就好大家就6-7斤的呀，要家的指导弄进来，先买些个好了，要稳钱的。个别阿妹来人就好的，我出刚到去田，要我卖饼的，又困得阿不扛，我又开始照顾阿孙。
0: 而李慧文的创新不止于农业本身，他将田野变为课堂，定期开展农耕教育，邀请学生和亲子家庭走入稻田，体验插秧、收割与稻作文化，让更多人重新理解农业的价值。
4: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是投身到农村了，很多高学历、高文凭的一些大学毕业生也回来了，只有这些人才流进了农村，那农村才能够越来越好。
0: 今天的龙门因100000万工程而换新，而李慧文的实践正是这场战略工程中的一个生动注脚。他用10年的时间，合作社带动农户超2000人，重新连接起土地、农民与产业链，让更多人看见农村可以被重新定义。

0: 10公里外，在一座正在重构身份的村庄里，一场看似不可能的回归正在发生。陈海强曾经是城西村的孩子，他的少年时代种满了不愿回忆的画面。插秧、放牛、泥地间的劳作，还有那个不被看见的乡村。
1: 我们当时的生活是很贫穷，要靠农耕去赚钱的。
0: 于是他去了广州，从事雕塑、景观、室内设计，逐渐打下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在外漂泊多年，他回头望见的不只是童年记忆，而是一个正在等待更新的家乡。他把一个传统村落变成一个集文化、旅游与农业于一体的综合体。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白果里，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才能想出来的名字。他开始大规模租用村里的闲置房屋和土地，引入文创产业。他花钱请工匠改造民居，也帮村民们设计铺面，希望让他们有地方做生意，有机会留下来。2年时间，陈海强投入4000多万，压力骤增。
1: 正规来说，他是不赚钱的，也亏本的。
0: 但陈海强一群特殊的人，城西村的工匠。
1: 我们这帮工匠在建筑行业方面是比较综合的，包括园林景观的设计、室内设计、水电工、木工、瓦工啊等等的技术都有。
0: 上世纪80年代，这个曾以工匠闻名的村庄，手艺人流散他乡。2018年，城西村建筑工匠协会成立，陈海强做会长。他把本村各类匠人重新组织起来，让传统技艺再次开花结果。
1: 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组织，会抱团取暖，包括那个餐饮业啊，其他行业的那个运营啊，我们都从一个新的领域去学习。
0: 抱团协作不仅仅是就业，更让村民看见匠人也可以拥有集体的尊严。那些普通的石头、植物，甚至被淘汰的材料，在他们手中被重新定义。在白果里，每一棵树、每一件装置、每一处光影，都蕴含着记忆与创意的思绪。随着百千万工程在全省铺开，白果里也成为地方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项目吸引了上万游客，
1: 各个层面的人来到，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客不馆一样哈。除了感受到乡村的那种生活，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一部分村民回来了，年轻人开始留下。工匠的日工价从200元升至400元，整个村庄的肌理悄然更新。他们没有等来资本下乡，而是靠自己用一砖一瓦、一锯一刨，把一个村庄重新建成可以生长梦想的地方。
1: 做了百果里这个项目之后呢，我感觉到社会责任感加强了。
0: 站在百果里，陈海强望着村庄的灯火，一切才刚开始。他曾经逃离这里，如今却在这里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回家。如果说一粒米、一栋屋可以重塑乡村的经济结构，那么一幅画是否可以唤醒一个地方的文化灵魂？

魂。在龙门的乡间，稻田的金黄刚刚褪去，罗秀玲正在一方小小工作台前反复打磨着一件工艺品。

0: 龙门农民画历史悠久，以夸张奔放的线条和浓烈对比的色彩，描绘田间风俗劳作的生命节奏，是中国极具代表的地方农民画之一。可在当代快节奏的审美和商业逻辑面前，渐渐被冷落。2018年，罗秀玲接触到了景泰蓝技艺，她意识到那些被城市忽略的农民画，其实拥有一种强烈的线条感与韵律感，只是从未有人用另一种材料为它注入新的生命。他开始尝试在金属丝的勾勒之间嵌入那些熟悉的图像碎片，用高温之火去重构一幅画的意义。但他知道仅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想法，于是他找到龙门当地的农民画艺术家，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将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画元素融入景泰蓝。
1: 有好多文创整嘛，整啲嗰啲龙门特色嘅类啊，会更加就想整啲景泰蓝嘅嗰啲手工嘅类。
2: 你看这个门楼哈，它就代表了龙门嘛，鱼啊就是鱼跃龙门嘛，就是一个龙门的代表作。因为点燃的过程当中，它取决于你整幅画面美不美啊，那个效果呈现出来好不好，这个很关键。
0: 这是一条彻底跳脱传统的鲤鱼，作品一经展出就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注意。罗秀玲仿佛看见了这项实验成功出圈的可能，于是她将目光投向本地的酒店与文旅场所，希望能在大堂设立展示区，将景泰蓝农民画作为手信，既是文化也是商品。
3: 这是我的这个原创。
0: 但等待他的并非热烈回应，他一次次走进酒店大堂，又一次次空手离开。犹豫的时刻，父亲给了他希望。这位70多岁的老人，近来为了家族族谱的整理，走访了许多亲戚，查阅大量资料。
4: 到处跑了，
5: 你说别的外地也跑，
4: 要跑啊，
5: 也跑，
4: 要跑啊。
0: 即便年事已高，罗秀玲父亲依然坚持完成这一件在别人看来并不急迫的事。
4: 乡呢很有感情，所以这些出生的地方啊，
6: 空气不能吸，空气就没有气
0: 作。罗秀玲突然明白，他手中画的也是一种族谱，只是方式不同，是给这片土地的记忆续一条线。他重新调整画稿，仍然上门推广，不再纠结是否马上成功，而是更笃定地做一件必须有人做的事。就在这时，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与普遍实施，龙门将农民画打造成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并将罗秀玲的民宿列为重点扶持对象，提供设备补贴、媒体宣传，促成与文旅项目合作。他的努力开始被更多人看见。
3: 这些都是企业定制的一些贴片。
0: 但罗秀玲也意识到，真正要让这种融合技艺在村里扎下根，仅靠个别作品的展出远远不够。他开始留意到身边的一些宝妈，裁员回乡的中年人，用免学费加低材料费的方式，系统传授景泰蓝与农民画的技艺，制作了一批特色文旅工艺品，推广售卖。很快，一批融合了乡土元素的文旅工艺品开始问世，不仅让非遗技艺有了传承的土壤，也让村民们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在更广阔的中国，还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以各自的方式汇聚成乡村振兴的光亮，回应着时代的提问。

0: 我叫文静，来自湖南长沙，是一名摄影师。第一次走海南的西海岸这条路线，挺不一样的。发现很多跟苏东坡有关的足迹，所以我就很好奇他当时来到海南以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陈迈是当时苏东坡来到海南登陆和离开的时候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叫国社村，是姜堂佐的故里。姜堂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的学生，也是海南的第一个举人。
0: 然后跟他聊天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一个雕塑家，村口的雕塑就是他做的。
1: 这里牌子上面写光郎庵。
0: 这幅画讲的是什么意思呀？
1: 姜堂佐从国社村这个地方步行到儋州拜师的一个情景。
0: 姜堂佐考试之前，苏东坡送了他一把扇子，在上面写了两句诗。考中了举人的时候，很遗憾的是苏东坡已经去世了，于是他找到了他的弟弟苏辙，然后补全了这首诗。很难得的，哥哥和弟弟两个人共同写的一首诗。
2: 这些建筑啊，至今也有300-400年的历史，都是用那个火山岩那些石头嘞堆砌成的。
3: Also big house.
4: Before in modern times, what did the village do?
2: 这个村子靠海，当地村民有捕鱼的，也有庄稼的，都有。
3: 这是渔业、农业为主。
2: 对。
3: 风水宝地 ，good 风水
4: place. It's very peaceful, isn't it?
3: 很安静。
5: We got a guided tour of the village and the temple to Lady Xian, 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Lingnan army, I think.
3: No, Lingnan region, the whole
5: Lingnan region.
3: Guangdong, Guangxi, and Hainan.
5: Yeah.
4: Wow, they're real weapons.
5: Oh. And she came across here and founded this village, and her husband,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has her husband's name.
4: Because this is all the same family name, right?
3: Yeah.
4: Ma.
3: 不是马，是冯，马。
4: 哦，I see.
3: 有两个这个点是冯。
4: 是冯。
5: So everyone has never been to a village where the entire village all has the same name.
2: 这个村呢是冼夫人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5: So is this her home temple?
2: 对。冼夫人是在这个村附近登陆的，她为海南的发展呢做出了一个卓越的贡献。
5: Chiang Mai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Hainan's development because it has a great port. When people came to Hainan in the past, it was through Chiang Mai, and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Su Dong Po came through there as well.
3: He's...
0: 在村子里面，我遇见了一个姓姜的老爷爷。你在看的是什么书呀？
6: 我翻这个书，你看这个
0: 《姜氏族谱》。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亭子，写的是东坡亭。这个亭子有什么故事啊？
6: 我们为了纪念苏东坡在我们海南办学、培养姜堂佐，取得了全海南的第一位举人。这个是苏东坡。区曲里面摘下来的一句话：“博观有喜，
0: 厚积而薄发，不必
6: 也必有坚韧，不拔是计。”
0: 对对对，
6: 鼓励我们
0: 对
6: 青少年应该怎么办？
0: 是的，
6: 这里是江西中学和江爱公庙。我们姓江的祖先呢，900多年前过来以后，一季度竟有这个中学。这里是海南姜氏各个氏的存位，这个就是姜堂佐的牌位。
0: 老爷爷当时为了编这个族谱，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去全国后地找他们的后人，为了自己热爱的这件事情，然后坚持一辈子，现在还在努力的人，这种其实真的是很难得。
7: When we visited Jindingwang Temple,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ancient relic that was the original inscription that Su Dongpo made himself.
8: Su Dongpo 当时来我们参画，受到了尊灵。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
0: 懂。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哦，哇！ 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去找发愁了。
2: 跟黄江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弥足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打尾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嗯，对，变得温柔没关系。
0: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
0: 是同一层的。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两个字好难，
3: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跟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4: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5: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doing both that.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走遍冬至，天下皆春。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注意看，
1: 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2: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

0: 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冬日的清晨，松花江两岸雾气缭绕，宛若仙境。位于江中的雾凇岛更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大地上的一切都被涂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晶，翠柳青枝化作了琼枝玉树，枝桠间的雾凇恰似一朵朵雅致的冰雪之花。在寒冬的严酷中绽放着千般万般的柔情，把小岛装点成一个银色梦幻的奇妙世界。零下20多度的严寒并没有冷却古镇人的热情，人们敲响了喧天的锣鼓，扭起了火热秧歌，恣意纵情地狂欢在冰封的天地间。
1: 冰与雪，雾与松，来到冬日的松花江畔，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大自然的奇观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踏雪赏松的同时呢，也对这片黑土地充满了好奇。
0: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吉林市龙潭区，乌拉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沿江的意思。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就逐水而居，来到这里生活。繁衍生息中，小镇建成规模。如今，乌拉街总人口7万多人，近1/3是满族。冬日的古镇最具东北风情，青砖红瓦的农舍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温馨而宁静。金灿灿的玉米挂满了墙头，满满的都是丰年的喜悦。常年生活在严寒的冬

0: 认为孩子们都有一套自得其乐的办法，空地上浇上几盆水就是一个简易的冰场，自制的冰车，旋转的陀螺，一天的时光便在笑声中溜走。千百年来，天寒地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乌拉街人的天性，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从不屈服。面对人生，他们乐观勇敢，从不畏惧坎坷。在古镇的中心，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台，相传是辽金时期海都国在这里留下的遗迹。当地人称它为白花公主点将台。相传白花公主是海都国国王的女儿，她不仅姿容秀美，还颇有文韬武略。在她十七岁那年，蒙古军队大举来犯，老国王带领着儿子及众将士前去迎敌，却因寡不敌众，最终战死沙场。父兄的离世，国都的失守，让这位年轻的公主悲痛万分。但是为了守护族人，白花公主只能坚强地抹去泪水，率领部族退往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镇。临走时，每位将士都在自己的兜里装上了一把家乡的泥土。
1: 都困难不能言败，你像十七岁小孩到这个地方一看，就这个地方很好，很开阔。扎营之后，他把土倒出来修了这样一个点将台，然后剩下的土他就修了城墙三道。
0: 用家乡泥土建成的点将台，时刻提醒着白花公主不忘失去家园的苦痛，以及收复故土的决心。从此之后，每天一大早，白花公主都会在点将台上排兵布阵，操练兵马，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1: 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兵也练好了，马也练熟了，她带领着这些人一鼓作气返回老家。
0: 面对彪悍的蒙古骑兵，白花公主毫无惧色，她身先士卒，率领将士浴血沙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收复了都城。历经千年的时光，这座点将台始终屹立在古镇的中心。当年那位奇女子手捧故土立于高台之上的飒爽英姿，依旧被定格在古镇人的脑海中。他们把白花公主的形象做成年画、窗花，张贴在家里，耳濡目染间，一代代乌拉街人也把这股英雄气概留存在血脉中，世代相传。英雄辈出之地注定会在史册留名。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把乌拉街定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把这座松花江畔的古镇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民间也因此就有了先有乌拉后有吉林之说。由于东北地区山林密布，土壤肥沃，物产极为丰富，清政府便在乌拉街设立了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为皇室采办贡品。鼎盛时期，贡品种类多达3000余种，其中以人参、貂皮、冬珠、蜂蜜、松子、雄黄鱼最为有名。然而，这些珍贵的物产却引来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康熙49年，朝鲜盗贼频繁越过边境，抢夺人参等物品，并制造了多起伤人事件。为了阻止事态恶化，康熙皇帝下旨，让打生乌拉总管木克登派人和朝鲜官员共同勘测中朝边界线。当时已经是正三品官员的木克登，本可以遵旨意派部下前往，但他觉得勘界意义重大，这是事关国家领土的大事，一毫一寸也不能马虎。 于是他决定

0: 再苦再累也要亲力亲为。
1: 当时山上是没有路的，自个儿找路。
0: 当时中朝边界全长1000多公里，不但要踏遍图门江和鸭绿江沿岸，还要攀登上2000多米高的长白山，身体的劳累伤痛对于这位满族勇士来说还是小事，每逢争议地区，他还需要与朝鲜官员据理力争，确保一寸国土都不丢失。1年多的时间，木可登翻山越岭，溯江而上，行程数千里，最终确定了中朝两国的边界。第二年，清政府在木可登勘察的边界上树立了10座界碑。
1: 这10个字呢，就是华夏金汤固，河山代理长。同时把东边这个呀图门江和西边这个鸭绿江这个界限也立了碑。从那时候开始，边疆稳定，作为清朝来说呢，就是开始一个辉煌的一个过程了。
0: 华夏金汤固，河山戴笠长，这10个铿锵有力的大字，彰显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更是一寸国土都不相让的决心与气魄。自打声乌拉总管衙门在乌拉街设立以来，清政府开始陆续从各地征调满汉百姓，他们被编入不同种类的打声丁，平时从事渔猎和农牧生产，到了战时，他们又被编入军队，披甲为兵。
2: 就是一军一农，打声这个时候就是工作很辛苦，包括捕鱼啊，包括狩猎啊，挖参呐，需要耐力啊，需要勇气。那么在工作之余，他们也进行着军事训练。所以打仗的时候是清兵中最勇敢的这么一支劲旅。
0: 在乌拉街镇至今还保留着一座两进式的古建筑，这是清代将军王奎福的家府。王奎福家族世代都在松花江捕捞黄鱼，进贡朝廷。15岁时，由于战事需要，他被编入军队，当了一名骑兵。在此后的10几年间，王奎福随军转战多地，在沙场上以勇猛之姿屡建奇功，被新疆伊犁将军委以重任，担任抚远城领队大臣。1881年，沙俄借口维护边境安全，出兵占领伊犁，王奎福奉旨出征。战斗中，作为主将的他很快就引起了敌军的注意，他们开始集中兵力蜂拥而上，对王奎福展开围攻。
3: 但是他一点没有惧怕，当他打得非常勇猛的时候，被人家的一个兵丁和后面绕过去，照他砍了一刀嘛，他一低头，哎，刀砍在脖颈上，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带兵追杀。
0: 宁可向前一步死，不愿退后一步生。王奎福不顾伤口血流如注，依旧奋勇杀敌，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敌军心生畏惧，纷纷败退而逃。战斗结束后，军医为他检查伤口，才发现刀口深可见骨，再多半分便可致命。收复伊犁后，王奎福得到光绪皇帝的褒奖，专门下旨在他的家乡乌拉街赐建府邸，以彰显他的功绩。英雄不问出处，从打声丁到将军的故事不断在古镇中上演着。清朝200多年间，乌�拉街先后走出了50多位将军，他们以勇猛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谱写出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英雄传说，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4: 在乌拉街古镇白花点将台上，建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堂，这是当地人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40多年前出资兴建的。据当地史料记载，从抗日战争

0: 到解放战争，乌拉街古镇先后有近千人参军入伍，其中有300多位革命烈士。这些生命化为缕缕英魂，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始终被后人所铭记。
1: 趁着回乡的假期，韩立军和家人一起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祭拜伯父韩仁和。韩仁和出生在乌拉街一个普通农家，十几岁的时候加入东北军。然而没过几年，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918事变，东北全境沦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大批东北军撤出了山海关。韩仁和愤而起义，带领着一个连的士兵加入到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不仅极度危险，而且异常艰苦。冬季时，东北的气温低到-30-40°，他们却只能住在临时挖的地窖里，没有食物，他们就吃树皮野草。然而，再艰苦的条件都无法消磨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在一次次的抗日游击战中，他表现得机智过人，又异常勇猛，很快就成为了抗联领袖杨靖宇的得力助手。1937年的一天，抗联部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日军的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2: 他为了保护大部队，领着这个警卫旅表现得很神勇，手持机枪向敌人猛烈地射击。他的左手左眼都被打伤了，当时战友叫他赶快这个包扎，他都坚持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大部队都比较安全了，他才撤出战斗。
1: 那一瞬间，韩仁和就犹如当年的王奎福大将军一般，浑然不顾身体的巨大创伤，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那次战斗让韩仁和失去了2根手指，左眼也失明了，但这位来自乌拉街镇的年轻人却并不在乎，因为失去左眼，他还有右眼，只要还能看得见，就要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韩仁和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韩立军，始终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像他的伯父一样参军入伍，报效国家。18岁的那年，韩立军离开家乡，成为了北海舰队的一名士兵。1989年，中国准备开始铺设海底光缆，经过一番调研，最终找到了已经是北海舰队铺缆能手的韩立军。
2: 当时就问到我，这样的国防和国家重点工程是不是能够承担起来，能够完成。当时我就想，因为必须要发展咱们国家自己的光纤通信系统，我说应该没问题，应该能够完成。
1: 铺设光缆并不是铺设电缆的简单升级，只有指头粗的光缆埋入海底时，要遭遇来自深海的巨大压力。为了不让光缆出现断裂，保持通信畅通，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作为乌拉街人的韩立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毫不畏惧，勇敢承担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2: 经过一年的试验、训练和努力啊，我们终于有了成果，觉得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心里感到很自豪、很高兴，也是继承我们先辈的敢担当、勇于挑重担这个精神的体现。
1: 前后用了1年多的时间，韩立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条海底光缆的铺设。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又踏遍了中国各个海域，完成了数万公里长的海底光缆铺设任务。 虽然离开古镇很多年，但是韩立军对故乡的眷恋却越来越浓。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和亲朋好友拉拉家常，去集市上买一些冻梨、柿子、粘豆包，回味一下儿时记忆中的家乡味道。

0: 一句句亲切的乡音，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抚慰着这位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
1: 如今漫步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镇人家那沸腾火热的生活，尤其是在赶集的日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松花江的鲜鱼，长白山的人参，羊屯的白小米，这些充满乡愁记忆的特产呢，在集市上随处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场景呢，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0: 虽然已经是隆冬季节，但每逢周日的上午，乌拉街镇依旧人潮涌动。一周一次的大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采购，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颜色诱人的玉米饼，还有香味四溢的烤鸡蛋，不但让大人们饱了口福，也引得孩童们流连忘返。热闹的集市穿流了人群，高亢的吆喝声和人们脸上的笑容一起，构成了一幅寒冬中的温暖画卷。作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乌拉街镇至今保留着许多老传统、老手艺。绣娘围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绣出的是满族风情的锦缎衣裳。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不再用于编制草鞋，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艺术作品。火热的烙铁轻描淡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刻画在了小小的葫芦上。体育馆内，孩子们身着民族服装进行着珍珠球比赛，你争我夺间考验着谁是真正的勇者。在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中，有一种曾经一度面临失传的技艺——驯鹰。乌拉街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勇气，实现了鹰的人工繁育和驯养，让这一古老的技艺得以延续。今年49岁的汪京红是乌拉街鹰猎文化传承人，祖祖辈辈都是驯鹰的好手，传到他这里已经三代了。6、7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中大人学习。当时乌拉街的鹰户还是采用秋季上山抓鹰、冬季驯鹰、春季放鹰的老传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鹰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候上山十多天也看不到一只鹰。汪京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2: 没有鹰了，咱们这也接续不下去了。这个文化传承说一直流传到我这块断了，我就感觉到很愧疚。
0: 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雄鹰在洪水中搭救了人类的祖先，并带给他们光与火。千百年来，满族人喜好与鹰为伍，谁能够驯服那些凶猛异常的雄鹰，谁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每当围猎季节到来，一只驯服的猎鹰就成为了猎人们最好的伙伴。驯鹰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不能在自己这一辈就消失了。就是在那时，汪京红萌生了人工繁育猎鹰的想法。当时他四处去打听哪里有繁育猎鹰的专家，问了一圈才发现还从没有人做成功过这件事。
2: 鹰吧，它是雌性大，雄性小。你要如果说是他俩太近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他会自相残杀的，每天都得看着，你不看着不行。
0: 鹰天性孤傲，他们在自然界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一旦陌生的鹰靠近就会发起攻击。要人为的让两只鹰产生感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汪京红要人工繁育猎鹰的事情传开后，没人相信他会成功。但是几十年的驯鹰生涯让这位满族小伙养成了做事绝不认输的性格。经过不断的尝试，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人工饲养与野外生存相结合的办法，先把一雄一雌

雌的两只鹰分笼驯化，然后在猎鹰交配期把它们放归大自然。与此同时，汪精宏又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上为它们做了一个鸟巢。

0: 接纳对方，并且一起在鸟巢里安下家来。1993年，经过4年的等待，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小鹰破壳而出。
1: 我得特别的高兴啊，心里头。完了，现在我能达到了繁育这个场所，那你说能不高兴吗？
0: 比起野生的猎鹰，人工繁育的鹰更容易驯化。天刚蒙蒙亮，汪京红就全副武装开始了一天的驯鹰工作。这只1岁大的苍鹰已经训练了2个月，人与鹰之间显得十分亲近，
1: 就得跟它近距离的接触，一点点那个有感情了，它跟你沟通好了，它不怕你，才能出去狩猎。
0: 鹰的性格勇猛高傲，即使是人工繁育的鹰也是脾气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想要驯服这样的猛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为了让鹰听话，驯鹰人每天都要起得比鹰早，睡得比鹰晚，直到彻底消磨掉鹰的傲气，也让他对驯鹰人产生钦佩感和熟悉感。
1: 他的戒备心特别的强，这样的，那你就是慢慢的接触，早上4-5点钟就得起来架着他，太阳出来以后他老实了，你再把他放下，到了晚上9点多钟还得架到12点多钟。
0: 随着一天天的朝夕相处，鹰与人慢慢建立了感情，甚至有了一定的默契，就可以从事民俗表演了。20多年的时间，汪京红先后人工繁育了上100只猎鹰，每一年除了留下用于繁育的2对，其余的他都会放归大自然。如今古镇附近的山林中，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冬季旅游季节，鹰户们就会带上自己繁育的猎鹰，为游客们表演传统的驯鹰技艺。汪京红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了文化，也留住了传统。夜幕降临，这座千年古镇并未沉寂，人们围坐在厅堂中，热热闹闹地包起了酸菜馅的饺子，厨房里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暖了寒冷的冬夜。与此同时，在雾凇岛的冰雪世界中，欢乐还未结束，人们点上了花灯，继续着欢快的舞步。穿越千年的历史，乌拉街人从不畏惧任何的挑战，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为了家国，他们与外敌战斗。如今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依然自信勇敢地去寻求机遇，迎接挑战。他们相信唯有奋斗才能赢得美好幸福的生活。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长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

0: 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

0: 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 来到江汉平原，

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杜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仍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

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林参谋，什么事儿啊？
1: 手举起来，蹲下。
2: 手举起来，举，蹲下，快！
1: 快！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是啊，乱哄哄的。
0: 哎，在这干嘛，哥们儿？
1: 对，看热闹。
0: 你哪个班的？在这干什么？起早新来的？
1: 啊，早上刚来。
0: 刚来的部队怎么没去前线？
1: 这不是那个……
0: 啊？
1: 有任务。
0: 任务？
2: 报告李参谋，我们截获了一次共军的电文，但是专家到现在还不能破解它。
3: 共匪发出的求救电文，发报地址在哪儿？
2: 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就在这栋楼里。
3: 赶快封锁电报室。
4: 是，蓝色人，跟我走。跟我来。
5: 是。
6: 队长，有人来了。

0: 别动！
1: 李参谋，您怎么在这儿啊？
0: 你什么事儿？
1: 是李参谋您让我们包围电报室的。
0: 没事了，都散了吧。
1: 是，走走走，快！
2: 鞋呢？咋回事啊？
1: 见鬼了！李参谋，
0: 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包围电报室吗？
1: 我们去了，您说没事儿，我们就出来了。
0: 你说什么？
1: 您说没事儿，我们才敢出来的。
0: 胡扯！你跟我来！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人呢？怎么少了台电台？拉出来！怎么回事？
3: 参谋，我还想问呢，是您下令把我们绑起来的。
4: 快上车，快！

0: 这波人到底有多少人？
1: 四五个人。
0: 大白天四五个人就能闯进来？
2: 报告，李参谋，发现一个中枪的，人还没有死。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队长，队长，我不想死，队长，队长。

0: 回来了，不是让你包围电报室吗？
1: 我们去了，您说没事我们就出来了。
2: 胡扯！
0: 快点。

0: 车开的没有人家快，明白？快！快！快！队长，一会儿车右拐弯，你们就跳车。
1: 是，
0: 猴子，我来。
2: 队长，闪开！
1: 跳！

0: 咱们得分到旁边，一定要保护好电台。这边引他们进雷区。
1: 参谋，没事吧？
2: 没事吧？
3: 保安，
4: 分头追。
5: 是。

0: 走啊！
1: 我，亲爱的，我爸，告诉他，我。

0: 手！
1: 子弹每人不到10发，手榴弹只剩下2箱，迫击炮弹已经打光了。
0: 告诉同志们，瞄得准一点，争取一枪一命，节约弹药。
1: 是，
0: 快去！
1: 兄弟们，节约弹药，瞄准后再打。
2: 追上，快！
3: 你们的上方拉过来了吗？
4: 全过来了。
3: 好，是你们上了梢了。
4: 叫兄弟们赶快把炮架上。
5: 是。

0: 出工事，撤出工事，快！
1: 撤！撤！
2: 撤！
3: 撤！撤！
4: 哎，王营长，共匪阵地今天什么情况？
5: 他们的弹药快打光了，该是我们报仇的时候了，把他们一锅端了。
4: 好，
6: 弟兄们，瞄准点，把共匪的阵地轰上天。

0: 打得好，该是我们立功的时候了。王营长，我们三营兵锋两路，东西夹击，你们炮火掩护好。三营的兄弟，上刺刀，给我冲！冲！
1: 报告政委，敌人主力已经冲锋。
2: 同志们，今天就是死，要死的光荣，听我的命令，上刺刀，
3: 上刺刀，
2: 准备冲锋。

他们哪来的炮？共匪哪来的炮？

0: 对呀，政委，是李振昌啊！哦，对了，是振昌成功了，太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的电台没了，李振昌带了一队人潜入敌营，去给你们发求救电报了。哦，
0: 我说的呢，哎呀，这个李振昌啊，真是立了大功了，首功一件，首功一件啊！
1: 老崔。我看敌人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样吧，你们呢先撤到我的九路军防区，以后咱们可以并肩作战，好吧？
2: 还有政委，要不要带一队人去接应一下李队长？
0: 好的，我马上安排。
2: 还是我去吧，我走了。
0: 哎，等等，李梅，小心！

0: 哥，
1: 当年战乱，我跟着妈妈逃走，你跟着爸爸，一晃14年了，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
2: 14年。物是人非了。妈妈怎么样？她好吗？
1: 妈妈死了，上海工人运动，我亲眼看见你们国民党人朝她开着枪，把她打死了。我爸呢？
2: 爸爸把我送进军校以后也失踪了。后来我听说他战死在热河战场。小张，上海运动那件事我知道，那是政治，你不懂的。当时蒋委员长也是迫不得已才下的命令。小张，别再做土匪了，跟哥走，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1: 我信仰的是共产主义。
2: 别再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了，解放全中国，解救全人类，就凭你们这些人可能做到吗？
1: 至少我们可以做到社会没有阶级观念，人人平等。
2: 我们党国的三民主义是民生、民主、民权，也是为老百姓流血，做什么事情都是为老百姓着想。
1: 别再用你们所谓的三民主义来欺骗自己。你们蒋家王朝独裁专政，官僚腐败，没有人为老百姓着想。我们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
2: 你什么时候有了这种信仰？你先别想着怎么解救全人类了，想想怎么救自己。你这种理想会把你带进坟墓的。听哥的话，跟哥走。
1: 我不想再听你胡说八道了。你回去给你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蒋家王朝做你的奴才去吧。
3: 你给我坐下！你要是再走，你就是哥的敌人，你才是我的敌人。我跟你说，妈妈是被国民党打死的，你还让我回去参加国民党，加入国民党是你唯一的出路，共匪迟早是会被杀光的。
4: 你不是我哥哥，
3: 你不配做李家的人。李仁成，
5: 你要是再走一步，我们俩的兄弟情谊从此一刀两断，
3: 我会视你为不可救药的共匪。
4: 我们俩今天就不该见面，迟早一天，现实会验证我们俩谁坚持的是真理。别朝地上打，有种你冲我开枪。
3: 滚！滚！滚得远远的，别让我在战场上看见。

0: 台长，那是李正昌吗？
1: 李正昌。

0: 我们是李队长，走。李队长，
1: 崔政委呢？
2: 援军到了，崔政委他们已经撤到第九军的防区了。走。
1: 李队长，
3: 李队长，
4: 李建昌。
3: 林排长受伤了，
4: 说，为什么要开枪打我？
3: 啊？为什么要开枪打我？吵什么？怎么回事？
4: 昨天我们去接应他的时候，他把我们林排长打伤了。
3: 振昌，怎么回事？
4: 你是内奸，
3: 你才是内奸呢！
4: 那你为什么开枪打我？
3: 我怎么可能开枪？
4: 啊，我知道了，林排长，你看错了，不是我，是我哥，我哥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你哥哥？这种谎话你都编得出来吗？我不会相信你的，崔政委，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我建议马上把李振昌隔离起来。
3: 李振昌冒死发出了求救信号，救了大家。林梅为什么说他是内奸？怎么回事？林梅同志，你冷静一下。振昌跟我很多年了，我觉得他是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同志，怎么可能成了内奸了呢？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振昌，把事情说清楚。政委，是这样，我有个孪生哥哥。
4: 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他是国民的，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我们俩刚刚才分开。崔政委，你的部下有这样的身份背景，你有向上级汇报过吗？我也是刚刚知道。
3: 你，
4: 身为政委，你的部下是这样的身份背景，你竟然不知道？难怪我们这次突围会这么困难，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
3: 政委。
4: 团长，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说清楚。你不用解释了。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话，我更有理由相信你会通敌。崔政委，如果你现在不把他控制起来的话，我会直接向省委汇报的。
1: 来人，
5: 到，
1: 不催。
4: 这件事情，我会亲自向上级汇报，并要求处分，把李振昌带走。
1: 是，
6: 李队长。

0: 李正昌，如果你真的是奸细的话，就算是政委包庇你，我也会一枪打死你的。
1: 你可以怀疑我，但是请你不要侮辱我们政委，他是非分明是不会包庇谁的。开枪打你的是我哥，他不是我。你要是不相信随便吧。
0: 死到临头你还嘴硬。
2: 林排长，别冲动，这是违反纪律。
1: 开枪，开枪，打呀！
0: 我不会再这么便宜你的，我会公开处决你。
1: 哎呀，你行了行了，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让我好好休息一会儿吧。我会让你看见的，我和我哥在战场上真枪实弹的干。

0: 李参谋，哎，李参谋，你也来了，市长来了，让我们赶紧去开会。
1: 市长到。

0: 这怎么搞的？你们都是我李长乐的阵前大将，阵前的统帅，不是酒囊饭袋。这场仗败得这么惨，你自己给我报告，伤亡多少人？
1: 报告师座，我们三营伤亡六十七人。
2: 报告师长，我们二十二营伤亡一百二十人。
0: 报告师座，
3: 大声点！
0: 报告师座，
3: 19营损失92人。
0: 报告师座，
3: 27营死伤82人。
0: 每一个营都死伤那么多人。 我们的武器比别人精良，兵力胜人家好几倍，这场仗怎么打的？
3: 师座，我们一直是按李参谋作战计划进行，在战场上我们更是硬于善战，一个也没有后退。如果追究失败原因，那就是李参谋的策略失败。
0: 没一个敢退缩，这是推卸责任的废话。
4: 师座说的对，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二十二营长，你摸了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敌人的炮弹打过来的时候，你们营在干什么？你们营在撤退，你是第一个逃跑的，要不然我们能死那么多弟兄吗？李参谋的作战计划里面，有让你撤退吗？
3: 黄震，你血口喷人！
5: 不是这样的，当时那炮弹打过来，我们是不由自主的去撤退，真的是李参谋的作战计划有问题。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6: 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5: 守望深蓝。

0: 江，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1: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有唐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

0: 啊，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22营营长带兵不利，已经处决了，把他清理掉。是。22营暂时由第3营营长指挥。是。继续开会。敌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师座，敌人已经撤退了，他们已经退到了共军的第9路军根据地。
0: 李参谋，
2: 石座，从目前的战局来看，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敌人的根据地已经全部暴露出来了，我们仍然有人数上的优势，应该慢慢收窄包围圈，让他们四面受敌。不等他们弹尽粮绝，就把他们全部歼灭。都听到没有？按照李参谋的作战策略去做。
3: 是。
0: 散会。
3: 上午，石座，今天的失败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不用管别人说什么，我对你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4: 谢谢石座。
3: 共匪是非常狡猾的，不可以轻率大意。我明白。根据情报显示。 共党可能要更换他们的电报密码，我们截获的电文要仔细破译出来，这样我们在战场上才能够如虎添翼。这是你的专长，尽全力去完成了。
0: 是。

0: 去哪儿啊？你这怎么了？
1: 你挺好的。
0: 不好。我明天跟师长要去南京了。
1: 明天就走。

0: 你到底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心事重重的？
1: 我看见我弟弟。
0: 真的？那不挺好的吗？哎，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长得一模一样啊。什么时候带我也见见呗？
1: 他是共产党。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我说电台，
2: 别动！
3: 哎，别开枪！
0: 死几人？刘旺华、
3: 张平，你们看见李队长回去了吗？
2: 啊，我们昨晚被派在附近巡逻，还没有回到队伍，我们不知道。你们回去看看什么情况吧。
0: 先回去再说吧。
4: 走走。老孙，你看，东面这边掩护攻击，西面呢就看敌人的兵力是怎么部署的。
5: 有事吗？
6: 是。我想知道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李振昌。
5: 李梅同志，那你是不是找到李振昌是内奸的证据了？
6: 他们就是啊，而且我们一起亲眼看到他从国军的指挥部走出来，还有我身上的枪伤就是证据。
7: 我们确实看到李振昌向小梅排长开枪的。
6: 对，
5: 李梅同志，如果李振昌没有欺骗组织，他确实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我们这样随意的处置他，是不是冤枉了一个好战友？
6: 这种谎言你们都要相信吗？这太可笑了吧！突然冒出一个孪生的哥哥来，还是个国民党，你们是要拿我当傻子吗？
8: 政委，团长，我们回来了。
4: 王华、张平，
0: 政委，电台到手了，
5: 太好了！
6: 你们回来的正好，李振昌是内奸，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3: 谁是内奸啊？李振昌怎么可能是内奸啊？
0: 这不可能！
6: 怎么不可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他可以平趟国军指挥部？而且我们在营救他的时候，为什么要对我开枪然后逃走？
0: 你看错了吧？他没看错。
3: 当时你们在国军电报室里发电报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人跟队长长得一模一样，打上你的肯定是他。你们当时就在电报室里，你没看见，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0: 我也想起来了，我们冲进敌军电报室的时候，那些士兵向我们敬礼。
5: 王华，这件事情你确定吗？
3: 我能拿这个事儿开玩笑吗？政委，我看得清清楚楚。
5: 李梅同志，听到了吧？这二位同志不会也撒谎吧？所以我劝你不要冲动，要冷静，要拿出证据来，理智地解决问题。
9: 我说两句，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我相信他们两个没有说谎，而且也没有必要说谎。他们冒死深入敌穴，发出了求救电报，救了整个纵队的人呐。如果真是内奸的话，他们不可能这么做。李振昌的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如果真是误会的话，这个误会倒是好解决。可是当务之急，我们是应该如何对付敌人，而不是内讧。
5: 团长说的对，如何对付敌人，才是目前我们。

0: 面临的最大问题。
1: 可是，
0: 可是什么？
2: 报告政委，敌人在西边和北边有所行动。
0: 继续侦查，命令部队全体戒备。
2: 是。
0: 你们去休息吧。啊。你还愣在这儿干嘛？
1: 李真昌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不会走的。
0: 你这个丫头怎么这么倔呀、啊？林梅同志，虽然你是省委派来的，但在这儿你也不能搞特权。我命令你准备战斗，执行命令。
1: 是。
0: 老孙啊，幸亏不是我们部队的。
3: 电报，
4: 传令下去，收紧包围。
0: 是。
5: 李参谋，我马上要去南京跟师座去开会去。
4: 路上小心。
5: 放心吧。要走了。
3: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是告诉三营一定要坚守住。
6: 好的。
4: 电文发出去了没有？
3: 电报已发了。
6: 报告，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国军电报，他们对内容进行了加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破译不了。
7: 说怎么办？
0: 只有一个办法，马上释放李振昌。
1: 不行，李振昌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不能现在释放他。
0: 必须释放。只有李振昌对破译密码电文有天赋，他对电文密码非常熟悉，曾经多次成功的破译过敌人的密码。李梅同志，要以大局为重，李振昌的问题组织上会解决，你现在就去释放李振昌。
7: 林梅同志。
8: 是。
9: 队长，队长，
10: 想想，
11: 想想。
10: 队长，政委说让你出去了，走吧，走吧。
4: 他信我了？
1: 没有，只是暂时释放你，你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这笔账迟早是要跟你算的。
4: 现在情况怎么样？
10: 出去就知道了。你赶紧把这衣服换上，继续穿着这身我都弄糊涂了。
4: 出去。
11: 我换衣服。
10: 看，
7: 走走走走走，不理他。
6: 政委，
0: 振昌，这是刚刚截获的，你看一看有没有线索。
10: 就应该把他给毙了，你把他毙了，我再破译。别看。
0: 林梅同志。

0: 刚受伤吗？怎么又全副武装了呀？
1: 我不能大意。

0: 营长，电文，
1: 李参谋真有办法，这叫请君入瓮。下令部队撤退，往西南方向推3里。
0: 是。
1: 政委，又截获了敌方电报，还是无法破译。
2: 郑昌。

0: 人之初，性本善。斩差，这善字是这么写的吗？这个善字下边是个口，不是个日。这我，你怎么跟他一样，也写错了？
1: 报告，西边战场上的敌人撤退了，第三大队准备突围，攻破敌人的包围圈。报告完毕。
2: 好。老孙，你看，现在西面应该就是敌人兵力最薄弱的地方，正好也是我军下山最快的路，让大部队乘胜追击，突破重围之后，从这个方向撤退，行吧？啊，
3: 我明白了。
1: 张连兵，到。
3: 立刻通知大队，西边突围。
1: 是，
4: 孙团长，
1: 等等，
4: 不能撤。西边是个圈套，有埋伏。这封电文是用江西赣州的土话，用罗马拼音的连接方式，不是按顺序连接，是首尾相连。我敢肯定是我哥发的，因为我们俩小时候在江西赣州生活过。电文的内容是这样的：他们让十九营向西南撤3公里，让他们的27营从北向南撤退，形成一个包围圈，目的是诱使我们从西面撤退，然后形成合围，左右夹击。
3: 李斌
1: 到，
3: 暂缓执行命令。
1: 是。
2: 振昌，如果敌人真是这样部署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4: 我有个提议。
2: 你说。
4: 咱们先派人到北边去看看，如果他们真的向西边调离了，那北面肯定是他们防守最薄弱的部位，我们可以选择从那儿突围。还有，马上让第三队从西南方向撤回来，那一定有埋伏。
2: 老孙，我看就这么办吧。
3: 好，
1: 官兵到，
3: 命令第三队立刻回来待命。
1: 是。
5: 团长、政委，我和张平自愿去北面探查。

0: 参谋，三营营长电文。
1: 您。
0: 敌方毫无动静，并未向西撤离。参谋，他们没有追击过来。
1: 为什么没追过来？

0: 上将，敌人有重火力，咱们这样突围不了啊！
1: 队长说的没错，但是只有一个小队人马守着，大队人马已经回防西边了，撤吧！撤！撤！撤！
2: 报告李参谋，北边的守军被敌人袭击了。说详细点，
3: 敌人只有一个小分队，我军人数也较少，没有乘胜追击。
4: 我们的电文被他们破译了，通知27营，马上回防北边，速度要快。是，部队快，要快！
5: 政委，敌人27营回防了，
6: 看来我们要争取时间，尽快突围了。
5: 我有办法拖延时间，你在大部队先撤，我去扰乱他们。那好吧，你注意安全。
7: 我跟你一起去。
4: 你不去都不行，要死我都抱你死一块。
5: 政委，我看还是让他们俩一起去吧，互相有个照应。
7: 好吧，你们去吧。
4: 政委，我在先头部队，先立突围。
5: 好，保重。
4: 好，快，同志们，快！
5: 你不跟着大部队撤，你跟着我干什么？
4: 万一危险的你不知道。
3: 怕你趁机跑了。
4: 快跟上！
5: 好，
4: 快跟！
5: 干什么？
4: 起来！
5: 啊！
4: 你
5: 这。
3: 你要干什么？我不会让你给他们通风报信的。
4: 灵媒，你再阻碍我，我一枪毙了你！你信不信？灵媒，你可以怀疑我，但是你这样做会把所有的战友害死的。我要是想通风报信，刚才我为什么不传递假消息？你别以为我不敢毙你！ 你别在我后面站着！

0: 上去！李正，报告政委，部队已集合完毕，请你指示。
1: 好，准备出发。
0: 是，报告。
2: 报告政委，孙团长的部队遇上敌人，敌人已经回防，他们没办法下山。
1: 张连长，
0: 到，
1: 带上依恋，马上营救孙团长。
0: 是，依恋得跟我走。
3: 是
4: 是，
0: 快！
1: 其他人原地待命。
4: 是。是

0: 侦查，我们失败了，
1: 敌人行动比我们迅速。
2: 现在我问你，你确实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对吗？
3: 对。
2: 长得和你一模一样，是吗？
3: 对。
2: 侦查，我们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做点文章？

0: 但是有一点，要确认他在不在前线。
1: 崔政委，
2: 参谋，捷克共军电文，他们打算从北边强攻下山，请求派兵接应。这是他们的求援电报。
3: 政府团长，
4: 有。
3: 27营现在的位置，
4: 还在原地。
3: 雕虫小技。北边、西边、南边都有咱们的重兵把守，他们要走，只有可能选择东边。这封假电报的目的是诱使咱们把兵力往北边调。
4: 李参谋，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3: 给东边驻守的7营发电报，让他们向北撤布防，后面加上020。
4: 明白。
3: 北撤，我要去东边战场。
4: 是。
3: 等等，电文发出去了吗？
4: 已经发出去了。
3: 从现在起，不能发送任何电报。
5: 是。

0: 零二零，
1: 没错，零二零是甲的确认码。
2: 报告，
3: 振昌，你那个大哥是叫李振武吗？
1: 没错，
3: 现在确定了，他正赶往前线。
1: 政委，按原定计划来吧。
3: 那你，
1: 我有把握。
3: 好，小心。李梅，你，
4: 我会见机行事的。
3: 哎，要配合的行动。
5: 防止他们从我们这边突围。李参谋，
6: 根据情报，共匪会集中火力向你这边突围。
5: 拿我黄真当个软柿子了，他们休想，来一个灭一个。
6: 是场硬仗，也是次难得的机会。黄真，你应该知道这次机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5: 黄真明白。
6: 集合部队，我要亲自部署。
5: 是，集合部队准备战斗。
2: 是。

0: 行了，就到这吧。黄四平，你们俩带一班人布置任务。
1: 明白。
0: 一班，跟我走。
2: 是
3: 是是。
0: 哎，你想干什么去啊？
4: 我得跟着你啊，怕你跑了。
5: 干什么？

0: 你要是再走一步，我们俩的兄弟情谊从此一刀两断。
1: 你不是我哥哥，你不配做李家的人。别朝地上打，有种你冲我开枪！
0: 滚！滚！滚得远远的，别让我在战场上看见你，要不然我会气。

0: 目标，前方2点钟方向。
1: 是。
2: 走。
1: 是。走。
0: 给我打！
2: 你们都分散开。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汝当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家人保的什么秘密？各位，共军只有一个营，企图前来就田壮围，
1: 而马城的共军大部队已经是鞭长莫及，
0: 就是想来也来不了了。
2: 这个发电报的春风，是不是你安排在共军里的耳目？可靠吗？
1: 司令真是抬举我了。他是白长官临走之前安排在共军内部的一个钉子，现在也只是归我领导而已。
3: 我说副警长啊，咱们真在这儿等死吗？

0: 现在就像在个铁桶子里，冲是冲不出去了。
1: 如果等天亮了，咱们可真成了那帮王八蛋的靶子，那怎么办？
0: 就等敌人冲上来，我们跟敌人杀到一起，杀死几个赚几个。
2: 好，
0: 睡会儿吧。
3: 哎呀，
4: 老子这一辈子算是亏大发喽。
3: 官官没当上，媳妇儿媳妇儿没娶，就连爹妈也没孝顺到。要是这么去死，真他妈不甘心。
5: 我也是。
4: 你是个屁呀！你是，
5: 你今年才多大
4: 啊？
5: 你今年才20多，老子打了20年的仗，打的仗比你吃的窝头都多，要死也轮不着你死。
3: 老子隔了20年，13岁入党，全师找党龄比老子长的也没几个，老子当然不后悔，以后少说那种丧气的话。
2: 两次排长被撸了，不后悔。
3: 去，老田，咱可得说清楚啊，不是两次被撸，第二次是我自己不干的，不算被撸。
5: 有种，
2: 不是三只眼吧？你那革命意志坚定，作战勇敢，这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但是，
5: 别但是啊，
3: 前面那几句啊，我听着是心里真舒服。老子都能猜到你那但是后边是什么，就别让老子郁闷啊，让老子舒舒服服的等死吧。警戒下。
6: 集合队伍，准备进攻。
7: 是
8: 是是。
9: 弟兄们，走吧。
7: 来支撑，
10: 来
7: 集合弟兄。
10: 是。
7: 叶连长，
11: 有。
7: 五个人冲的。
11: 是。
7: 李连长跟上。
10: 是。
12: 妹子，这回让哥给你去当先锋。
13: 不用了，哥。我还是希望你留在江汉波身边，这个姓江的诡计多端，我怕他再给我们出什么幺蛾子。
12: 不会吧？
13: 防人之心不可无，国军看中的是我们的人马，他不会跟我们一条心的。
12: 妹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你小心啊。
13: 我没有说他现在会害我们，不过留个心眼总是好的，别有一天他掐着我们的脖子，我们还以为他在给我们挠痒痒。明白吗？
12: 我明白。
14: 连长，有情况。
3: 都不想死吧？
0: 说句心里话，真不想，不想。
3: 想死的那是傻子。
0: 如果需要我们死的，
3: 那咱也没二话，
0: 没二话。为了保全自己，咱们多赚几个。
3: 要是先被打死了，

0: 带你的人打曹阵，谁让人念号？
1: 谁让老子的钱？你们
0: 违抗命令者枪毙！一连弟兄们，给我上！
2: 是。

0: 下面什么人？你凭什么这么说？
1: 是。
0: 我凭感觉。现在是唯一的出路，司马大红马一把，我们必须闯一下。咱这样，看你的了。
1: 我要是死了，你们自求多福吧。我要是安全了，我把子弹带扔下来给你们。
0: 啊，
1: 上。

到底是有还不知道，要不老子试试他了。

0: 瞧见没有？这才是暗号呢。上面是安全的，你先上。
1: 放心，医生，
2: 连长，
0: 快下来了，连长。

0: 联想啊！
1: 范儿大，眼睛不瞎吧？
0: 你

哎，怎么住炸了？炸呀！炸呀！嘿，老子命大。

0: 连长，没事吧？来，哎，
1: 他这种人，连阎王爷都不收他。
2: 你没事吧？
3: 就像被千刀万剐了一次，
2: 全在皮肉，算你命硬。咱们走吧。
1: 有路吗？
2: 废话。
4: 司令，司令，
5: 怎么样？
4: 真他妈晦气！到手的鸭子飞了。
6: 会是什么人？
4: 鬼知道。
6: 会不会是共军？
5: 是共军就不会一枪也不放。不错，应该是同情共军的老百姓。
7: 司令的判断十分准确，
2: 可问题是，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巧？
5: 也许他一直在周围呢。
4: 什么？他一直跟着咱们呢？
7: 准确的说，他是在一直关注着这几个共军。
4: 不是，就远远的看着。
5: 说这个有什么用？
7: 司令，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依你之见，我们在哪里能够围得住他？
5: 江副司令，你不是有地图吗？
7: 这个神秘的人是不可能按地图走的。
4: 对对对对对，江副司令说的太对了。
8: 司令，这个悬崖后面全是大山，这个人既然能到这儿，说明这些山根本挡不住他呀。
2: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他一定是竹叶青，
5: 就是那个独来独往的女贼。
6: 不错，只有他有蛇一般的钻山本事，才能来到这儿。
5: 是不是竹叶青现在用不着说？黄支队长，
9: 哟，
5: 你带脚程最快的兄弟马上去一线天。如果真是竹叶青，他肯定会去那
4: 儿。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5: 你们三个也去。
9: 是
10: 是。

0: 司令，您认为还来得及吗？
1: 瞎猫碰死耗子吧，
0: 应该来得及。别看我们绕了路，不过竹叶青带共军走的那就不是路。
1: 你是说他们走不快？
0: 没错。
1: 这样的话。

0: 情报还是有机会夺回来的。
1: 不好，一定是共军的大部队。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大部队，共军的大部队都已经打过来了呀。
0: 你慌什么慌？共军有多少人？
1: 不计数啊。
0: 放屁！
1: 真的是漫山遍野啊，

0: 来你那个称呼也靠不住啊。
1: 司令，司令，
2: 孔真打过来了，弟兄们，弟兄们顶不住啊！
0: 他们有多少人？
3: 不少于300人。
0: 情报真的拿不回来了。警卫官，
4: 有，
0: 马上组织反击，挡住孔军，并且掩护大队伍撤退。看什么看？
5: 执行司令命令，不许恋战。队伍退到30之后，立刻撤退。
4: 是。
0: 他们是不会恋战的。我们走。
4: 是。哎。
1: 嗨，江司令，别看了，快撤吧。
6: 带他在这
1: 儿
6: 休息一下。
1: 啊，就在这
2: 儿
1: 吧。
2: 哥，哎呦，哎呦，慢点，慢点。
1: 哎呀呀呀！
2: 小的，哎呀，你小的说就是坏呀。
1: 哎，哎，大爷，哎，大爷啊，
7: 渴。你别说你渴了，老子也感觉就像一辈子没喝过水一样。
6: 哎。前面山下有个水源，去那打水。
7: 谢谢。
2: 啊，咱们一起去吧。
7: 哎，行行行行行，你可别动了啊！
8: 我去，
7: 你看着他吧啊！老子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2: 不行，不是。你自己留着吃吧，
6: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2: 谢谢你啊，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6: 你们赶紧吃，我去前面探探路。
2: 谢谢啊。
9: 报告，
10: 进。
11: 什么事儿？
9: 宋国光电报。
10: 进。
9: 我击溃第一部，狄大部已撤入深山，未发现田壮飞等人。据俘虏供认。田壮飞等人被不明人物救走，现去向不明，我已派李营长率部寻找，我亦在返回麻城的途中。宋国光，
10: 被不明人物救走，
1: 这证明田壮飞还活着。
10: 但愿这个不明人物是有飞碟啊。
12: 报告，
10: 进。
9: 报告师长，有一位老乡一定要面见首长。
10: 走，去看看。
9: 老乡，请跟我来吧。
13: 好，
9: 谢谢。
13: 老邢，你找谁啊？
14: 我德全，严德全。我有紧急情况汇报，
13: 走，不里说看看。别让任何人打扰他们。
14: 是。
7: 哎，老田，你说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是人能找到的地方呢？啊？
15: 你们说，那个女人的身手怎么那么高？
7: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2: 是。
7: 身手这么好，穿一青颜色。老田
2: 啊，
7: 我想起来了，老田。
1: 哎呀，
2: 什么？我想起来了，她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个女贼贾女匪，然后她有一。

0: 一个特别奇怪的外号，叫哎呀就在嘴边上。我这
1: 他叫竹叶青，
0: 对，他毒蛇。师长在出发之前跟我说，让我在侦查的时候留意一个叫竹叶青的女的，因为在1947年师长他们挺进大别山的时候，这个竹叶青帮过咱们部队。
2: 那她到底是不是女贼啊？
1: 是也不是。
3: 啊！
4: 你这情报太重要了。
5: 敌人的暴动差不多覆盖了整个大别山区，如果我们不采取防备的话，那可就要崴大泥呀、啊！
4: 谢谢你啊，严德全同志。哎，
5: 首长啊，您都叫我同志了，还谢吗？哎，首长，嗯，老田怎么样了？
6: 不明人物是什么意思？
7: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陈壮飞还活着，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他。
5: 我是真有点担心呢，我怕他当时冲不出来。
4: 现在你不用担心了，
5: 放心了，放心了。哎，首长，你赶紧处理敌人暴动的事吧，我这就走了。
4: 哎，先在这休息，我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搅你的。
5: 别去了，我呀，我还是自己找地儿吧。
4: 你还是不想暂时？
5: 我觉得我的身份呢还是模糊一些的好，这样也许呢对以后的工作更加有利。能不能首长还是不大相信我？
4: 我相信你，但是我现在急需你这样的人呢。
5: 感谢首长信任。
6: 这是书记让我交给您的征粮情况通报，光顾着说壮飞，我差点给忘了。
7: 你就是思郎心切。
8: 慢走，老乡。
9: 首长，留步。
8: 啊，慢走，慢走。常来啊。
6: 哎。政委，那我就先回去了。
7: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啊。
6: 好嘞，政委再见。
7: 哎，再见。
8: 哟，杨秘书。
6: 师长好。哎，
8: 啥时候来的？
6: 来了有一会儿了，这会儿正要走呢。
8: 现在心里踏实了吧？
6: 嗯。
8: 行。我们不留你了，慢慢走啊。
6: 那我走了，再见。
7: 好，
8: 再见。
7: 严德全怎么说了？
4: 看看吧，情况非常严重啊，

0: 你真快，你以为老子跟你一样啊，笨得跟头熊似的？哎，那个女的呢？走了。
1: 为什么走啊？我叫了她的绰号。
2: 我可以叫你朱月清吗？对不起，老乡，我知道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你们出了山洞，就是青石峡，看见路直着往北走。还有，不要跟人说你见过。
1: 老乡。
0: 老乡，那就好。我还以为他把咱接到这个不接天不接地的地方，把咱给丢了呢。他不是这样的人。你懂个屁呀！啊，老子听师长说过，这个家伙又狠又毒，是贼也是匪，所以人人叫他朱月清，懂吗？可他帮咱，
1: 帮咱怎么了？啊，
0: 谁敢保证他不帮国民党反动派？
1: 至少他现在帮咱们了。
0: 就是。老田呐。

0: 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看谁都是好人。
1: 我看你就是坏人。前面探路。
2: 医院将在京寨，也就是利黄县，还有麻城、罗田同时发动武装暴乱，期间60多个乡镇全在此次暴乱的重点地区。暴乱的主要力量是土匪武装，也就是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和国民党残留在大别山地区的一个团，以及特务武装的2个营，约10000余人。他们的总指挥是鄂豫皖边区人民军总司令杜鹃和副总司令国民党上将江汉波。
3: 杨秘书，
4: 是小强吗？你等一下啊。小强，有事儿吗？
3: 刘书记让你马上回县委，他去关市长那边开会了。
4: 我刚刚从关市长那儿出来，有什么急事儿啊？
3: 我听刘书记在电话里面说，土匪要暴乱，看来一定是要出大事。
4: 好好好，那我马上去县委。
3: 那我先去师部了。
4: 好。

0: 暴动计划已泄密，田仲飞等未归。
1: 故由此推断，麻城共军兵力薄弱，只有义警卫连尚在城中，县大队正在立板、莫西助阵派粮。据我收集到的情况证实，大别山地区共军兵力严重不足，只要我们遍地开花，同时举义，一定可以全歼共军，光复大别山。春风，
2: 当然我们麻城也是敌人重点要打的县城，
3: 可是城里只有我们警卫连100多号人，
4: 就以我们现在的兵力要想守住麻城，我看难度很大。我的意思是我们立刻撤出麻城。
5: 老刘啊，可麻城的老百姓怎么办呀？我知道现在咱们是遇上了一些困难，但是只要合理配置好兵力，他老蒋几百万兵都被咱们打得屁滚尿流，这区区几个小毛匪还能唬得住咱们呀？
6: 对对，
7: 坚决不能撤。嗯，
8: 诸位啊，诸位，诸位，
9: 听我说两句。我认为啊，我们兵力虽然软胜于共军，但是
10: 可是什么呀？
9: 我是说，这共军他虽然人少了一点，他战斗力他真是不弱呀。你说他现在知道了我们的暴动计划，你说他能不有所准备吗？
10: 杜副司令接着往下说，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11: 江某愚钝啊，没听明白。
10: 既然共军已经有了准备，那我们就更讨不着便宜了。区区几个共军都打不死，那上百个共军怎么打呀？
12: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3: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12: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3: 这就是粉笔
12: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1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2: 哎呦，我们今天还有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13: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12: 对，写得很好。
13: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2: 同学们好。
13: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

0: 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0: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0: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0: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0: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0: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谢谢你，请坐。
1: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得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是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6: 杜甫。
1: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6: 杜甫。
1: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6: 王昌龄。
1: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6: 王昌龄。
1: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0: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不错。
0: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1: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再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

0: 层高，你试一下。
1: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2: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0: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2: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2: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
3: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句试一下。
1: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哎，好一些。好，请坐。
4: 下一位同学来。
5: 姚教授你好。
0: 你好。
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5: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5: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这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5: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5: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5: 谢谢姚教授。
4: 好，下一位同学。
6: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6: 我觉得是剑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6: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4: 下面哪位同学？
7: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7: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7: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也别鼓掌。
0: 谢谢姚教授。
1: 嗯，
2: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3: 姚教授您好。
1: 嗯，
3: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4: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在

0: 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呢，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归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你试一下。
1: 闻官军殿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开始，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1: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好，请坐。
1: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0: 肖
2: 老师好。
3: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0: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3: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

0: 重音是什么？呼传。呼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见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见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的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0: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见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江某认为，共军必须把兵力分散，以一个师3000人计算，加上宪大队和民兵，也就算他4000人吧。那么，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如果我们在6个县、72个乡同时暴动了，那么共军能分到这些地方的人数是多少呢？
1: 怕只怕这是江副司令的一厢情愿吧？
0: 不，共军必然会在每镇每乡进行施救，因为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1: 共军必定会将这4000人分成72份，还有6个县城，共军必须死守。那么守一个县城至少要2边，2边就是200余人，那6个县城就需要1200多人。这么剩下的共军分成6个县72乡，那还有多少人呢？
2: 关师长、徐政委，我这就回去部署。
3: 刘书记，回去告诉县委的同志们，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就是从敌强我中打出来的，最多坚持3天，支援我们的部队一定会赶到，我们会把损失降低到最少。
4: 请关师长和徐政委放心，我们县委大院的人大部分都打过仗，只要我们还剩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在，我们就绝对不允许敌人跨入我们县委大院半步。我先去了。
0: 刘参谋，到，向各团下达战斗命令，以最快速度进入辖区各乡镇。
5: 县城至少要留1个连守卫，因为县城必将是敌人攻击的重点。
6: 是，
4: 快去吧。
0: 我们自卫军有10000，再加上老爷岭的矿山豹、常山冲的周兴民，以及天堂寨的程香海，大约有5000多人。
7: 这我还没有算上参加此次暴动的其他反共力量。司令，还需要江某接着算。
1: 哎，这还算吗？
8: 我们能想到的，共军一样能想到。
0: 司令说的没错。不过，共军的大部队想要来增援，共军必须 不吃不喝不送，连续强行军2天才能够到达我们6个县72乡暴动的地点。这可能吗？等他们到了那里，我们已经凯旋而归，全身而退，
1: 就把这共军杀回大别山。
0: 司令。 这次的暴动是鄂豫皖3省统一的行动，我们要是不行动的话，那么就等于自己在打自己的腿了，这跟通共没什么两样。对于台湾，对白长官，我们可是交代不了的呀。我告诉你。
9: 少拿台湾，少拿姓白的来压我！顶着子弹上的是我们，不是他们。这倒是干是不干的。干，
10: 司令英明。报告，接。师长、政委，李占山营长找到了田壮飞他们。
11: 这么多子弹，没一发打中要命处。要是有一发，往里偏一点啊！哎呀，老田，
12: 哎，方没事吧？
11: 哎，没事。哎呀，师长回电报了，
12: 怎么说？
11: 你派人送去的情报已经收到，全师都进入了战斗状态。
1: 没有别的部队支援吗？
2: 没有，支援部队最快得2天才能赶过来。
1: 那6县72个乡镇呢？
2: 支援部队正分散赶往各县和所有乡镇。
3: 那怎么能行啊？啊，那6县72个乡镇能分到多少个人啊？
1: 我看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3: 寸土不让，那得死多少个人？
1: 死多少人，也不能让敌人伤害乡干部和老百姓啊。
2: 师长也是这么说的。
1: 哎，那师长让咱们去哪儿啊？
2: 我们营不到200人，去离这儿最近的6个乡镇。哎，对，师长还命令我分给你一个班，挑最好的战士组成一个突击队，马上赶往师部所在地麻城。
1: 哦，师长让我带这个突击队在城外骚扰敌人。
2: 对，如果有可能，师长还希望你能够袭击敌人的围城指挥部，打乱他们的攻城部署。就算做不到这一点，也能分散敌人的兵力，为咱们守城部队争取时间。
4: 这是一个好主意，
3: 用你夸。
4: 啥？
3: 师长，
1: 现在几点？
2: 6点。
1: 敌人凌晨2点就要暴乱了。
4: 李营长，够阔气的，
3: 表不错。
1: 咱这样，
4: 猜谜。
3: 我这咱们的任务太艰巨了，没有个准确的时间怎么能行呢？啊，
4: 我这是纯粹的从大局去考虑的，对不对？李营长，要不送给老赵我吧？
2: 行，送给你。
3: 够意思。
5: 可表链我得自己留下来。
4: 哎呀，别整得那么心疼。我这次任务完事以后，我再还你啊。
2: 没问题。